哦，荣新的跑酷女王，她用同样的拼搏，却展现了不一样的飞翔。她是谁？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又是什么支撑着她在看似不同的赛道上一次次完成漂亮的翻转？虽然她的赛道变了，但有些东西始终握在她掌心。

0: 欢迎春松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一开始怎么会想到去练跑酷？
1: 因为我在练体操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看过跑酷，就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然后自己就很喜欢，然后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接触。因为2021年比了全会完了之后退役了，2022年要去大学，完了之后就是比较闲嘛，因为已经大三了，就课比较少，就是想去接触一下。
0: 等于是从一个爱好，然后最后是转成了专业的跑酷的运动员了，算是。
1: 感觉会功夫飞檐走壁太帅了，就是想要成为这样子。小的时候喜欢看武侠片嘛，就觉得哇，以前的武侠片在那个真的会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这种。
0: 那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女孩吗？
1: 小的时候比较调皮，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因为农村嘛就比较皮，什么爬树啊，什么就是各种啊翻跟头，因为爸爸会翻跟头那些，然后就是教了我一些东西，就是跟头啥的，就自己还挺喜欢的，就是闲不下来。
0: 所以你骨子里有一点男孩子的那个性格，
1: 对，
0: 是吧？
1: 对。
2: 这是商春松的第一届世锦赛，资格赛的高低杠拥有他今年独创的动作，杠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他独创的动作腾身躯体特卡。商春松的这个动作被裁判认定为 F5， 只与高低杠最高难度相差一个等级。
0: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啊，能够有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体操的比赛的一个标准的动作，哇，那绝对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在你们体操界是不是也如此？
1: 对。但是其实当时命名这个动作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啊，有个命名的动作会带给我多大的荣誉感，因为那时候也比较还小嘛，然后就也不太懂。
0: 现在如果大家再问说啊，你
1: 我会比较自豪，因为你这个动作就是也是带入中国体操历史的，就是说你后面的后辈呀，就是小队员也可能会学习我的动作。以前有着这么一位练体操的运动员就能记起我的名字，其实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0: 是，特别是当别的国外的运动员
1: 对学习这
0: 个
1: 动作
0: 的话，
1: 对
0: 解说员在解说的时候说啊，这是商春松腾跃。
1: 对，其实就是会
0: 感觉会不一样，
1: 对，很自豪。
0: 那里约奥运会当时你是作为中国体操女队的队长，然后带领大家来参加比赛的。当时好像听说你这个身体状况还不好，还发烧的是吗？
1: 对，其实里约奥运会，这场比赛的话，是比较难过的一场，因为第一是我一去就水土不服，然后发烧，其实当时我是差点要被换下来。
0: 就要被换下来，
1: 就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进了村之后，然后就一直发烧，然后就是训练不了嘛。然后我们也是、
0: 等于到了这个里约了，然后因为你的身体状况，所以如果说教练组可能考虑，如果你要支撑不了比赛的话，很有可能把你换掉。
1: 对对对，
0: 哇，队长也可能会被换。
1: 对，因为他要去为整个团体去做考虑。
0: 那你当时应该压力非常大吧？
1: 我们是会有一个赛台训练的，就赛台训练，大家都去上面拉绳。套了新场地，我就拉了一个自由操的那个架子，就是一个舞蹈架子。完了之后就是因为没有劲儿，就是很难受，就只能坐在那个场上，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就说你必须得靠自己，你自己顶过去了，你就过去了。如果你顶不过去，那没办法，你就会被换下来。因为你作为队长的话，等于是你的责任更大一些，就是你要做一个带头的一个表率。然后如果其他队员就是说出现一些情绪问题或者什么问题，你需要去开导他，去安抚他。就说不光是要做好自己，因为我也比他们大，也要像一位大姐姐一样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
0: 心理方面的安抚可能作为队长，作为大姐姐要做的工作更多了，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在体操生涯当中，更多感谢是我的两位教练，因为我当时条件不是特别好，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冠军，就是因为我的质量不好。我也自己知道，就是说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身体的一个缺陷吧，然后姿态不够好。
0: 那怎么还能够让你坚持练体操那么多年？

0: 并且还可以作为羽队的队长，然后带队去参加里约奥运会的？
1: 一个是教练给我的肯定，然后教练给我的鼓励，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身体不好看，但是我可以用难度去盖过我的质量。
0: 所以你一直等于是有一个就是要挑战难度，
1: 对，
0: 对自己这方面是有一个极高的要求的。
1: 对，质量这方面你肯定是因为这从小基础没打好，你再去改是改不过来的，所以没办法，那我就要用另外的地方去弥补它。
0: 任何事情都不怕难了，
1: 对，
0: 因为你的目标就是要挑战更高的难度。
1: 因为人的身体极限是无限大的，就是说只要你想去做，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做到。
2: 好，现在来看一看中国队高低杠的尚春松，他的最后一项了。腾身并腿劈特卡接帕克空翻 FD 的连接加0.2，腾身 shot 到高杠接金格 DD 连接加0.2，零逆转零截转接分腿叶格 EED 加0.2，樊胜炫，小姑娘今天全能都比得很好。先来看尚春松，刚才高低杠得到了15.233分的成绩，难度分是6.7，完成分是8.533。
3: 同样是高低杠，同样刚才穆斯塔芬娜的一分达到了9.0几分的这个得分，尚春松我觉得完成也相当不错，但是他的一分只有8.5几。能够差0.5的一个完成分，这个确实让我也不太清楚现在的评分规则和水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大吗？
1: 挺大的。就是在我前两年我还不能再去看这场比赛，就看了这场比赛就会想哭。
0: 前两年那等于离那个比赛也都有
1: 大概快十年，
0: 快十年了。那会儿还等于还没有释怀这件事情。
1: 对对对，不甘心，就觉得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就觉得老天不公平吧。
0: 那后来呢，就是这个过程慢慢是怎么走出来的？
1: 就是练了跑酷之后，感觉慢慢就是说对于体操的世界冠军可能就是说更淡化了一点。其实我之前是在一七年全运会完了就退役了。其实2019年我复出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说知道自己实力，在进的国家队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因为也知道现在小队员很厉害，但是那个时候对世界冠军其实也不那么渴望了，就是已经看淡了，就是只是对体操的一种情怀，就是当时付出已经是想要给小队员做个榜样，就是要告诉他们中国运动员一样可以练到这么大的年纪。因为中国体操运动员基本上普遍在20岁就退役了，像国外但是可以练到很大年纪。就是当时就是想做一个榜样告诉大家。
0: 所以当你从体操运动员转为了跑酷运动员之后，你当时目标就定下来说，那我既然转了项了，我就一定要拿到世界冠军。
1: 那没有，因为我当时转的时候就是兴趣爱好在练，而且他没有这个大型的比赛，我是2020年开始练的。一周也就练个一次或是两次，就只是兴趣爱好在练。然后2020年10月份有了那个世界跑酷锦标赛第一届。
0: 对，那会儿才有世锦赛。
1: 对对对，那是第一届。
0: 然后第一届
1: 当时我的目标就朝向了他，
0: 要拿世界冠军。
1: 也没有，因为我知道，因为他这个世锦赛是2年一届，
0: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我先要参加，是吧？
1: 我先要参加，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你2年之内从体操转跑酷，想要拿世界冠军太难了，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也知道自己可能不太可能去完成，就是给自己目标没有定的这么高。
0: 那如果把你的体操生涯和你现在的跑酷生涯去分开来看的话，你觉得这十几年练体操带给你的是什么？

0: 因为体操是一个运动之母吧，是所有运动项目里面练的最多的，就是你体操练完什么都能转，所以带给我的就是东西还是很多，一个是我的心理状态，一个是我的比赛能力，一个是我的防伤能力。
1: 对，我就想问这两个项目，就它带给你的这种所谓的集体的荣誉感啊，这种包括集体的感觉也有，但是完全不同，是不是？
0: 有，对，完全不同。因为跑酷的话，更多的是你在上面比，你的所有整个团体在下面为你加油打气。
1: 嗯。
0: 然后体操的话，你需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备战这一场比赛。体操的话，更多是荣誉力会多一点。跑酷的话，更多的是团队给你的帮助，给你的鼓励更多一点。
1: 嗯，
0: 但是我比较喜欢跑酷的气氛，因为跑酷气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真正的看过跑酷比赛，下面全部是人，就是全部满了，就是跟演唱会那种很像，全部是人，就是来自世界不同的人都在给你加油鼓气，就是大家可能都不认识你，就是我很喜欢那种状态。
1: 体操运动员的商春松和跑酷运动员的商春松，你觉得哪个更是你自己？
0: 跑酷吧。体操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赛你更加会严肃一点，更加全神贯注一点。跑酷的话，我更多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一场表演给世界的人去看，告诉他们中国跑酷运动员一样是最强的。
1: 这两个角色之间，你觉得他们是有联系的吗？
0: 我依然还是体操的那个我。
1: 怎么讲？
0: 就是一直初心没有忘记，就是一直还是想要给大家做榜样，一直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坚持所有事情，你坚持了一定会开花结果。
2: 国歌奏响，国旗升起，商春松戴上了这块失而复得的金牌。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世运会的第20枚金牌，也让商春松成为了首位成就跑酷项目世界杯、世锦赛、世运会大满贯的中国运动员。
1: 你当初开始练跑酷的时候，有害怕吗？
0: 肯定害怕，因为从软地里转变到硬地，就是对于自己心里的那个太害怕了，就是害怕受伤，就说你摔一下可能就直接腿断了或者骨折了。你相对来说你体操不一样，你体操你摔一下可能下面是垫子，可能没啥事。
1: 嗯，
0: 如果你更加恐惧的话，就你受伤的那个风险会越大，因为你恐惧这个动作，你肯定不太敢用全力去做这个动作。
1: 对，
0: 就你越害怕就越会受伤，
1: 因为你动作做不到位，
0: 对，
1: 可能你就蹦不到那个目标点，
0: 对，然后动作就会变形。
1: 哦，那你怎么克服这个害怕的心理的？
0: 我是刚开始会放垫子，软垫子就比较高，然后慢慢的把那个软垫子变很薄很薄很薄，就一层一层一层拿掉。我就让我的教练朋友就是站成一个圈，就我刚开始我脱跑的动作都是大家，我要站四五个人给我在那拖着，因为我知道人多，就算我摔在那，就他们能及时接到我，就是受伤、
1: 这么拖着你，
0: 对，拖着我，就受伤的风力就会减小，对，受伤的风力就会减小。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是说变成两个人，然后就变成一个人，然后再变成人走开。还跟体操有一个不同，像高低杠，它可以有教练可以在下面站着。
1: 对，特别是你们翻滚的时候，它可以稍微。
0: 对对对，跑酷不行，
1: 万一接一下。
0: 跑酷我们比赛的时候只能运动员在场上。
1: 受过最重的伤是什么？
0: 比较严重的伤的话，就是去年天门山，我做一个动作直接从单杠上甩下去，然后就是直接摔了头，当时就是头出血，就有一点脑震荡，因为当时摔完之后然后就有点晕，我下午还接着赛台，但是到了半夜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呕吐。
1: 那你现在练跑酷的话，你的训练强度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就你想练的时候就练，不想练的时候就不练。
1: 哦，这个运动训练都这么自由？
0: 对，我比较自由。
1: 嗯，
0: 我练跑酷是比较佛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太会去逼自己。我们去集训的话就是训练量比较大，早上要出操，然后上午训练，下午训练，然后他们还晚上还要去训练，我不。
1: 你为什么没有去那么卷呢？
0: 开心嘛，我觉得开心快乐最重要。
1: 那你是对输赢啊这种就看得很淡了吗？
0: 对，看得比较淡，就是说虽然我也想要去拿冠军，运动员嘛，对于冠军这种肯定都是想要冠军，
1: 对，
0: 但是我看得比较淡，如果没拿到也是能够

0: 接受的，比较享受那个比赛的那个过程。
1: 嗯，
0: 但是主要现在比较自信，就是说我只要在不失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就是冠军，所以也不需要去卷，也不需要去跟自己内耗什么的。只要我去比赛，我随便怎么比，我就是冠军。
1: 那你看你本身给自己这个整个训练的状态啊，心态调得这么的佛系，但是你又如此的笃定和自信，你觉得底气从哪儿来？
0: 底气从我这么多年的运动生涯来，一个是我的心理素质比较好，可能比较自恋吧，我就觉得我的心理素质会比其他运动员来说会好一些。
1: 这个过程是怎么去调整到的？
0: 嗯，体操的话就是想要，我就想要世界冠军，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因为你往往你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的心理就会跟以往不同，就是你没法静下心来说哦，我要按平时训练去做，你没法静下心来。
1: 嗯，想的太多了。
0: 就是想的太多，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1: 跑酷呢，就不想那么多了。
0: 对，就是比较享受那个赛场上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只是说啊，我要把最难的动作去呈现给大家看。
1: 所以现在让你来看的话，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开始接触跑酷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一种武侠梦，那现在让你再去判断说跑酷运动究竟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0: 嗯，自由，可以让人变得更勇敢。在你一次一次跌倒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鼓励你嘛，就是一起玩呀，在户外，就是说就想要去突破这些东西，在跌倒中成长。
1: 嗯，
0: 让你更加有判断力，因为跑酷的话是你要去理解跑酷，而不是你去练跑酷。因为跑酷它每个动作它没有那种条条框框，没有说规定动作你要怎么怎么做，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动作，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风格，就是让你思考更多一点，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动作能做得更好看，怎么可以把这几个动作连在一起会更好看。
1: 那在你练跑酷的过程当中，你刚才说了就是要去不断突破自己的身体极限，你呢哪些是让你认为是很突破自己极限的事情？
0: 嗯，就是今年五月份全国跑酷锦标赛，我就突破了一个动作，就是全世界我是唯一一个女生能把这个动作做出来的。就算他们男生能做这个动作的也是很少人。
1: 我太好奇了，什么动作？
0: 跑酷当中叫 4-4， 体操当中叫720炫。但是我就是练这个动作，就是给自己练哭了好几次。
1: 哦，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纠结这个动作，一定要把它弄成功？
0: 想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就是说你国外运动员做不到的，我们中国运动员一样能做的。
1: 嗯，
0: 就而且也是想要去突破自己的一个极限。
1: 在某个目标非常明确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胜负欲还是极强的。
0: 因为我当时我认为我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到，所以我才会这么去较真。如果我知道自己如果是那种我用尽全力做不到一样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我自身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做这件事情。
1: 真的很成熟啊，对自我的认知，包括对自己的从事的一些事情的判断非常成熟。
0: 因为我们竞技体育是比较危险的一项运动，所以我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所以一定会选择做在自己能力之内的事情，不会去做能力之外的。
1: 现在肯定有很多人向你咨询哈，说我可不可以去试一试跑酷，但是大家一定都会非常担心说怕摔怕疼怕受伤。
0: 对对对，其实跑酷它那个入门的门槛很低。
1: 嗯，那你会劝大家去尝试吗？
0: 会。
1: 嗯，
0: 因为你什么年龄段你就可以学什么样的动作。因为我们是职业运动员，肯定就是往竞技那边发展，就是肯定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但是如果你刚入门啊那种，其实你学一个很简单的跑酷技术其实特别帅。像我的那个武汉的那边的俱乐部有个驾校的师傅，他是教车的。
1: 嗯，
0: 但是他现在也在那边练跑酷，40几岁一样很厉害，空翻都很厉害。然后还有学校的老师，华师的老师也是50几岁。

0: 的，都在那边练跑步，都很厉害。
1: 哇，我以为跑酷应该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
0: 不不不，跑酷它是从年龄什么年龄段都能去练。
1: 那如果问你，6岁开始练体

0: 工作，就是在那边打扫卫生。我在体操管理部，我叫他，他跑去厕所，在那边躲着。当时觉得他好狠心。
1: 然后后来你知道妈妈躲进厕所干嘛去了？
0: 他在里面哭，
1: 也哭了。
0: 对，
1: 就既然带你来练了，就不想去把他又制止了哈，阻止了。
0: 嗯。然后现在的话，也没有说很难吧。
1: 嗯。
0: 因为我最难的时候顶过去了，就最难的时候是心理恐惧感，其实是，特别大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克服它，因为你那种心理恐惧是，教练、师傅是没法帮助你的。因为你心理恐惧只能自己去克服，如果你自己顶不过去，那你就没办法，你这项运动就没法再继续下去，只能自己去克服。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28、29岁也年纪不小了，对于恢复这种其实会有点困难。比如说比我小的20岁、21岁的，他们一天训练量比较大强度的结束，他们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能正常训练，我不行，2、3天、3、4天我才能恢复身上的那个身体疲劳。
1: 如果回到了你当初要退役的那个时候，你现在回过头来想对当时的那个自己说什么呢？
0: 很感谢当时那个拼命的自己，所以才能成就现在这么优秀的我。
1: 那如果说用你自己的这段经历，对于那些害怕又想要去改变自己现状和挑战未知的这些年轻人，你希望他们，或者你有什么要跟他们分享的？
0: 如果你害怕跌倒，那必然会跌倒，因为你还没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担心自己会失败，那必然会失败。他没有去做的事情，就不要那么早去，下定论。跌倒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你在跌倒中，一次次跌倒中，其实是去成长的，有去收获到一些东西。如果你有梦想或是有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趁现在年轻，一定要去做，因为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努力做不到的。
2: 如果你害怕跌倒，必然因害怕而跌倒。生命也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积蓄自己的实力，人生随时可以翻转。对年轻人而言，商春松的故事或许像一面特别的镜子，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天才神话，而是映照出每个普通人都会遇见的墙。或是学业里解不开的难题，或是选择时不敢走的岔路，它也让我们思考，翻越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一览众山小，而是让我们在起跳的瞬间，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轻盈、更有力。生命中有些坎儿只能自己过，当我们未来站在某道坎儿前踌躇不定时，或许不想起这个故事。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

0: 吹奏乐器，但鹤鼓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鼓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鼓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

0: 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2: 词牌名字。
1: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2: 不是。
1: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0: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1: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0: 宋苏轼。
1: 哎，很好。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它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1: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2: 是老师，有请老师来提问。
4: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是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

0: 根据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战关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赛红秋，浔阳极景，以极简笔墨勾勒千里秋江图景，远近交织，动静相宜。从壮阔山河到清幽晚景，意境层层递进，尽显秋日山水的磅礴之美与清雅之韵。
1: 江流天地万，展现了万里长江如白练，淮山点点青翠，山泉飞泻，雁阵横空的浔阳江天胜景，表达了对江南壮阔山河的由衷赞叹。
0: 大家好，我是杨墨，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元代周德清的《赛红秋·浔阳极景》。这首元曲描绘浔阳秋日山河胜景，既有大江远山的辽阔雄伟，又有江帆山泉的灵动飞驰，更有新月赛红的清逸悠远，意境一韵层次分明。

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曲中独特意境。长江的长呢，这三横的变化，第一笔和第二笔连得很紧，第三笔呢就错开了位置，这就是一种疏密的变化。长线条有粗有细，江呢比较厚重，这两个字形成明显的对比。

新的左侧几乎用行书写出来，右侧这个金完全就是草书的写法。那么新月加起来，把它连起来写，线条的变化自然流畅，

这幅作品呢，我在写的时候呢，首先想到的是那种感觉，那种意境。整体呢布局稳妥，整篇写下来气息连贯，落款和印章摆放比较合适，用笔呢中锋扎实，转折流畅，笔画粗细，开合处理还比较得当，墨色呢又干又润，是书写时的自然性。

没有刻意的著作，书写呢，有个人的性情，也有古人的法度，笔墨和这个曲子开阔的意境还比较贴合，风格比较端正。

大家好，我是杨云鹤，今天根据元代周德清曲艺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江流天地万》。这幅作品展现了万里长江如白练，淮山点点青翠，山泉飞泻，雁阵横空的浔阳江天胜景，表达了对江南壮阔山河的由衷赞叹，于日暮江月、归雁远帆之间，抒发放眼天地、心胸舒朗开阔的情怀，尽显元曲里豪迈洒脱、俯仰山河的文人意趣。创作这张山水主要是要表现江南长江边上的比较壮阔的景象，由近及远，近处的呢要大刀阔斧的表现一种实景，

画中国画，特别像这种比较写实的树种，画松树或者是勾夹叶树，要像写书法，一笔一笔的把它书写下来，笔墨要在纸上留得住，画进去，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点画都并不是随意为之，都是经过内心的一种比较扎实的有意呈现出来的，包括染色勾线以及皴山石的结构。

因为江南的江啊，江边两岸呢、啊、是比较开阔的，我们可以以平远用写意把这些江边的流云呐、啊，用淡墨把这种天际交接的地方写出来。

干了之后，把画印进行脱裱的时候，这些笔触就全出来了。通过这些笔触，读画的时候能够读得到画家创作这张画的时候的心态。中国画主要是讲求气韵生动，纸和墨还有水，它之间互相产化之后啊，它本身它就具有一种通透性，要把这种特性呢，把它尽量的保留，甚至把它激发出来。

上颜色的时候一般是阳面用赭石色、暖色，阴面就用花青。因为这一张作品呢是表现秋色，秋天的颜色。

所以尽量的呢就以暖色赭丝为基调。一般的秋堇呢，特别江边的秋堇，古人常常说这个秋日胜春草啊，它这个两岸的红叶就体现了这种秋天的这种盛景。艺术家去创作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夸张一点。中国人呢，一般画这个秋天呢，用朱标、朱砂用了很多。

这张作品呢，主要是以秋色为主，夸张的用了一些朱砂和朱标融合了一块呢，表现了一种红色的丹山，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是中国画独有的一种特色，在传统里面多有这种表现，以松树啊、红色的这个秋山呢、和近处的屋舍在一块呢，显示出了一种比较高古的一种场景，和远处的江天流云呢结合在一块，就是一种比较开阔的一个意境。我创作还是比较满意，和诗意是比较结合的。

亲爱的同学们，新学期开始了，欢迎你们和老师走进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可是第一节课，第一节课我们要上的是语文课。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周老师，能和亲爱的同学们一起来上课，老师心里特别高兴。从今天起呀，你们就是光荣的小学生了，是不是已经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我上学了？我们一起走进语文课堂，开始超级棒的学习之旅吧。那我们又一起来先看一看，语文书的第一个单元就叫我上学了。我们要学习什么内容，长什么样的本领，获得什么样的乐趣呢？我们一起看。我是中国人，初步了解我们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我爱我们的祖国，形成对祖国伟大成就、祖国象征事物的一些基本认知，充分感受到作为中国人。

0: 人的自豪感。我是小学生呢，让我们体验从小朋友到小学生的角色转换，激发对小学生活的向往，对成为一名小学生的自豪感。最后还有我爱学语文，初步养成正确的读写姿势，感受阅读故事、听故事、讲故事中学语文的快乐。好啦，那学完这四篇课文呀，我们就能够知道咱们中华文明是从哪里开始的，会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特别骄傲，也能慢慢适应小学生的身份，学会正确的读书写字姿势，还能体验到读故事、听故事、讲故事的快乐，学着用完整的话和小伙伴交流，跟老师分享想法，发现学语文就像玩游戏一样有趣呢。那好了，我们就走进第一课，我是中国人。同学们来看，这是我们的语文书，你们看，在枫叶上有许多小朋友在田野里高兴地放风筝呢。枫叶上还有两个大字，对，语文，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课本了。翻开语文书，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目录页。目录页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学的内容是在哪一页，翻开就可以找到啦。那同学们，我们就来看看老师出示的这两幅漂亮的图画。你看一看图的左下角、右下角，能不能知道它们是在哪一页呀？对，是在第二页和第三页，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了。那我们就一起再来看看这两幅图。你看，从这两幅图上，你都观察到了什么呢？能用我看到了这样的句式来说一说吗？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看到了图上有许多可爱的小朋友。
2: 我看到了图上有国旗和天安门。
3: 我看到了图上还有好多鲜花。
4: 我看到了书上还有很多字。
0: 是啊，同学们，这两幅图你们观察得真仔细。我们不仅看到了图上最主要的那些小朋友，还看到了远处的建筑，近处的鲜花，当然还有图画上的文字，观察得多全面呀。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图上有天安门，有五星红旗，你知道这是哪个国家吗？对，恰恰是天安门城楼和五星红旗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中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题，我是中国人。再跟老师读一遍，我是中国人。
1: 他们穿的衣服很漂亮，而且都不一样。
0: 听到了吗？这些小朋友啊，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呢，特别漂亮。你能像这位同学一样，再来观察观察图上的这些小朋友，数一数他们有多少位，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5: 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他们穿的都是自己民族的服装，真漂亮呀。
6: 老师，我还发现他们都背着书包，和我们一样，都成为了一名快乐的小学生。
4: 我还发现这些小同学们都在开心地

0: 校，他们一定也很高兴。
1: 老师，我数了数图上一共有56位小朋友，好多呀。
2: 是呀，这56位不同民族的小朋友和你们一样，背上小书包，成为光荣的小学生了。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呢。这56位不同民族的小朋友就代表着我们国家56个不同的民族，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祖国有56个民族。你和老师一起说一说，我们的祖国有56个民族。同学们，由此可见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你们看，这是汉族的小朋友，汉族是我们国家人口最多的民族。这是高山族的小朋友，这是回族的小朋友，这是满族的小朋友。你又是哪个民族的小朋友呢？如果让你来介绍自己的民族，你该怎样介绍呢？那介绍的时候，我们可要注意了，一定要声音洪亮，口齿清楚，把自己介绍的内容要让别人听清楚。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
1: 我是壮族的小朋友，壮锦是我们壮族独创的手工艺品。妈妈奶奶们织出来的壮锦花色多种多样，颜色特别鲜艳，能做好多好多漂亮的东西。我是维吾尔族的小朋友，我穿的连衣裙是用彩色鲜艳的爱德莱斯丝绸制成的，跳舞的时候转起圈来可好看了。
3: 我是彝族的小朋友，火把节是彝族一个重要的节日，过节时会有赛马、摔跤等很多活动。到了夜晚，田间地头到处是点燃的火把，就像白天一样明亮。
4: 我是傣族人，我和家人一样都喜欢孔雀，尤其是孔雀开屏的时候，真是太美了。我现在都开始学习孔雀舞了，还有我们的泼水节，那也是我们最热闹的时候，大家互相泼水，送去祝福。
1: 我是藏族的小朋友，我的家在青藏高原上，这里被称为世界屋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有常年不化的冰川，还有庞大的牦牛群。我是蒙古族人，我们经常过的节日有白节、那达慕、马乃节、季敖包，还有燃灯节。我最喜欢过白节，听奶奶说和奶食的洁白有关，家家户户会吃手扒肉和包饺子，我们还常喝奶茶，吃炒米、奶皮、奶豆腐，都很美味。
5: 我是苗族的小朋友，我家住的房子是吊脚楼，靠着山，挨着水，可美了。爷爷还告诉我，苗族历史可久了，有好几千年呢。
2: 谢谢这些小朋友的介绍，我们56个民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都在祖国妈妈的怀抱里，所以我们都是中国人。请大家和老师一起读词语，中国人。我们还可以来说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中国人。请你和老师读一读，我们都是中国人。再读一遍，我们都是中国人。是啊，这么大的土地上，我们五

56个民族，就像56朵鲜艳的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你可以站起来，随着节拍晃晃头，拍拍小手。准备好了吗？开始吧。

0: 五十六个民族就像五十六朵美丽的花，盛开在祖国美丽的大花园里，绽放着幸福的笑脸。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大地上，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中华民族。请大家和老师读一读中华民族。我们可以来说这样的一句话：中华民族是一家。再来说一遍：中华民族是一家。那么同学们，我们看在五十六个民族小朋友的背后，还有天门。你用小手指一指，看一看你都看到了什么，自己说一说吧。
1: 我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插着红旗，还挂着红灯笼。
2: 我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有毛主席的画像。
3: 我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字。
4: 我感觉天安门城楼很高大。
0: 高大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是我们祖国的象征，它的中间悬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两边分别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语句。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我们国家的全称。请你和老师读一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当人们看到天安门，就会想到中国。同学们，中国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很有名，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5: 老师，我知道中国的万里长城在世界上很有名。爸爸还告诉我一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
6: 我知道秦始皇陵兵马俑在世界上的名气也很大，爸爸妈妈带我去参观兵马俑，真的很壮观。
7: 我们中国的瓷器很漂亮，在世界上也很有名。
8: 我知道我们中国有很多人喜欢喝茶，中国的茶叶在全世界都特别有名。
9: 我还知道中国的乒乓球运动特别棒，比赛中总拿世界冠军呢。
0: 是啊，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就特别的自豪。下面我们就来一起读一读书上的这三句话：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是一家。再和老师读一遍。

0: 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是一家。同学们，在天安门前和太阳每天同时升起的就是我们的国旗，你用小手指一指，能数一数国旗上有几颗五角星吗？对，一共有五颗五角星，一颗大大的五角星，还有四颗金灿灿的小五角星围着它。我们的国旗就叫五星红旗，它也是我们祖国的象征呢。那你知道你在哪里曾经看到过五星红旗吗？想一想，我们一起再来说一说。
1: 在体育比赛颁奖时，我看到过五星红旗。
2: 老师，我在和家人一起看火箭发射的新闻时，看到火箭白色的身上就有鲜艳的五星红旗。
3: 国庆节的时候，我看见大街上的商店门口会插上国旗，还有很多人都会在自己家的门前悬挂国旗。
4: 老师，我在学校操场上也看到了高高飘扬的国旗。
0: 是啊，在很多重要的地方，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那作为小学生，每当周一学校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对，我们要面向国旗立正站好，行注目礼。那无论以后在什么地方听到国歌响起，看到国旗冉冉升起，我们都要立正站好，向国旗敬礼。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位同学就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听听。
5: 小小蜡笔穿花衣，红黄蓝绿多美丽，小朋友们多么欢喜，画个图画比一比。
6: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金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同学们一起来学习。分类整理作为统计与概率的入门部分，它是以分类思想为核心，立足生活情境，建构从认知到实践再到应用的三阶学习链。本单元的结构呈现了由浅入深的递进逻辑。基础部分聚焦了按给定标准分类，通过具体情境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分类方法，并且理解同类事物归为一组的核心含义，在有序划分的思维模式进行初步建立。在进阶部分拓展至自选标准分类，鼓励学生自主研究和观察事物的特征，确定分类的标准，在实践中体会标准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理解分类的本质。深入部分延伸至逐层分类，在结合雏形统计的时候，用简单的图表呈现分类的结果，并且进行简单的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有序思维和解决问题。

题的能力，实现从生活到数学，从操作到抽象的衔接，这是整体的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按给定标准分类计数，是我们本单元的起始课。教学活动通过生活情境导入，探究分类方法，

0: 在动手操作和合作探究中，是学生理解给定标准下的分类方法，并且掌握方法进行分类，在借助结果呈现与分析的过程中深入有序思维，最终回归生活应用，建立知识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用数学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意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按给定标准分类计数的学习内容。同学们，你们都去过超市吗？看，超市里的物品是这样摆放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超市里的物品是这样摆放的吗？有的同学说这样摆放比较整齐，还有的同学说这样摆放比较好拿取，因为超市里的物品都是分区域摆放的。同学们说的都很对，超市里的商品都是按照区域分类的，将同一类的商品放在同一区域内，要买物品时就到所在的区域内去进行挑选就可以了，这样节省时间也比较方便。那么这种将同类的物品放在一起的方法，我们在数学上叫做分类。今天我们就一起进行分类与整理。学校要举行艺术节的活动了，用气球来装饰校园。同学们看一看，这些气球一样吗？它们有什么不同？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些气球的颜色不同。还有的同学也发现了，这些气球的形状也不同。是的，这些气球的形状不同，颜色也不同。下面就请同学们用自己手中的学具和画笔来将这些气球按照形状分一分，看看每种形状的气球分别有多少个呢？用你自己喜欢的形式呈现出来，开始吧。谁来说一说你是怎样分的？
1: 我用学具先分一分，把形状一样的气球放在一起，然后再数一数，小花形状的气球有三个，桃心气球有四个，圆气球有五个。
0: 这位同学通过动手操作，将同类的气球放在一起，然后数出每种形状的气球的个数。
2: 我是这样数的，先画出气球的形状，一共有三种，然后数出小花形状的气球是三个，标在图的下面，然后数出桃心形状和圆形的气球分别是四个和五个，写在图的下面。
0: 这位同学的方法也很好，用简单的图形来代表各种形状的气球，分别数出图形的个数就可以了。
3: 我是边数边画的，先画出三种形状的气球，然后数一个球，就在那类的气球上画一个圆，再数一个，再画一个，最后数一数就知道每种气球的数量了。
0: 这位同学的方法很巧妙，用圆这个图形来代表每一个气球，边画一画，边记录每一种形状的气球有多少个，最后数出每种形状的气球的个数就可以了。同学们用不同的记录方法，将这些气球进行了分类。那请同学们看一看，最后分类的结果怎么样？气球的总数量又怎么样呢？
1: 记录方式不同，但分类的结果相同。小花气球三个，桃心气球四个，圆气球五个，总数量也都没变，都是十二个气球。
0: 为什么？

0: 记录方式不同，而我们的分类结果却相同呢？
1: 虽然方式不同，但是都是按照气球的形状进行分类的，也就是分类的标准是相同的，所以分类的结果就是相同的。又因为分的都是这些气球，所以总量不变。
0: 这位同学真会思考。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怎样进行分类，虽然分类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都是按照气球的形状这同一标准进行分类的，所以虽然过程不同，但是结果相同。那么同学们用这么多不同的记录方式进行了分类，你们喜欢哪一种呢？为什么呢？
2: 我觉得用学具分一分很快，但是我不能每次都带学具，所以我喜欢用数一数的方法，分别数出来每种气球的数量就可以了。
3: 我喜欢画一画的方法，这样无论有多少个气球，一边分类一边记录，还不会漏掉气球，也不会重复，最后数出总数即可。
0: 看来同学们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分类计数的方法。无论哪种分类计数的方法，只要我们在记录的过程中不重复、不遗漏，我们就能够得到最终准确的结果。下面请同学们观察这些分类的结果，哪种气球的数量最多，哪种气球的数量最少，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2: 圆气球最多，小花气球最少，因为三种气球的数量分别是三个、四个、五个，五个最多，三个最少，所以圆气球最多，小花气球最少。
0: 通过数量的比大小，我们知道了哪种形状的气球最多和最少。
1: 我可以通过这幅图直接看出来谁多谁少。画的最高的是圆气球，所以圆气球最多。小花气球画得矮，所以数量最少。
0: 这位同学通过画一画的图，一眼就看出了哪种形状的气球最多，哪种形状的气球最少。那么是所有画一画都能够一眼看出哪种最多，哪种最少吗？你们看，这位同学画的，能看出谁最多，谁最少吗？
4: 虽然这幅图也是用圆来表示气球的，但是不能一眼看出哪种多哪种少，因为画的高度都差不多。
0: 那么我们怎么画才能一眼看出多与少呢？
4: 画的时候每一行的圆都要对齐，这样一眼就能看出哪种多哪种少了。
0: 这位同学真善于观察，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将图形的每一行都要对齐，这样我们就一眼能够看出累积高的数量的形状的气球就多，累积矮的数量就少。我们刚才把这些气球按照形状来分一分，还可以按照什么来分一分呢？对了，还可以按照颜色来分一分。请同学们按照刚才我们分类的方法，将这些气球按颜色分一分，看看每种颜色的气球各有多少个呢？快来说一说吧。
5: 我用数一数的方法，先分别数出每种颜色的气球，然后记录下来。

0: 如果是红色气球有4个，黄色气球有5个，蓝色气球有3个。
1: 这位同学在记录的时候是用表格呈现的，结果一目了然。
2: 我用的是画一画的方法，我用汉字表示每种颜色的气球，然后边分类边记录，最后数出每种颜色的气球，与同学们的结果一样。
1: 同学们，你们分的跟这些同学一样吗？红气球是4个，黄气球是5个，蓝气球是3个。看来同学们都分对了，为什么大家分类的结果都一样呢？
3: 因为分类的标准都是按颜色分，所以分类的结果相同。
1: 说得真好，因为分类时候的标准是相同的，所以结果也是相同的。请同学们依据我们刚才分类的结果，你能够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呢？
4: 我提的问题是，3种颜色的气球，哪种颜色的气球最多，哪种颜色的气球最少？
1: 哪位同学愿意来回答呢？
0: 黄色气球是5个，所以最多，蓝色气球是3个，所以最少。我通过看图也能看出黄气球最多，蓝气球最少。
1: 这位同学通过分类统计的结果和画一画当中的图，也能看出哪种颜色气球最多，哪种颜色气球最少。你们还能提出其他的数学问题吗？
5: 我的问题是，红气球和黄气球一共有多少个？
1: 这道题谁能来解答一下呢？
2: 我会回答，红气球有4个，黄气球有5个。想要求红气球和黄气球一共有多少个，就把红气球和黄气球的个数合起来，用加法计算，4+5=9个。所以红气球和黄气球一共有9个。
1: 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是要用加法来解决的。
3: 我的问题是，黄气球的个数比蓝气球多几个？
4: 黄气球有5个，蓝气球有3个。要想求黄气球比蓝气球多几个，就用减法计算，5+3=2个。所以黄气球的个数比蓝气球多2个。
1: 这位同学的问题是用减法来解决的，同学们可真棒啊！同学们，刚才我们依据分类的结果，不仅知道了哪种颜色的气球最多，哪种颜色的气球最少，还依据分类的结果提出了数学问题。同学们用已学的知识解决了这些问题，你们真了不起！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刚才我们将这些气球进行了分类，它们的结果怎么不一样呢？
3: 因为刚才我们用了2种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一种是按形状分类的，一种是按颜色分类的。分类的标准不同，所以结果不同。
0: 分类标准不同，分类结果就不同。如果分类标准相同，那么分类结果也就相同。
1: 同学们非常善于动脑筋，虽然我们分的都是这些气球，但是我们分类的标准不同，所以结果就不同。但是分类如果是同一个标准，那么结果就相同。同学们将彩色的气球装饰在校园里，准备回到教室去收拾自己的学习用品。如果让你自己收拾书本，你会怎样分类整理呢？你的分类标准又是什么呢？请同学们想一想，分一分。

0: 谁愿意来说一说你是怎样分的？
1: 我是按照学科进行分类整理的，语文书和生字本一类，数学书、算术本和数学学具一类，英语书、英语本和英语单词卡片一类，一共分为三类。
0: 这位同学是按照语文、数学、英语学科进行分类的，还有其他同学说一说吗？
2: 我是按照书本类别进行分类的，数学书、语文书、英语书，这些课本是一类，生字本、算术本、英语本，这些练习本一类，英语单词卡片和数学学具一类，一共是三类。
0: 这位同学是按照书本的类别来分的，同学们按照自己的分类标准整理好了自己的学习用品，非常棒。下节课我们就要上页画了，那么玲玲同学在课前准备了许多树叶，快看，你们都认识这些树叶吗？
2: 我认识红色的是枫叶，黄色的是银杏叶，细长的是柳叶，椭圆的是郁金花的叶子。
0: 你们知道的可真多，下面请同学们将这些树叶按照形状分一分，并且将树叶对应的圆涂上相应的颜色，最后数出每种形状的树叶分别是多少片，填在括号里。
3: 你这姿势跟小老头一样。
4: 你这样驼背低头的姿势是不对的，头前伸，高低肩，圆肩，驼背， X 型腿， O 型腿，脚外八字等都是不良的体姿，这样会打破骨骼肌肉的平衡，不仅影响美观，长期下去更影响健康，家长和小朋友们要引起重视哦。看书时要将书本稍微抬高，略低于视线水平位置，而且每半个小时就要活动一下颈部和肩部呀。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今天这节课，我们将一起走进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翻开课本，本单元以学校生活为主题，探访多彩校园，留下欢乐印记。在单元学习过程中，我们将在阅读时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体会习作的乐趣。单元学习结束后，我们还可以将本单元的学习内容制作成我的校园生活手账，和更多好朋友一起分享我们的校园生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课《大青树下的小学》。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有许多民族聚居在一起，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和睦相处，还有许多来自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所学校学习。今天，老师就和同学们一起跟随课文去其中一所学校看一看。这所学校被称为大青树下的小学。和我们的学校名称相比，你发现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我发现这所学校的名称里有大青树，感觉很特别。我想象这棵大青树肯定又高又大，就像一把绿色的大伞，能遮住好大一片地方。
0: 这位同学的想象太有意思了，像一把绿色的大伞，这个比喻可真形象。这棵大青树就是这所

0: 所学校独特的地方。那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一起到课文中去看一看。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第二页，自由读课文，争取读准生字词，读通句子，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边读边标出自然段的序号，画出自己认为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开始读书吧。请同学来分享一下，在课文中你画出了哪些有新鲜感的词语呢？
1: 我找到了平坝、绒球花、汉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孔雀舞、摔跤、边疆、凤尾竹这些词语。
0: 同学们找到了这么多有新鲜感的词语，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记住它们，老师建议同学们可以给这些词语分分类，咱们一起来试试吧。你们看，这些词语都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名称，我们可以把这些词语分为一类。那对于这些词语，你又有哪些了解呢？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一下。
2: 我知道傣族有泼水节，景颇族会跳木脑粽歌。
0: 是啊，这些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习俗。这是善跳孔雀舞的傣族，擅唱民歌的景颇族，以酒待客的阿昌族，还有善于种茶、喜好饮茶的德昂族。这些有新鲜感的词语让我们对中华民族有了更为丰富的了解。欣赏了图片，知道了这些民族的习俗，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些词语，用心记一记这些少数民族的名称：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再来看看这组词语，大家又有什么发现吗？
3: 我发现这些词语中，绒球花和凤尾竹都是这所学校里所特有的植物，平坝和边疆是大青树下的小学所处的环境与位置，而孔雀舞和摔跤是那里的学生下课时会进行的课间活动。
0: 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觉得这些词语也能带给你们新鲜感呢？
4: 因为这些词语在我们的学校中都很少见到，学校里的绒球花和凤尾竹长什么样子呢？平坝和边疆又是什么意思？还有孔雀舞和摔跤为什么也出现在了校园生活中呢？我们特别想了解。
0: 同学们，你们看，绒球花和凤尾竹都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就藏在了课文的插图中。白白的绒球花好像一团团蓬松的雪球，藏在了花丛里，而凤尾竹则像是披散的绿丝绦，随风摇曳。再来看看平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借助偏旁来理解，这两个字都有土字旁，我们猜测它一定和土地有关。翻开词典，我们发现平坝指的就是平坦的场地，而边疆一词在词典中则指边界、疆界。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就是一所边疆小学。的确，这些我们不太熟悉的校园环境会带给我们新鲜感。再来看看特殊的校园生活，这里的孩子们下课后除了做游戏，还会跳孔雀舞和摔跤。你们知道孔雀舞是哪个民族的特色舞蹈吗？没错，就是傣族。那摔跤呢？是蒙古族的。 蒙古族的摔跤。

0: 也称博客，是纳达慕大会核心项目，不分体重级别，以将对方摔倒为胜，展现着牧民的勇武与团结，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这些词语。看来我们不太熟悉的校园生活或校园环境都会带给我们新鲜感。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些词语，一边读一边展开想象。绒球花、凤尾竹、平坝、边疆、孔雀舞、摔跤。这些陌生的词语学完后，我们再来看看课文中还有一些短语也很有特点，请同学来给大家读一读。
1: 飘扬的国旗，可爱的小学，古老的铜钟，粗壮的枝干，凤尾竹的影子。
0: 这些短语由两个词语组成，读起来很有画面感。比如飘扬的国旗，让我们看到国旗在空中飘舞的样子。可爱的小学，让我们感受到作者满满的喜爱之情。古老的铜钟，则让我们猜测这所学校可能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再一起来读读这些短语：飘扬的国旗，可爱的小学，古老的铜钟，粗壮的枝干，凤尾竹的影子。课文学到这里，相信同学们已经对有新鲜感的词语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与理解。有些词语我们第一次见到，所以觉得很有新鲜感，在学习时应多加注意。还有一些词语或短语在句子中很有表现力，能带给我们丰富的阅读感受。对于这些词语和短语，我们也要有意识地积累下来，并争取在生活中用上它们。学习了这么多有新鲜感的词语，朋友，再来看看本课的生字。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好的书写建议想要提示大家。
2: 我想提示大家，坡字左右结构，左窄右宽，普字旁的最后一笔是提，右半边皮的竖撇朝向土下侧，右的横撇撇尖穿过竖中线，那角略低于撇尖，这样书写更美观。
3: 我还想提示大家，壮这个字也是左右结构，左半部分点题上下呼应，题的收笔在横中线上，右半部分的是上横长下横短，书写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0: 有了同学们的提示，快来动笔写一写这些生字，争取做到书写正确美观。写好了生字，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词语，朋友还能读准确吗？请同学来试一试。
4: 飘扬表扬，神采飞扬，凤梨凤凰，龙飞凤舞，墙壁城墙，铜墙铁壁，摇晃晃动，摇头晃脑。
0: 字音读得很准确，同学们，你们看，这些词语虽然读音相似，但是意思却是完全不同的。比如飘扬和表扬，飘扬指的是随风摆动的样子，我们可以说国旗在空中飘扬，而表扬则是对好人好事的公开赞美，比如老师今天表扬了我。
5: 老师，我也想提示大家，我觉得摇晃和晃动两个词也容易混淆，但摇晃是指摆动幅度较大，比如地震来临

0: 其实整栋楼都在剧烈摇晃，而晃动摆动幅度较小，比如他手里的气球在空中微微晃动。
1: 这位同学可真会思考，对于这些读音相似或容易混淆的词语，下课后我们可以把它们抄写积累下来，并争取在生活中用上它们。同学们，我们刚刚一起学习了本课的生字，读准了词语，回到文中再来看一看。请大家默读课文，想一想这所大青树下的学校有哪些特别之处呢？请同学来说说你的发现。
2: 老师，我觉得大青树下的小学是一所特别美丽的小学，有古老的铜钟、洁白的绣球花，还有摇曳的凤尾竹，这在我们学校都是没有的，我想一定特别好看。
3: 我还觉得大青树下的小学还特别热闹，下课时大家会一起跳孔雀舞、摔跤、做游戏，还吸引了很多小动物，太可爱，太特别了。
4: 不光如此，我还觉得这所学校的同学都特别团结，我们学校大多都是汉族的小朋友，而在这里，因为文中说到这里有汉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很多不同民族的同学在一起学习，还能友好相处。
1: 看来这所特别的小学的确让同学们印象深刻。那你们能来说一说，你们是从文中的哪些语句中感受到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它的特别之处吗？
0: 我找到的是第一自然段，早晨从山坡上、从平坝里、从一条条开着绒球花和太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有汉族的，有傣族的，有景颇族的，还有阿昌族和德昂族的。我想象到早晨太阳刚刚出来了，从山坡上、从平坦的坝子里、从开满了五颜六色的绒球花和太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小学生，他们开开心心去上学，让我觉得特别美丽，特别热闹。
1: 是啊，阳光照在平坝上，花儿开得正眼，不同民族的小学生穿着鲜艳的服装从远处走来，像不像一朵朵移动的小花？这风景和小学生多特别呀。除了从这些地方走来，想一想这里的小学生还可能从哪里走来呢？请你试着用从哪儿、从哪儿、从哪儿的句式来说一说。
2: 从竹林里走来，从小溪边走来，从绿色的田野里走来。
3: 我们还可以说，早晨从大树下、从小溪边、从金黄的田埂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
1: 同学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还有补充吗？我们继续来分享。
4: 我找到的句子是，同学们像在校园里欢唱的小鸟打招呼，向敬爱的老师问好，向高高飘远的国旗敬礼。从这句话中，我觉得这里的同学们是活泼可爱的，而且有礼貌，尊敬老师，热爱祖国。
1: 是啊，这里的同学们非常有礼貌，他们向小鸟打招呼，说明他们热爱自然，向老师问好，说明他们尊敬老师，向国旗敬礼，说明他们热爱我们的祖国。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所校园里学习生活，这也是这所学校的特别之处。 在这句话中运用了向谁向谁

0: 像谁的句式，把同学们的行为写得更具体了。请同学们也仿照这个句式来说一句话，比如在操场上，在教室里，或者在其他地方，你会向谁做什么？
1: 我们向辛勤的园丁致敬，向亲爱的同学微笑，向飘扬的红领巾宣誓。
2: 我们向清晨的露珠问好，向路边的野花招手，向飞过的小鸟分享心里的秘密。
0: 同学们的想象太美好了，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课文的第一散段，一起感受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它的特别之处。早晨，从山坡上，从平坝里，从一条条开着绒球花和太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有汉族的，有傣族的，有景颇族的，还有阿昌族和德昂族的。大家高高兴兴来到学校，都成了好朋友。同学们像在校园里欢唱的小鸟打招呼，向敬爱的老师问好，向高高飘扬的国旗敬礼。这所学校真是又美丽又热闹，太有意思了。这就是我们祖国的一所边疆小学，孕育着祖国的未来与希望。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进了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关注了文中有新鲜感的词语句子，认识了不同民族的同学们。下节课我们将继续走进这篇课文，课后同学们可以来思考这所学校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你的学校又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这节数学课。本单元属于数与代数领域，分一到五的认识和加减法，以及零的认识和加减法。每部分都包含数的认识和运算，因一到五由数量抽象而来，而零主要因占位产生，故将二者区分教学。本单元的教学中，我们旨在通过生活情境和数学活动，引导学生完成对一到五各数的意义、书写、组成和加减法的构建，并初步认识零，为后续数系扩展奠定基础。希望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帮助学生发展初步的数感、符号意识、运算能力和模型意识。一到五的认识是本单元的第一课时，也是学生系统学习数学的起点。本节课我们将聚焦数的抽象过程，引导学生理解数的抽象意义，掌握一到五各数的基数和序数含义，并能正确书写，初步渗透符号意识和模型意识，为后续的加减法运算打下基础。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吧。秋天的魔法把张叔叔家的小院变成了一个宝藏王国，我们一起来找一找院子里藏着哪些数学秘密吧。睁大眼睛，

0: 仔细看，你都发现了什么？
1: 我看到有小狗在跑，还有小鸭在游泳，树上结着果子呢。
2: 我发现有一只小狗，两只白鹅，三只小鸟。
0: 同学们都特别善于观察。接下来，请你从院子里任选一种事物，数一数它的数量吧。
1: 我看到天上有三只小鸟。
2: 院子里有一栋房子，房子前面有五根玉米。
1: 有一只小狗在欢快地跑着。
0: 同学们都特别善于观察，发现院子里有一栋房子，一条小狗。找一找，院子里还有哪些事物的数量是一呢？细心的同学发现，房子前面还有一个水缸。如果用小圆片来表示一栋房子，或者一条小狗，我们应该涂几个圆片呢？
2: 一个。
0: 没错，像这样，一栋房子，一条小狗，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圆片来表示，还可以用数字一来表示。那刚刚我们认识了树朋友一，找一找院子里还有哪些树朋友呢？同学们发现院子里有两只白鹅，两把椅子和两位大人。有的同学觉得他们都可以用两个小圆片来表示，还可以用数字二来表示。你觉得他的想法对吗？周老师有个小疑问，白鹅会叫，椅子不会叫，它们都可以用二来表示吗？
2: 无论圈内是动物还是物品，只要个数是二，就可以用二表示。
0: 虽然大家找到的事物不同，但它们的个数都是二，都可以用数字二来表示，还可以用两个圆片来表示。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幅小院图，里面还藏着什么呢？有的同学发现院子里还有三根白萝卜，天上有三只白鸽，三片白云，这又应该怎样表示呢？
1: 它们的数量都是三，可以用三个小圆片表示，也可以用数三来表示。
0: 周老师还找到了一个同学画的圆片图，你能猜一猜这个圆片图对应的是图中哪些事物的数量吗？
2: 四个圆片可以表示有四个南瓜。
1: 四个圆片还可以表示栅栏边有四朵向日葵。
2: 还可以表示苹果树上有四个苹果。
0: 他们三个谁猜对了呢？为什么呢？
1: 他们都猜对了，因为他们找到的数量都是四个，都可以用四个圆片来表示。
0: 虽然同学们找到的事物不同，但是他们找到的事物的数量都是四个，都可以用四个小圆片来表示，还可以用数字四来表示。
1: 老师，我还发现了院子里有妹妹、哥哥、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小婴儿，一共有五个人。院子中的石台上有五根玉米，院子前的池塘里还有五只小鸭子，它们的数量都是五。
0: 他的发现准确吗？我们一起帮他检查一下吧。
1: 我是用手指着数的，一、二、三、四，咦，我怎么数出的不是五呢？
2: 我也是用手指，应该指一个数一个，一、二、三、四、五，所以有五只小鸭子，不是四只。我是一边做标记一边数的，一、二、三、四、五。
0: 同学们真了不起，用了不同的数数方法。可以用手指着一个一个的数，还可以边数边做标记， 这样就能帮助我们不重不漏地数出

0: 事物的数量，一、二、三、四、五，这样按顺序数，数到最后，数到几，一共就是几个。刚刚我们通过小院的这幅图，认识了数字一到五。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用一到五这五个数来表示呢？
1: 小区里有四个垃圾桶，可以用四来表示。
2: 我有两只手，可以用二来表示。一只手有五根手指，可以用五来表示。
3: 我的房间有三扇窗，可以用三来表示。
1: 我有一个弟弟，可以用一来表示。
0: 同学们都特别善于观察生活，能把一到五这五个数和身边熟悉的事物紧紧联系起来，这说明大家不仅理解了各数的含义，还能在生活中找数学。这种从生活中学习数学的思路特别棒。其实一到五这些数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能够找到，比如一个书包，三支铅笔，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做一个生活中的数学小发现家。那我们再用计数器来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我们这些数朋友吧。我们一起用珠子拨出这五个数，一、二、三、四、五。在刚才拨珠子的过程中，你有什么发现吗？
1: 计数器上拨一颗珠子，一颗珠子的数量用一来表示。
2: 再继续拨一颗珠子，一颗再添上一颗就是两颗，两颗珠子的数量用二来表示。
3: 二再添上一颗就是三，三颗珠子用三来表示。
1: 再拨一颗珠子，三添上一是四，再拨一颗珠子，四添上一是五。
4: 我还发现一添上一是二，二排在一的后面，二添上一是三，三排在二的后面，四排在三的后面，五排在四的后面。
0: 在拨珠子的过程中，同学们发现一到五这五个数的排列是有顺序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尝试用小正方体摆一摆这五个数吧。摆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同学摆的，这次你又有什么发现呢？
3: 我发现一是最少的，五是最多的。
1: 五个小正方体拿走一个就是四个，四在五前面。四个小正方体拿走一个是三个，三在四前面。三个小正方体拿走一个是两个，二在三前面。两个小正方体拿走一个是一个，一在二前面。
0: 同学们的观察和思考能力太棒了，不仅发现了他们之间的数量差异，还发现了数字倒着数的规律，把动手和动脑结合起来，太了不起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些数应该怎样规范地书写呢？
5: 同学们，你们觉得一像什么？
6: 一像铅笔，细又长。
5: 你们知道一怎么写吗？
6: 写一的时候，从写字格的右上角附近起笔，斜着写到左下角附近收笔。
5: 写一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6: 写一的时候要注意从哪儿起笔到哪儿收笔，还要写直。
0: 同学们，你们会写一了吗？我们再来看一看二像什么呢？
5: 同学们，你们觉得二像什么？
6: 二像小鸭，水上游。
5: 你们知道二怎么写吗？
6: 写二的时候，从上半格左边线中间

0: 向上一点起笔，再向上向右处线写半圆，半圆要饱满，继续向左下方写斜竖，竖要写直，最后紧贴着下边线写横，横要写平，整个数字要一笔写成。
1: 写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0: 写二的时候，除了要注意在哪儿起笔，在哪儿收笔，还要注意拐弯的位置。
2: 同学们，二你会了吗？我们再来一起看看三在写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1: 同学们，你们觉得三像什么？
0: 三像耳朵，听声音。
1: 你们知道三怎么写吗？
0: 写三的时候，在格的左上角附近起笔，起笔不碰线，写半圆，半圆要写饱满，要触到上边线，触到右边线，写到虚线上面，虚线的中间位置，开始向下拐弯，写下半圆，半圆要触到右边线和下边线，最后碰到左边线收笔，写出的三上下都是大半个圆圈，但下面的比上面的大。
1: 写三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0: 写三的时候，不但要注意起笔和收笔的位置，还要注意几个转弯的位置。
2: 四的笔画有点特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同学们，你们觉得四像什么？
0: 四像小旗迎风展。
1: 你们知道四怎么写吗？
0: 四由两笔写成，第一笔在上边线的中间位置起笔，斜向左下，穿过虚线，到达下半格左边线的上部拐弯，连着写一横。第二笔从上半格右边线的中间处起笔，与第一笔的斜竖平行写竖。
1: 写四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0: 写四的时候要注意，四是由两笔写成，每一笔都要注意起笔和收笔的位置，以及拐弯的位置。
2: 五和四一样，都是由两笔写成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样把五写得更端正呢？
1: 同学们，你们觉得五像什么？
0: 五像钩子，弯又弯。
1: 你们知道五怎么写吗？
0: 写五的时候要注意，五也是由两笔写成，第一笔在上边线中间靠左一点写斜竖，到虚线相交的地方写右半圆，半圆要写饱满，要过虚线，接触右边线，接触下边线。第二笔在斜竖靠上的地方起笔，与上边线平行写横，注意要写平。
1: 写五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0: 写五的时候要注意，五也是由两笔写成，第一笔除了要注意起笔和收笔的位置，还要注意拐弯的位置，第二笔也要注意起笔和收笔的位置。
2: 同学们，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数是几，就可以表示几个物品，不仅能够数小正方体，还能数生活中的数量，还能规范地写出这些数。接下来我们就用今天学习的知识来解决数学书十六页的第一题吧。题目要求我们照样子圈一圈，大家先别急着动笔，

先观察给出的样子，想一想后面需要我们圈几个呢？想好了就圈一圈吧。三表示我们要数出三个茄子圈一圈，二表示要数出两个西红柿圈一圈，四表示我们要数出四个圈一圈。你圈对了吗？第二题和第一题一样，都是看同学们是否了解了数字和对应的数量之间的关系。请你动笔连一连吧。你连对了吗？连对的同学给自己鼓鼓掌。通过前面连线，有的同学能用从上往下连或从下往上连的方法，把数字和对应的数量准确地连在一起。还有的同学用尺子画笔直的线，连线既规范又正确，真是太棒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三题，需要我们先数再写。请你数一数每种小动物有几只，把它规范地写在书上吧。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真是收获满满呀，不仅知道了数是几，就表示有几个物品，还能正确地把这些数写在田字格里。数量之间可不仅有数字对应数量这样的关系，还藏着谁大谁小的秘密呢。比如一根胡萝卜和三根胡萝卜，哪个数量更多呢？我们有哪些特殊的数学符号能够表示这样的数量关系呢？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看数学书第17页。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祝贺你们成为二年级的小学生了。今天我们将开始学习统编版二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内容。本单元围绕着大自然的秘密为人文主题，编排了三篇课文，结合单元语文要素和人文主题，我们围绕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展开学习。这一单元我们的活动主题是探寻自然奥秘之旅。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将通过阅读课文、联系生活实际、探秘小动物的成长之旅、天气的变换之旅和植物的传播之旅。本单元我们的学习任务是积累并运用表示动作的词语，借助图片了解课文内容，完成我的大自然报告手册。小蝌蚪找妈妈这篇课文是本单元的首课。本节课我们的学习目标是一，认识16个生字，会写4个字。二，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借助图片了解课文内容。三，积累并运用劈、鼓、露、甩等表示动作的词语。下面请同学们和我一起来齐读课题。一，小蝌蚪找妈妈。读了课题后，你有什么疑问吗？有的同学说，小蝌蚪为什么要找妈妈？小蝌蚪是怎么找妈妈的？还有的同学提出，小蝌蚪最后找到妈妈了吗？相信学习伙伴的提问可能

你也想到了。下面就让我们来走进这篇课文吧。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第一页，自己读一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标出自然段序号。一，小蝌蚪找妈妈。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大的脑袋，

游来游去。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后腿。他们看见鲤鱼妈妈在教小鲤鱼捕食，就迎上去问：“鲤鱼阿姨，我们的妈妈在哪里？”鲤鱼妈妈说：“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前腿。他们看见一只乌龟摆动着四条腿在水里游，连忙追上去叫着：“妈妈，妈妈！”乌龟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披着绿衣裳，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尾巴变短了。他们游到荷花旁边，看见荷叶上蹲着一只大青蛙，披着碧绿的衣裳，露着雪白的肚皮，鼓着一对大眼睛。小蝌蚪游过去，叫着：“妈妈，妈妈！”青蛙妈妈低头一看，笑着说：“好孩子，你们已经长成青蛙了，快跳上来吧。”他们后腿一蹬，前腿一跳，蹦到了荷叶上。不知什么时候，小青蛙的尾巴已经不见了。他们跟着妈妈天天去捉害虫。这篇课文一共有六个自然段，你都标对了吗？如果有问题，可以对照着屏幕修改一下。刚才我们初读了课文，你都知道什么了？你可以对照着课文中的插图来尝试着说一说。有的同学是这样说的：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他们在鲤鱼妈妈和乌龟的帮助下，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妈妈，他们的妈妈就是青蛙。那么池塘里的小蝌蚪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话。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身子，甩着长长的尾巴，快活地游来游去。这段话是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描写了小蝌蚪们的样子。这自然段中还藏着几个要认识的生字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蝌蚪，脑袋，挥，甩，活，这些生字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们吗？有的同学是这样说的：蝌蚪这两个字我有好办法记住它们，这两个字的左边都是虫字旁的，蝌字的右边也念蝌，斗字的右边也是斗字。瞧，这位同学运用了形声字的构字规律，就实记了这两个生字。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个词语，蝌蚪。有的同学接着说：脑袋这两个字也很好记，脑字左边是月字旁，和我们的身体部位有关，袋字上面这个字也念袋，下面是衣服的衣，我们的衣服上就有口袋呀。这位同学说得不错，再来读读这个词语，脑袋。关于袋字，老师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这个字单独念四声，在我们生活中像袋子、袋鼠都要念四声，在这篇课文中它要读轻声，脑袋、口袋。再和老师来读读这四个词语吧，注意读准字音。袋子、袋鼠、脑袋、口袋。有的同学接着说：甩字和我们之前学过的用字长得特别像，用字的中间是一笔竖，甩字的中间是一笔竖弯钩。你们瞧，池塘里的小蝌蚪正甩着尾巴游来游去呢。再看看这个活字，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

是舌头的舌，合在一起就念活。在课后题中还有关于一组活字的词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记一记吧。快活、生活、活动、活力。下面把这些会认字再送回到这段话中，相信你一定能够读得正确又流利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身子，甩着长长的尾巴，快活地游来游去。现在我们知道小蝌蚪的样子了，再来看看课文的第一幅插图，你有什么发现吗？有的同学说，我发现图片中的小蝌蚪多了两条腿。是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文的第二自然段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后腿。他们看见鲤鱼妈妈在教小鲤鱼捕食，就迎上去问鲤鱼阿姨，我们的妈妈在哪里？鲤鱼妈妈说，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原来小蝌蚪们长出了两条后腿。再看看这一段中的会认字，后腿的腿字，迎上去迎字，嘴巴的嘴，还有教。学习伙伴提示到，教这个字在这篇课文中，鲤鱼妈妈在教小鲤鱼捕食要读一声。上学期我们还学习了这个字的四声，教，教之道贵以专。那什么时候读教，什么时候读教呢？别着急，我们来看看字典中的解释。教，当表达传授知识的时候念教，当表达指导教会的意思时读四声教。你能区分清楚了吗？下面老师来考考你们，我们来看我的大自然报告手册中有趣的汉字这套题，读一读句子，用对勾选择恰当的读音。一，老师教我们认字。二，妈妈教育我要爱护青蛙，保护环境。你都选对了吗？看来多音字的读音选择也要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去判定呢。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字，赢。赢这个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有的同学说，正在营业欢迎光临的指示牌中见过。有的同学说，我还在公园里见过迎春花。有同学继续补充，在马路上我见过迎宾路。看来只要我们细心留意观察生活，也可以认识很多生字呢。在课后题中也有一组关于迎字的词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记一记。欢迎、迎接、迎风、迎面。小蝌蚪们问鲤鱼妈妈，那鲤鱼妈妈又是怎么回答的呢？我们一起来接着读。鲤鱼妈妈说，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你们到那边去找吧。来看看嘴这个字，左边是一个口字旁，右上侧是一个此时的此字，下面是脚，合起来就念嘴。嘴巴指的就是我们的口，指一指自己的小嘴巴吧。小蝌蚪在鲤鱼妈妈的帮助下找到自己的妈妈了吗？他们又发生了什么变化，遇到了谁呢？请你来看看课文的插图，再结合着自己读一读课文的第三自然段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前腿。

他们看见一只乌龟摆动着四条腿在水里游，连忙追上去叫着妈妈妈妈。乌龟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披着绿衣裳，你们到那边去找吧。这一次小蝌蚪们遇到了乌龟。来看这一自然段中的两个会认字，乌龟的龟字，披着的披字。有的同学说，乌龟的龟字和我们生活中的乌龟长得多像呀，上面就是乌龟的头，中间是乌龟的身子，下面还有乌龟的小尾巴呢。看来我们还可以借助图片展开想象，帮助我们实际生字呢。再看看披这个字，左边是一个提手旁，右边是一个皮，合起来就念披。披还是一个表示动作的词，和老师一起做一做披衣裳的动作吧。这就是披。下面把这两个字送回到课文里，再来读读这段话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前腿，他们看见一只乌龟摆动着四条腿在水里游，连忙追上去叫着妈妈妈妈。乌龟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披着绿衣裳，你们到那边去找吧。有了乌龟的提示，这一次小蝌蚪们能找到自己的妈妈了吗？下面就请你们接着读一读课文的四到六自然段吧。这一次小蝌蚪们找到了自己的妈妈，细心的同学还找到了青蛙的样子。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他们游到荷花旁边，看见荷叶上蹲着一只大青蛙，披着碧绿的衣裳，露着雪白的肚皮，鼓着一对大眼睛。在这段话中，这几个字的读音我们要读准确，蹲、肚、鼓。同学们再试着读一读这个句子吧。有的同学说，蹲这个字我有好办法记住它，左边是一个足，和腿脚有关，右边这个字念尊，它也是一个形声字呢。再看肚这个字，左边是月字旁的，和我们的身体部位有关。在这篇课文中，像这样的字还有脑和腿。再看骨这个字，我们可以联系着青蛙的图片来看，你们瞧，青蛙的这对大眼睛可不就是鼓着的吗？看来我们还可以借助图片来理解生字的意思呢。再看看青蛙的图片，你能尝试着来说一说它的样子吗？有的同学是这样说的，青蛙的后背绿绿的，像披着碧绿的衣裳，前面的肚皮是白白的，露出来了，鼓着一对大眼睛。是呀，你们瞧，这些动词运用得多么准确呀。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些带有动词的短语吧。披着碧绿的衣裳，露着雪白的肚皮，鼓着大大的眼睛，甩着长长的尾巴。这些加点的动词，你能够用它们来说一句话吗？有的同学是这样说的，孙悟空披着红红的斗篷可威风了，猪八戒鼓着圆滚滚的肚子十分可爱，大灰狼露着尖尖的牙齿好可怕，老牛正甩着尾巴吃草呢。瞧，你们还学会灵活运用这些动词了，真了不起。那么小蝌蚪和青蛙的样子，你们能够区分清楚了吗？下面我们

0: 一起来看一看我的大自然报告手册中有趣的样子这部分内容，请你们试着来读一读，填一填吧。有的同学是这样填的：小蝌蚪有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身子，长长的尾巴，正在快活地游。小青蛙披着碧绿的衣裳，露着雪白的肚皮，鼓着一对大眼睛，蹲在荷叶上。瞧，我们这样就把蝌蚪和青蛙的样子区分得清楚了。刚才我们读了课文，还了解了课文的内容，还认识了一些生字朋友呢。这些词语来和我们打招呼了，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蝌蚪，鼓着，后腿，迎上去，甩着，劈着，快活，脑袋，乌龟，嘴巴，胶，黑灰色，蹲着，肚皮。认识了这些生字，相信你们就能把课文读得更正确流利了。下面把这些生字送回到课文里，请你再来读读这篇课文吧。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来上课。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是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观察物体。本单元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中图形的位置与运动主题。观察物体是认识图形的重要途径与主要手段，为学生进一步学习立体几何知识奠定基础。那在教学中，学生通过真正的经历观察、想象、猜测、分析和推理等过程，感受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初步形成全面看待事物的意识，同时还可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和想象能力。那本节课中，我们将通过观察实物和立体图形来掌握基本的观察方法，体会观察位置与看到形状之间的联系，并且沟通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之间的联系，从而唤醒学生的空间观念。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观察物体的第一课时。那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先准备好一个毛绒玩具和像下图这样的立体图形积木就可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上课啦。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玩具熊猫，和大家一起来上课。同学们都特别喜欢它，纷纷和它拍照留念。看，这是同学们为它拍的照片。你们看，给同一只熊猫拍照，怎么拍出的照片不一样呀？小强说，可能是同学们拍照的角度不一样吧。那我们来看看，是这样吗？看，同学们站的位置还真是不一样呢。那你们看看，下面的四幅图分别是谁拍到的呢？请你们想象一下，想象如果是你站在这四个位置上平视着熊猫玩具，分别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呀？自己想一想，

说说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小亮说，我站在大熊猫玩具的前面，能看到它的脸和四肢。这是我在前面拍到的照片。小红说，我站在大熊猫玩具的后面，能看到它的后背、两只耳朵和尾巴。这是我在熊猫玩具后面拍到的照片。同学们，听了两位同学详细的描述，我们可以一下就知道前面和后面长得什么样子，是谁拍到的。那我们看，小明和小丽都从侧面看，那从左侧和右侧看到的很相似，我们该如何区分呢？小明说，我站在熊猫玩具的左侧，能看到它的侧脸，它的两条腿朝右，耳朵上还戴着蝴蝶结。那听了小明的描述，大家是不是可以猜到哪一个是小明拍到的了？对，第二幅图是小明在左侧拍到的。那小丽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她说，我站在大熊猫玩具的右侧，能看到它的侧脸，它的两条腿朝左，耳朵上没有蝴蝶结。这时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来，第三幅图就是小丽从右侧拍到的。同学们，你们看，刚才我们观察了熊猫玩具，发现观察物体的时候还真有不少小窍门呢。我们可以通过熊猫玩具的面部朝向，或者是身体朝向，和它身上佩戴的饰物等一些特点来判断是从哪个位置上观察到的。刚才大家都观察了熊猫玩具，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收获和想法想和大家来分享呢？小刚说，我知道在观察物体时，从不同的方向看到的形状是不同的。小丽说，我知道在观察物体时，我可以从正面、后面和侧面进行观察。小明说，从侧面观察物体时，要根据观察的方向和物体的特征来判断是从左侧还是从右侧观察的。小亮说，我还要提示大家，在观察物体时，我们要平视被观察的物体，不能从上往下看，也不能从下往上看，一定要平视。同学们，你们说的太全面了，特别对，这些都是我们在观察物体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到的。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记住了吗？那接下来，请大家拿出课前准备好的毛绒玩具，也站在这四个位置上进行观察吧。一定要记得平视呀。开始。刚才大家都开始观察了自己准备的毛绒玩具，也会发现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看到的形状是不同的。那在观察其他物品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看，这四位同学在干什么？小刚说，通过图我可以知道他们在观察一块长方体的积木。小雅说，我还发现他们观察的位置不一样，小明是从正面观察的，小丽是从后面观察的，而且小丽还说，我和小明看到的一样，小红是在左侧观察的。小亮虽然站在右侧，但是他说他是从上面看的。同学们，你们观察的非常的仔细，那请大家想一想，那下面这三幅图分别是谁看的呢？用你喜欢的方式去验证一下。开始之前，老师给大家两点小提示。一，我们在观察物体时要正视观察面，视线与观察面要垂直，不能仰视，也不能俯视，更不能斜视。二，我们要

0: 依照着物体进行观察，也就是说，你在观察的时候要真正的走到它的正面、侧面去观察，不可以旋转观察物。大家听明白了吗？那就开始吧。好，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小强说，我们观察的角度其实是可以看到小明观察的角度的，那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小明观察到的是一个长长的横着的长方形，所以第二个图形是小明看到的。你说的真仔细，特别清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图形就是小明看到的。还有吗？小华说，小丽看到的也是第二个图形，因为她说她和小明看到的是一样的。你太会观察了，不但关注到了图，还关注到了图中的文字。那么也就是说，小丽和小明看到的图形是一样的，都是第二个长方形。那小亮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呢？你们知道吗？小雨说，小亮是从上面看的，看到的这个面是一个大大的竖着的长方形。你描述的也很清晰，我们可以看出第三个图形就是小亮看到的图形。那第一个图形是谁看到的呢？同学们快想一想。小强说，我觉得第一个图形是小红看到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小红的这个面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需要想象一下。确实是呀，那你怎么知道第一个图形是小红看到的呢？我们来听听小强的说法。
1: 我们先来看看长方体的左面是什么样子的，再看看右面。我发现左面和右面一样。
0: 小强有一个重大发现，发现长方体的左面和右面是一样的图形。那我们看，小红看到的这个面，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可以知道他看到的图形和右边的这个图形是一样的，所以可以判断第一个图形是小红看到的。同学们，你们看，刚才我们一起观察了长方体，发现长方体的对面图形是一样的，这个特征要记在心中。接下来我们看，一年级的时候我们还学习了正方体、圆柱和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观察一下这三位图形朋友。现在呀，请你先想一想，如果从正面、侧面和上面观察正方体，会看到什么样子？再观察一下，想一想和你刚才想象的一样吗？谁来说说你的想法？小红说，我先观察的是正方体的正面，然后我又走到了正方体的侧面进行观察，最后我观察的是正方体的上面。我发现正方体从正面、侧面、上面看，看到的形状都是一样的正方形。同学们，和你们观察到的一样吗？确实是，正方体的六个面都是一样的正方形，所以我们从上面、侧面、正面观察正方体，看到的形状都是一样的正方形，这是正方形的特征。那接下来，请同学们用同样的方法去想象观察圆柱和球吧。谁来说说你观察了什么？小华说，我观察了球，从正面、侧面和后面，还有上面，我都观察了球。我发现它有和正方体类似的特征，它从哪个面看，看到的形状都一样，都是一个圆。同学们，你们发现这个特征了吗？这是圆，独

有的特征。我们一起看，无论从哪个方向去观察球，看到的形状都是完全一样的。那圆柱从正面、侧面和上面看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看。小亮说，我仔细地观察了圆柱，还上手摸了摸它的侧面，发现是弯曲的。我观察了圆柱的正面和侧面，发现形状是一样的，轮廓有些像长方形。但是我在观察上面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圆。恭喜你，你找到了圆柱的特征。确实，圆柱有自己的特点，它从前后左右面看，看到的形状是一样的，轮廓像长方形，有时候也会像正方形。那从上面和下面看，看到的形状就是另一个样子，是个圆。同学们，刚才我们观察了各种的立体图形，找到了它们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希望你能够记在心里，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解决问题呢。同时，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还知道，从不同的方向观察同一个简单的立体图形时，我们看到的形状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练习题。看，老师这儿有一套茶具，你们看看下面的三幅图分别是从哪个位置上看到的，把相应的序号写在下面。想一想，做这样的题应该怎么想怎么做呢？自己先去试一试吧。小亮说，这样的题我有一个独特的小妙招。我知道要做这样的题，就把自己想象站在这些位置上。大家跟我可以一起想象，如果我们现在站在一号位置上，想象一下，茶壶的壶嘴就会正对着我们。那下面的三幅图中，第三幅图是茶壶的茶嘴正对着我们，所以第三幅图是在一号位置看到的。接着我们再来二号位置想一想，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差不多，但是我们要想象自己平视着这些茶具，所以可以看到第二幅图是在二号位置上拍摄的。最后我们想象自己站在三号位置上，这个时候茶壶的把手应该是正对着我们的，第一幅图就是在三号位置上拍摄的。非常感谢小亮的分享，他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遇到这样的题，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就站在这些位置上，再进行想象自己看到的样子，可以很快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接下来，请同学们打开数学书的第二页，看做一做的第一题，填一填。看，三位小朋友正在观察一个正方体，上面还印着数。机器人给一些提示，说正方体相对的两面上的数和是7。这句话你理解吗？先自己想一想，下面这三位同学他们看到的数都是几呢？谁来说一说？小强说，小明看到的数我们现在也能看到，是1。确实是，那小红看到的数是几呀？小丽说，小红在小明的对面，刚才说了，相对两个面上的数和是7，所以7减1等于6，所以小红看到的数是6。小刚说，小亮对面的数是3，所以小亮看到的数就是4，7减3等于4。同学们，你们也太快了，这么快就解决了问题，那还有别的发现吗？小丽说，我还知道正方体下面的数是2，因为上面是5，5加2等于7。你们太厉害了，不但学会了观察，还学会了推理，太了不起了。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看第二题。看，

下面右边的三幅图分别是谁看到的？自己想一想。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观察的。小红说，小丽是从上面看的。我们在刚才观察圆柱的时候会发现，圆柱从上面看是圆，所以这三幅图中第二幅图是符合的，所以第二幅图是小丽看到的。你真棒，刚才研究的结果现在就用上了，太会学习了。那小亮和小明看到的我们该如何区分呢？小强说，小明看到的画面下面的长方形比上面的长方形长很多，那相比之下第一幅图就是小明看到的。小刚说，受到了小强的启发，那小亮看到的面下面的长方形比上面的长方形只长了一点儿，所以第三幅图是小亮看到的。小华还说，圆柱从侧面看，看的形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只区分他们看到的长方体就可以了。同学们，你们太了不起了，找到了这么多种方法去解决问题，真棒，老师给你们点个赞。那回顾一下吧，这节课我们学习了观察物体的例一，从观察实物到观察立体图形。我们知道，从不同的方向观察同一个物体时，看到的形状可能不同。还知道，在观察物体时，需要注意从观察者的角度进行观察。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卢老师，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同上一堂课，一起学习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课时图书角。这个单元的设计思路是经历从现实情境中抽象出算式的过程，理解运算的意义，探索并掌握100以内数的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的计算方法，体会横式计算中满十进一与退一当十的算理，理解数式计算中数位对齐的本质，发展运算能力，借助画图、实物操作等方法，形象直观地表达出情境中的数学信息与数量关系，理解与解释100以内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的计算方法，发展几何直观，经历在现实情境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和数学思维能力。今天我们正式进入第一单元100以内数加与减2的学习。这个单元与我们之前学习的20以内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以及100以内不进位加法和不退位减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学习这个单元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以前学习的方法和经验。这节课我们将通过有趣的图书角情境，一起探索学习100以内数的进位加法。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能够进一步体会运算的意义，借助小棒探索并掌握100以内数的进位加法的横式计算方法，理解十进位直式及算理和算法。这一节课我们要用到100根小棒，每十根为一捆哦，快去准备吧。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00以内数的不进位加法。谁来说一说100以内数的不进位加法？
1: 我知道25加4等于29，还有36加23

0: 等于五十九。
1: 谁能接着给每个算式讲个小故事，并且借助小棒摆一摆，说一说这样计算的道理呢？
0: 松鼠妈妈采了25个松果，小松鼠采了4个松果，它们一共采了多少个松果？就是25加4等于29。我来帮你补充用小

0: 它们合起来就表示松鼠妈妈采的25个松果，我再摆四根小棒，表示小松鼠采的4个松果，我把5根和4根合起来就是9根，再把9根和另外的2捆合起来就是29了。
1: 我来讲，36+23=59。小白兔拔了36个萝卜，小灰兔拔了23个萝卜，一共拔了59个萝卜。
2: 我来补充用小棒计算的过程。我先摆3捆和6根小棒，它们合起来就表示小白兔拔的36个萝卜。接着再摆2捆和3根小棒，代表小灰兔拔的23个萝卜。我把3捆和2捆合起来就是5捆，再把6根和3根合起来就是9根，最后把5捆和9根小棒合起来就是59了。
3: 我发现，不论是25+4还是36+23，都是相同数位相加，也就是十位上的数加十位上的数，个位上的数加个位上的数，最后再把它们合起来。
4: 同学们不仅故事讲得生动，而且能够借助小棒说清楚计算的过程，老师为你们点赞哦。现在我们就开始学习100以内数的进位加法。先来猜一猜卢老师为大家准备的猜谜游戏吧。小小一方天地住着万千故事，不用买票进门，静坐就能遨游世界，哪一班级设施？
1: 我猜到了，谜底是图书角。
4: 猜对了，谜底就是我们熟悉的图书角。我们的图书角不仅有很多好看的书籍，而且还藏着许多的有趣的数学问题呢。仔细观察这幅图，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
0: 我发现海洋动物大百科有28本，陆地动物大百科有4本，海洋中的植物有16本，陆地上的植物有37本。
4: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呀。那结合这些信息，你能提出用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吗？
0: 我的问题是，和动物有关的书一共有多少本？
5: 和海洋有关的书一共有多少本？
6: 和陆地有关的书一共有多少本？
1: 我还有不同和植物有关的书一共有多少本？
4: 同学们的思维可真活跃呀，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数学问题。那我们就先来聚焦第一个数学问题，和动物有关的书一共有多少本？先想一想，我们要找到哪些信息，如何列算式呢？
0: 我有个问题，我不知道和动物有关的书指的是什么。
5: 我来帮帮你，与动物有关的书籍有海洋动物大百科和陆地动物大百科。要求与动物有关的书一共有多少本，实际上就是求海洋动物大百科和陆地动物大百科这两类书籍一共有多少本。
0: 我来列算式，我们已经知道了海洋动物大百科有28本，陆地动物大百科有4本，要求它们一共有多少本，就可以用加法来计算，列式28+4。
4: 列式正确，算式精准。那28+4该如何计算呢？请同学们自己先思考一下，可以借助小棒摆一摆，再算一算，最后说一说这样计算的道理吧。谁来分享一下你的方法？
7: 我是这样做的，先摆2捆和8根小棒，它们合起来表示28本海洋动物大百科，接着再摆4根小棒，代表有4本陆地动物大百科。接下来我把8根和4根合起来，就是12根。算式8+4=12，这12根小。

0: 和另外的20根小棒合在一起，就是32根小棒，算是12+20=32，所以28+4=32。
1: 我听明白你的方法了，28被拆成了两部分，我们先加零散的小棒，再和原本的2捆小棒合并在一起，便能得出答案。
0: 我还有不同，28根小棒里有2捆和8根，很接近3捆呀，那我们就先凑出3捆小棒。所以28+2=30，凑完发现还剩2根，那就把这2根再加上继续算，算式是30+2=32，所以28+4=32。
2: 他的方法可真妙呀，谁能捕捉到他智慧的火花？
3: 因为四比较小，拆起来更方便，所以这位同学把四拆成了2和2，方便和28凑成一个整数，凑整之后再相加可就方便多了。
2: 同学们用2种不同的方法计算出了28+4=32，虽然小棒的摆法不同，但是都是把这个算式拆成了我们以前学过的算式，计算起来可就方便多了。看来第一个问题没有难倒你们，现在难度升级，我们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和海洋有关的书一共有多少本？该如何列算式呢？
1: 我知道与海洋有关的书籍有《海洋动物大百科》和《海洋中的植物》。要求与海洋有关的书籍一共有多少本，实际上就是求《海洋动物大百科》和《海洋中的植物》这两类书籍一共有多少本。
0: 我来列算式吧，海洋动物大百科有28本，海洋中的植物有16本，列式是28+16。
2: 算是正确，那28+16该如何计算呢？请同学们再次借助小棒摆一摆，再算一算，最后说一说这样计算的道理吧。
1: 我先摆28根小棒，再摆16根小棒，可以先算整捆的小棒数量，2捆和1捆合起来，20+10=30。再看单根小棒的数量，8根+6根=14根，算式是8+6=14。用30+14=44，我知道了，和海洋有关的书一共有44本。
0: 我还有不同，你看这是28根，可以先把这28根和2根合起来，是3捆。也就是30根，28+2=30，再加上这剩下的14根，30+14=44。
2: 同学们用了2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出这个问题，而且还说得有理有据。卢老师为你们的智慧和努力点赞哦。这2个算式不同，仔细观察这4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第一个算式是关于2位数加1位数的计算，而第二个算式是关于2位数加2位数的计算。
4: 我给你补充，这2个计算题的第一种解决方法是一样的，都是先把整捆的小棒合在一起，算出整捆小棒总数量，再把单根小棒合在一起，算出单根小棒总数量，最后将2者加起来。
5: 我同意你的想法，整捆小棒合在一起其实是把整实数加整实数，单根小棒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个位数加个位数，这样口算真的很方便。

0: 对，口算不一定先得算整实数加整实数。你们看这两个算式的第二种方法，都是先把28凑满了，再把剩下的合起来，这样做不也可以吗？
1: 同学们，你们的观察能力可真是太强了。在计算100以内数的进位加法时，我们可以先将整实数加整实数，然后再把乙位数加乙位数最后合起来。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凑整法，先把其中一个数凑整，加上剩余的。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练习题来巩固一下吧。这两个算式你可以口算吗？我听到有的同学已经上报答案了，你怎么算得那么快呀？快来借助小棒说一说吧。
2: 我是把这35根和5根圈在一起，35加5等于40，40再加剩下的3根等于43根，所以35加8等于43。
3: 我和你的方法不一样，我先把单根的小棒加起来，5加8等于13，然后将这个结果与原先的三捆小棒相加，即13加30等于43，得出总数是43。
1: 那24加27呢？
0: 我是先把整捆的圈在一起，20加20等于40，再把4根和7根圈在一起，4加7等于11，合起来就是40加11等于51根，所以24加27等于51。
4: 我有不同，我先把24凑整，24加6等于30，再把30根和剩余的21根加起来，30加21等于51。
1: 同学们不仅会用小棒来圈一圈，而且还能够把圈的过程用算式完整的表达出来，真棒！口算的过程呀，还可以在数尺上来表达呢。请同学们在数尺上完成第一个算式的画法吧。谁来分享一下你的方法？
3: 我是从47开始向右一个一个的画，一共画了9格，是56，所以47加9等于56。
2: 我和你的方法不一样，我画的时候也是从47开始向右画，但是我是分两步画的。我先向右画3个格，凑50，再向右画6个格，也是56，所以47加9等于56。
1: 你们发现了吗？我们在计算加法的时候，可以一个一个的相加，也可以先凑整，再加上剩余的。再来看看这位同学的作品。加10减1代表什么意思呢？你能看懂吗？
0: 加9我就先加10，计算起来比较简便。我从47先画到57，因为加多了一个，再往回画一个就可以了，所以结果是56。
1: 同学们可真是太聪明了，9接近10，所以借助10来计算可就变得简单多了。那13加17呢？
4: 我先定位13，然后向右数10个小格，再向右数7个小格，最后落到30的位置，所以13加17等于30。
3: 我也是先定位13，但我先向右数7个小格，再向右数10个小格，最后也落到30的位置，所以13加17等于30。
2: 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先定位17，然后向右数10个小格，再向右数3个小格，最后也落到30的位置，所以13加17等于30。
0: 我补充，我也先定位17，但我先向右数3个小格，再向右数10个小格，最后也落。

0: 到三十的位置，所以13+17=30。
1: 同学们通过相互补充，给出了这么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棒！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道与生活有关的数学问题吧。兔妹妹摘了35个苹果，兔哥哥比兔妹妹多摘了18个，兔哥哥摘了多少个苹果呢？
0: 算式是35减18。
2: 我反对，算式应该是35+18。这个题实际上说的是兔哥哥摘的比妹妹摘的35个还要多18个呢，兔哥哥比兔妹妹摘的多呀，所以应该用加法。
1: 算是正确，思路也清晰。其实35+18可以借助小棒来摆一摆，当然也可以通过竖尺来画一画，得到兔哥哥摘了53个苹果。同学们，快下课了，这一节课你有哪些收获呢？
0: 我们学会了借助小棒来计算加法。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杨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今天这节课，我们将继续走进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课，继续探访多彩校园，学习在阅读时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及句子，体会习作的乐趣，为制作校园生活手账做准备。上节课我们一起走进了一所特别的学校，大青树下的小学，关注了文中有新鲜感的词语及句子，初步了解到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是一所美丽热闹祥和的学校。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第二页，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写的呢？请同学来谈谈你的思考。
1: 我觉得课文是按上学路上、上课时、下课时的时间顺序叙述的。我找出了文章中表时间的词语，如早晨、上课了、下课了。
0: 这位同学观察的可真仔细，这篇课文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叙述的，分别给我们描写了同学们上学路上的情景、上课时的安静以及下课后的热闹。这样的写作顺序使文章非常的清楚、条理明确。好了，孩子们，今天这节课让我们继续走进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继续去发现它的特别之处。请大家默读课文二、三自然段，边读边想象画面，说说这两个自然段描写了学校怎样的场景，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请同学说说你的发现。
2: 我觉得这两个自然段分别描写了学校上课时和下课后的场景。
0: 是啊，这两段场景就像两扇窗户，给我们呈现了这所学校截然不同的样子。铜钟敲响了，同学们上课时在学校认真地朗读课文，连小猴子都躲在窗户下听大家读书。下课后，同学们在大青树下做游戏、跳舞。那这两个自然段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吗？
1: 我关注到这里的学校是用铜钟当铃声，当出现当当当当当当就代表上课了，和我们平时用音乐作为铃声不一样。
2: 是啊，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铃声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还有同学有发现吗？你还找到了哪些有新鲜感的句子呢？
3: 我找到的句子是：上课了，大家在教室里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这时候窗外十分安静，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听同学们读课文。最有趣的是跑来了两只猴子，这些森林里的朋友是那样好奇地听着。这句话中我看到同学们在教室里读书，窗外有树枝、鸟儿、蝴蝶，连小猴子都不闹了，让我觉得特别安静，特别有意思。
2: 安静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看，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甚至连淘气的小猴子都跑来好奇地听着。大家想一想，作者这样写带给我们怎样的阅读感受呢？
4: 老师，我觉得因为同学们读书太认真了，特别专心，周围太安静了。作者把树枝、鸟儿、蝴蝶、猴子都当成了和我们一样的听众，凸显出窗外特别安静，这也是这所学校的特别之处。
2: 这位同学太会思考了，这样的写法就叫做拟人。拟人的写法就是将动物赋予了人的情感，太特别了。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段话，读出上课时安静而奇妙的氛围吧。上课了，大家在教室里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这时候窗外十分安静，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听同学们读课文。最有趣的是跑来了两只猴子，这些山林里的朋友是那样好奇地听着。如果说上课时的学校是一幅安静的画，那下课后的学校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请同学们边读边想象画面，说一说下课后的学校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的分享。我发现很多同学都圈画出了这句话，能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下吗？
3: 老师，我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因为这里的学生下课会跳孔雀舞、摔跤，这和我们的课间做的事情不一样。我想知道孔雀舞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舞蹈，还有他们怎么会在下课的时候摔跤？他们的校园生活可真丰富啊。
2: 是啊，这里的学生们下课后除了做游戏，还会跳孔雀舞和摔跤。孔雀舞就是模仿孔雀动作姿态的一种舞蹈，十分优美。而摔跤与少数民族的习俗有关，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还有同学想来补充吗？你还发现了什么？
1: 同学们在玩的时候，连小鸟和松鼠都来凑热闹。我想象着小鸟停在大青树枝头，叽叽喳喳地歌唱，小松鼠也在枝头跳来跳去，好像在为摔跤的同学加油，太欢乐了。
2: 是啊，在这所学校，小动物们仿佛都成为了学校中的一员，和同学们一起幸福生活，太特别了，我想一定十分有趣。

0: 请同学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读出下课后热闹的氛围吧。
1: 下课了，大家在大青树下跳孔雀舞、摔跤、做游戏，招引来许多小鸟，连松鼠也赶来看热闹。
0: 同学们，我们刚刚一起发现了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上课时和下课后的独特之处。同学们上课时安静读书，下课后尽情玩耍，时不时还有可爱的小动物跑来凑热闹，真是一片欢乐祥和的场景。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课文二、三两个自然段。当，当当，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上课了，大家在教室里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这时候，窗外十分安静，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听同学们读课文。最有趣的是，跑来了两只猴子。这些山林里的朋友是那样好奇地听着。下课了，大家在大青树下跳孔雀舞、摔跤、做游戏，招引来许多小鸟，连松鼠也赶来看热闹。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大青树下的小学。这所小学地处我国的边疆地区，边疆指的就是靠近国界的领土。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中，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所学校学习生活，这也是这所学校的独特之处。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课文的第四自然段，想一想这所学校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小学，一所边疆的小学。同学们在这里学习玩耍，在这里愉快成长。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粗壮的枝干上，凤尾竹的影子在洁白的墙上摇晃。谁来说说你的发现？
2: 我发现这所学校的景物也很特别，有古老的铜钟、大青树粗壮的枝干、凤尾竹的影子、洁白的墙，和我们平时的学校很不一样，十分特别。
0: 同学们，课文结尾对铜钟、大青树、凤尾竹的描写又有什么作用呢？
3: 我觉得对铜钟、大青树、凤尾竹的描写更增添了古老悠久的气息和民族特色，突出了学校可爱而祥和的特点。
0: 你真会思考，有山有树，有不同民族的孩子们，还有可爱的小动物们，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真是又可爱又特别。读完课文第四自然段，说一说你脑海中想象到了怎样的画面？
4: 我想象到操场中间有一棵高大粗壮的大青树，粗壮的枝干上挂着古老的铜钟，校园的四周是婀娜多姿的凤尾竹，凤尾竹的脚下是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野花，蜜蜂在花丛中采蜜，蝴蝶在花丛中飞舞，一阵风吹来，凤尾竹的影子在洁白的墙上摇晃。
0: 同学们，刚刚我们一起深入地学习了这篇课文，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都有哪些特别之处呢？请同学来说说你的思考。
5: 大青树下的小学有

0: 古老的铜钟、大青树、凤尾竹等特别的景物。这里的学生来自很多不同的民族，却都成了好朋友。同学们读书时，动植物们都好奇地来听课；同学们做游戏时，小动物们也赶来看热闹。
1: 这位同学概括的可真全面。这所大青树下的小学，因为有来自不同民族的小朋友，他们上课时安静，下课后热闹，还有与山林融为一体的景物，所以显得尤为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同学们，刚刚我们一起学习了这篇课文，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想一想，我们可以如何把它们积累下来呢？有同学说到，我们可以读一读，抄一抄，当然，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来用一用。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成为小作家，写一写我们的校园小片段。请你来向大家介绍你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呢？同学们会在学校里做些什么？别着急，杨老师给大家几个小提示。一，选一个你感兴趣的场景，比如教室里、操场上。二，想想这个场景在不同时间的样子，比如上课的时候、下课的时候。三，试着像课文那样，用上我们积累的有新鲜感的词语或句子，自己先来想一想。我们一起以教室为例，试一试。上课的时候，教室里会怎么样呢？
2: 上课的时候，教室里安安静静的，我们都在认真听老师讲课，连窗外的树叶都不响了，好像怕打扰我们。
1: 你写出了安静的感觉，还有吗？
3: 上课的时候，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教室，落在课本上，那些印在纸上的生字词，好像一个个睡醒的小精灵，在阳光里轻轻眨着眼睛，等着我们把它们读出来。
1: 这画面一下就浮现在了老师的脑海中，太温馨了。那放学的时候，教室里又会怎么样呢？
4: 放学了，教室里空荡荡的，桌椅们好像在说，今天的学习真开心呀。
5: 放学的时候，教室里的椅子都被推回桌子底下，像是一个个听话的孩子，乖乖站好等着明天上课。黑板被擦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板擦在旁边休息，好像在说，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1: 你们的描述太有新鲜感了，把桌椅当成人来写，仿佛就成了小作家。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来写一写，请你任选一个场景，写一写你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同学们又在学校里做些什么。谁愿意把你的校园小片段分享给大家？
2: 操场上，同学们在上体育课，可热闹了。有的跑步，有的跳绳，还有的在打篮球。只见篮球在地上砰砰地跳，好像在给同学们打着节拍。
1: 在你的笔下，篮球变成了小鼓手，就像课文中写到小松鼠看热闹一样，让文字变得有意思了。还有同学想来分享吗？
6: 放学了，学校里的这棵大树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在大树下，我们可以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有的同学蹲在树影里，用彩色石子拼神秘地图；有的同学看小蚂蚁在地上探险；有的靠在树干上，互相分享着家里的故事。树叶沙沙，给我们当伴 奏。这棵大树见证着我们最快乐的放学时。

0: 时光。我的学校是一所美丽的学校，特别是学校的花坛，一年四季都盛开着不同的花。上课了，自然老师会带我们来到花坛旁，认识植物和花朵，交朋友。下课了，我们会来到花坛边玩耍休息。
1: 谢谢同学们的分享。我想，无论是边疆小学还是城市小学，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美，都能带给我们无尽的知识和无穷的财富。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进了一所远在西南的边疆小学，边读边展开想象，关注到了课文中有新鲜感的词语、句子，感受到了作者满满的自豪与喜爱之情。下节课，我们将一起走进《花的学校》这首散文诗，在丰富的想象中，感受孩子与母亲之间的丰厚情感。好了，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期待下节课的见面。同学们再见。

0: 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来，请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 我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全家福。
0: 哦，你哥哥，那就是说你今天是来找你哥哥的。
1: 对。我叫马腾，从山西永济来的。我今天来呢，是想要找我的哥哥。之前呢，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到现在也就我一个人在爸妈身边。
2: 马腾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11年前，他却变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他看着原本热闹幸福的一家人，变成现在冷清陌生的三个人，他充满疑惑：家为什么变成这样？而哥哥又为什么不愿意回来？为了让这个家能回到从前，11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煎熬？
0: 你哥哥多大走失的？
1: 我哥哥其实22岁的时候。
0: 22岁了？
1: 嗯，
0: 都成年了，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1: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我也很不理解。
0: 不知道哈、啊、
1: 不明白。
0: 那时候你多大？
1: 我那时候上高3吧。
0: 哦，姐姐呢？
1: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然后姐姐就帮辍学了，就帮家里面干活，然后就到河里面给牛割草，然后一不小心脚下就滑了一下，就掉进河里，这样姐姐就走了。
0: 去世了。哦，
1: 对，当时姐姐，
0: 那时候姐姐多大？
1: 都15岁了。
0: 哦，这对你妈是不是打击特别大？
1: 妈妈打击特别大。姐姐走之后，她天天晚上做梦，她呜呜的哭，嘴里面还喊着娟儿啊，娟儿啊。到大冬天的时候，妈妈就只穿一个秋衣，躺在地上，精神几乎都快崩溃了。并且妈妈以前连一个脏字都不说。姐姐走了之后呢，因为一件小事嘛，然后妈妈她就跟爸爸就吵起来，说得很难听。小时候记忆里面，我妈她性格就是很暴躁，就是平时脸上也冷冰冰的，没有笑容。妈妈是这样，但是我哥哥很好呀，我哥哥对我很好很好。嗯，小时候我就是上1年级的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哭了。回家之后我没告诉哥哥，可是哥哥背地里帮我教训了那个男同学。

0: 男同学之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真的，我就觉得哥哥是我，是我的靠山。哥哥不是上大学去吗？哦，回暑假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运动衣。哥，这是从小到大哥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我穿上它，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他给爸爸妈妈，爸爸平常其实刮胡子，他是他不是用刮胡刀，他没有钱买，他就用剪刀剪胡子。哥哥知道这些，他给爸爸回来带了刮胡刀。妈妈呢，手经常裂口子，其实哥哥很多事情他看在眼里，他就回来给妈妈买了护手霜。真的，哥哥特别特别懂事儿。
1: 在你眼里，你哥哥这么好，他为什么还离家出走啊？
0: 可能是妈妈不关心他，然后他爆发了。我哥哥上高三的有那时候嘛，就是高考完了，其实哥哥很喜欢体育啊，他当时就考上了体校。就哥哥当时很开心啊，考上体校了。那回来之后就告诉了家里人，告诉了妈妈。妈妈当时就讲，家里面就这情况，你还上体校，体校费用很高呀。他就没让哥哥上，哥哥也很理解。哥就说那行，那我复读吧。可是当时那个复读班他没有凑齐人数，也就没有开班。哥哥当时就是很沮丧的，他背着他包就回来了嘛。回到家里面，妈妈什么话也没问他，然后就跟哥哥说，你把这袋麦子扛上去，扛到楼上去晒吧。哥哥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了，在扛麦子扛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梯的时候，他就把麦子给撒了。当时妈妈就气愤地说，怎么好好的把麦子撒了，干什么呢，拿刀杀了你。不但这样，哥其实很生气嘛，他就转身，因为没有上成体校，也没有复读成，他肯定心里面很不高兴，转身他就背着包准备走，妈妈又说了一句，你不要回来了，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对哥哥心理上的打击特别大，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儿让哥哥走了，也就不回来了。
2: 姐姐离世后，母亲性格大变，家中事情不论大小，妈妈都会发火，稍有不慎便会吵架，跟哥哥之间争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1: 妈妈知道你找哥哥吗？
0: 刚开始妈妈很反对，只要一
1: 再反对找哥哥。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妈妈觉得哥都那么大了，
1: 他选择离开家是他自己的，
0: 这么多年又不回来，他要是想回来他肯定就回来了。
1: 怎么开始想起找哥哥了？
0: 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特别穷，妈妈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妈妈那个手啊，很多很多口裂的，很多口，还有那指甲跟肉都分开了，棉花那个尖很尖很尖的，有时候不小心它就扎进去了，特别特别疼。可是就是这样子，他妈妈他那时候他舍不得让我们辍学，他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俩不要上学了。我们俩学费都凑不齐的时候，他就去向亲戚借，可是三百五次借的话，有时候人家可能就不借给他。其实我想想，当时妈妈心里面也很难受，心底里面也很痛苦，也很煎熬。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妈妈。其实哥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又看到妈妈这么辛苦的，我就心里想，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1: 你哥哥走了之后，你爸爸妈妈日子怎么过了？
0: 哥哥走之后，我们都不敢在妈妈跟前提起哥哥走这一回事儿，然后说要找哥哥，

0: 妈就会很气愤地说，他那么大了，自己不知道回来还要去找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1: 其实妈妈心里里面很想很想哥哥，经常会把自己关到小房间里面，狠狠地扇自己嘴巴。我早知道现在你不回来，我当初就不生你了，生你干什么？
0: 我们家这张全家福是97年照的，我回
2: 中间的是奶奶、
0: 外婆。
2: 外婆，
0: 对，我外婆。妈妈，我把它用相框裱起来，放在我们家桌子上。我妈她就把它扣下去，她特别害怕看到哥哥。每年8月28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妈妈她就做一大桌子的菜。还有就是我们那儿有个风俗有习惯，就是给生日的孩子就是煮一个红鸡蛋，妈妈也会准备上。爸爸他以前很以我们俩为傲的，他就是一出门就会讲到说我们俩孩子很有出息。哥哥走了之后他连门也不出，更别说这些话了。他还经常自己一个人抽闷烟，喝闷酒，自己一个人到地头里面，他就是坐在地头里面一坐就是2-3个小时。
3: 我妈妈她年龄已经很大了，你看她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呀。爸爸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1: 当时看到这些，心里面特别特别怨恨哥哥，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还不回来。
3: 哥哥走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根本不想跟外界去交流，就觉得自己，哎呀，就是个克星。
1: 家里面，您知道吗？倪老师，从我一出生，我家里呢，当时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到5周岁的时候，姐姐就那样离开我们，然后再大一点，爸爸又发生那么大的事儿。到高3的时候，我外婆，其实我外婆对我们很好很好的，再紧接着，哥哥都走了就不回了。
2: 你把他都归功于自己，说自己是克星，别这样想，妹妹。这样想，你看，把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不是你。这11年来，你一直在找哥哥。
0: 每次看到妈妈那样子，那么辛苦，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哥哥。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你哥可能在湖北。高考其实当时是填6个志愿的，我就只填了一个湖北的志愿。我就想着到了湖北是不是就能遇见哥哥呀。
2: 能理解。
0: 到湖北上学的那3年里面，我就想尽办法的做各种各样的兼职，我发传单，我送餐，我去超市里面去做促销。那时候我就拿着我哥的照片，我就问别人，我说你见过我哥哥没有？可是3年没有遇见他。当时我就想，多挣点钱去全国各地去找。毕业完之后，我去了杭州，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待遇还行。您知道吗？11年元旦的时候，他一个高中他很好关系的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说，

0: 你哥哥六月份就是去北京了，我当时我怕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赶紧的跑到领导那里，我就要辞职。当时其实在杭州工作上我已经很有起色了，也是当时我们同一批同事里面就比较拔尖的了。领导劝我，你就不要辞职了，你看你做得这么好。不，我不干了，我一心就想着要找个哥哥。到北京之后来来回回找了20多份工作，我就想着先找个工作，到六月份他肯定会来的。你要是我在石景山那边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下室，5-6平米，连个窗户也没有。到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暴雨。上班完之后，我就坐着车回到地下室，打开门的那一刻，那个锅碗瓢盆都飘在那水面上，我的被褥也湿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自己干嘛要这样子呀？最难最难的时候，我手里面就剩1.8块钱了。我等到六月份，可是哥哥他没有出现。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当时很多朋友都对我讲，你哥那么大，他肯定会自己回来了，你何必受这份罪呢？每天下班之后不愿意回到那个地下室里面，我就会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面。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拿着电话翻呀翻，不知道跟谁说，我只能对着天空，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1: 春卫，你觉得他哥哥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啊？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原因，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这本来是一个虽然辛苦但确实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随着姐姐的这个就是一个早夭的话呢，给这个家庭其实带来了特别大的创伤。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来清理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的一个伤害，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掩在了怀里。但是呢，随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伤害，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弥合它，于是每个人都选择特别独立的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份艰难，而忘了家是一个港湾，一家人聚在一起，哪怕是很辛苦也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其实妹妹是勇敢地站出来，他想把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每个人独立去面对这个家的不容易。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你的哥哥并不是不想回家，他可能也怕给家里面带来麻烦。
0: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1: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来，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和大家见个面。来，来，大哥大嫂请坐。来，你好，请坐。来，姐姐，我看你坐在台下一直在哭，坐吧。我看你一直在那抹眼泪。
3: 他走了11年了，他也不回家，把我们都忘了。我恨他。
1: 你不想找他？
3: 我不找，我辛苦的把养活他，

0: 供他上学，他就不说就走了。
1: 如果一会儿他从这个大门里出来见到你，你怎么说？
0: 我要捶他两下子。
1: 捶他两下
0: 啊、
1: 踢他两脚
0: 哦，是
1: 这个不孝之子。
0: 嗯，
1: 是吧？
0: 啊、
1: 还是想他吧，想儿子吧，
0: 又黑又想。你十一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1: 嗯
0: 嗯，
1: 你盼着今天能见到他吗？
0: 我盼，希望，
1: 希望哈。
0: 哦，是，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

0: 马腾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寻找马波的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马波呢是毕业于山东青岛的某职业技术学校，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得知了一个线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马波曾经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得知当年马波打的电话的归属地是山东的烟台。所以马波会不会就在山东的烟台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去实地展开了寻找。
1: 我们跟马波的同学了解了他在校期间的兴趣爱好，得知他经常出没于网吧。随后我们在烟台的各大网吧进行了询问走访，经过照片比对，最终有一家网吧的网管向我们提到他曾在此上过网，但是最近几个月未见此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2: 你十几年了，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妈狠狠地捶打了儿子。

0: 书东，你们是在哪个城市找到哥哥的？
1: 就是在烟台。
0: 就在烟台啊。
1: 其实离当年他上学的青岛也不远。
0: 不远啊，对。来，请坐，来。
2: 倪斌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来来来。
0: 孩子，我们就想问问你，为什么离家出走11年？
2: 也不算离家出走吧，就是我想自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后再回家。
0: 哦，想挣点钱再回家，荣归故里，结果最后也没成行。
1: 我们寻人小队去找到马波的时候啊，其实这一回跟之前不太一样，就简单的跟他聊了也就是20-30分钟，他就表达了要跟我们一块回来来见爸妈的这个意愿。其实后来我们跟他聊也发现，他好几年了也一直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就是心里缺这么一个契机，或者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3: 哎，兄弟，
4: 咋这么开呀？
3: 你好，哎，我给你说，来来，坐。
5: 我只是想有所成就，越切越吃。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回去。这些年被死缠着，睡不着，我有时害怕。我突然不在了，怎么办？我感觉我不敢回去，我什么也没有。
0: 哥哥成家了吗？
2: 没有，
0: 没有，
2: 哪有脸成家？成家也不得经过父母同意吗？
0: 啊，要经过父母同意，心里其实还很有爹娘，是吧？
2: 是。
0: 妹妹这下子心愿也了结了，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妹妹为你真是操了心了。
6: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一家人才能够团聚，正是因为有了妹妹的坚持，她才会知道我妈妈的不容易，我爸爸的不容易，我应该给这个家做点什么的不容易。有的时候一家人往往是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我对这个家的义务尽到了，我可以走了，哪那么容易呢？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间，他们没有享福，但是他们不应该承受着家人离散的这样的一个悲惨。正是有了妹妹这种微不足道的坚持，正是有了妹妹这种语无伦次的这种苍茫，就是这样的一个妹妹都知道要把家聚在一起。那些流离在外的人，想一想老父母，想一想高堂，想一想自己的成长，回家是所有离开家的人最应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
1: 所以马波，你刚才在讲你今天回家了，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2: 首先我接受所有的谴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妹妹大好的青春年华里面，应该家庭所承担的一切由我这个男人来承担，却一切压在了他的肩头。
7: 没事，哥，你只要回来就行了，真的。以后好好对咱爸妈，不要再走了，真不要再走了，好吗？
2: 我不想立什么誓言，因为誓言这东西太不可靠了，实际行动才是。
0: 啊，另外小玉，爸爸妈妈没有任何收入，我们给他申请点钱吧。
2: 哦，啊，倪萍阿姨，这点千万不要。
0: 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自己能够哈？
2: 这养活不了自己还算什么？
0: 好。
8: 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观众，就为哥哥的这句不要钱，要他自己来承担的这句话，以他用实际行动来孝顺父母的这句话，我们为他热烈的鼓一次掌。
0: 好，哥哥带着妹妹爸爸妈妈走向你们的新生活，祝福你们。
7: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志愿者。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面对父母和妹妹，他充满歉意。
1: 爸妈，我错了，妹妹，我错了，我回来了，这个家交给我吧。
0: 我们相信，经过这件事，马波会明白一个道理：家人在，家才在。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餐，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 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

0: 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7: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6: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 二。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痰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9: 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 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1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

0: 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马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唐代诗人王维曾有诗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意思是江河奔腾，仿佛流到天地之外，山色空蒙，介于似有若无之中。这样雄奇壮丽的江河山川，你们想不想亲眼去看一看呢？这一单元我们就来一起赏文中美景，见心中佳地。本单元共三篇课文，观潮、繁星、现代十二首，我们将通过边读边想象画面，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体会自然之美，发现课文描写景物的秘密，积累表达方法。当然，美景需呵护，在我们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也要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围绕我们与环境开展交流讨论，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建议，并呼吁更多的人行动起来。最后，还要请同学们选择最想推荐的一个地方，思考推荐理由，迁移运用自己积累的表达方法，把推荐理由写清楚，和大家一起分享你对美好生活的热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第一课，一起读课题《观潮》。这是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知识点。潮在课文当中指的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是浙江省第一大河，全长600多公里，流域面积达500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条著名江流。关于钱塘江大潮，课后的资料袋也有相关介绍，请你自己读一读，结合旁边图示，看看从中你了解了什么。
1: 我了解到钱塘江大潮的形成和当地的特殊地形有关。钱塘江入海处是杭州湾，杭州湾外宽内窄，呈喇叭形，东面湾口宽达100千米，而西面海宁市盐官镇附近却仅有2000余米。涨潮时，潮水从湾口涌入，受越来越窄的江面约束，高度不断抬升，最终造就了涌潮的景象。
0: 你了解到钱塘江大潮的形成原因？
2: 我在预习时也查找了相关资料，了解到每年农历8月18前后，地球离太阳近，月球也处于近地点附近，引潮力最大，这使得潮水最壮观，而且秋季多刮东南风，风助潮势，让潮头更高，速度更快，潮水更汹涌。
0: 是啊，地形、引力、风力共同造就这一时刻的奇妙景象。下面我们一起走进这篇课文，请你自由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多读几遍。来看这组词，我们一起读一读：奇观、盐官镇、据说、随着、大堤、顿时、逐渐、一堵、水墙、霎时、余波。堤这个字，你有什么好方法记住它吗？
3: 老师，堤换个部首就是堤，堤是水手拿着什么东西，堤则是指沿河、沿湖或沿海的防水构筑物，多用土石等筑成。
0: 是啊，给熟悉的汉字换一换部首，是帮助我们识记新字的好方法。来看这张图，就是大堤，它是一种大型的防水构筑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个词，大堤。再来看第二组词，其中的多音字你能把它读准确吗？第一个词读薄雾，薄在字典中有3个读音，联系它在原文当中所在的句子，眼前江面很平静，越往东越宽， 在雨后的阳光下笼罩着一层蒙蒙的薄雾。薄在这里指的是江面的雾气很淡很稀薄。这个字表示和后相对的意思时，在口语或者是单用时读薄，而在像薄雾、如履薄冰等书面语合成词中读薄，所以在这里读薄雾。像这样联系汉字在语境中的具体意思判定读音，就是我们常说的句意定音法。下面请你用上这个方法，试着读读这三句话。
3: 这张纸太薄了，轻轻一撕就破了。江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奶奶在院子里种了几株薄荷。
0: 第二个词读隆隆，这是一个拟声词，形容剧烈震动的声音。隆在日常使用时一般都读二声，而在像轰隆隆、黑咕隆咚等固定搭配中读一声。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两个词：薄雾、隆隆。最后来看一组很有画面感的四字词语，一起读一读：人山人海、人声鼎沸、风平浪静、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山崩地裂、漫天卷地、风嚎浪吼。读到人山人海这个词，你的脑海中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呢？
4: 我想到去年春节和妈妈一起去逛庙会的情景，街道上人特别多，而且人挤人，人挨人，连转身都很难。
0: 像人山人海这样表示人多的词还有这些，一起跟老师读一读：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门庭若市。再来听一段音频。瞧，这就是人声鼎沸。鼎是古代烹煮食物的器物，而沸指沸腾。人声鼎沸就是指人群发出的声音像水在锅里沸腾一样，形容人声嘈杂喧闹。一起再来读读这个词：人声鼎沸。快看这张图片，你想到了哪个词？
3: 是齐头并进，因为他们不分前后，一齐前进。
0: 是啊，图片能帮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词语。一起来读一读它所在的句子吧。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这是这节课我们要会写的生字，仔细观察，你觉得哪个字比较难写，想要提醒大家注意。
1: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见这个字，中间的车最后一笔横要变成提，且微微上扬，与右边的经形成呼应。
0: 是啊，关键笔画要注意。还有竹这个字，半包围结构，里面矢字的最后一笔是点，不是捺。

0: 请大家和我一起看煞这个字，雨的四个点要写得小巧均匀，方向一致。下半部分妾的女字底横画要舒展，托住上方，
1: 这样写才更加美观。同学们在生字本上写一写这三个字，注意刚才老师和同学提醒的地方，写完之后和生字表进行对照，不满意的地方要及时修改。同学们，字词我们都解决了，默读课文，想一想课文是围绕哪句话来写的。
2: 我觉得全文是围绕这句话来写的，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
1: 你找的真是又快又准，这句话总领全文，而且用天下奇观四个字点明了钱塘江大潮的特点和地位。发现了吗？课题和这句话中都有一个观字，他们的意思一样吗？结合旁边注释想一想。
0: 我认为这两个观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观潮是看潮，观是看的意思，奇观是指奇特的景象，这里的观是指景象。
1: 所以天下奇观指的就是在世界上都非常雄伟美丽而又罕见的景象。我们一起读一读这句话吧。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如果老师把这句话改一改，改为自古以来人们把钱塘江大潮称为天下奇观，意思是一样的，但两句话带给你的感受一样吗？
3: 老师，两个句子读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读第一句话的时候，感觉钱塘江大潮好像本身就有天下奇观这样的特质，而第二句话感觉像是在强调天下奇观这一评价是由人们赋予的。
1: 就像这位同学所说，原句更多突出钱塘江大潮是天下奇观这一状态，而第二句话则更加强调人们的行为动作，也就是人们对于钱塘江大潮的评价。再来看看这组句子，自己读一读，想一想两句话的表达效果有什么不同。
4: 妈妈心爱的花瓶被小猫打碎了，这句话的重点在花瓶，我感觉花瓶都碎了，真让人心疼。读第二句话，小猫把妈妈心爱的花瓶打碎了时，我一下子就注意到是小猫闯了祸，读起来感觉像是在指责小猫。
1: 你看，意思相同的句子表达效果却不一样。被字句多强调事物被怎么样的状态，而把字句则强调谁做了什么以及行为带来的结果或变化。在我们表达时，也要根据想强调的重点灵活选择，让语言表达更准确。通过刚才的交流，我们初步感受了钱塘江大潮的特点和地位。下面请你再次默读课文，思考作者是按照什么顺序来描写钱塘江大潮的呢？可以在文中圈画出关键词句。
2: 老师，课文第二自然段里写到这一天早上，第三自然段里写到午后一点左右，过了一会儿，第五自然段又写到过了好久，所以我认为课文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
1: 你读书真仔细，能够抓住课文中表示时间的短语进行推断。谁还来补充？
0: 课文第二自然段写到江潮还没有来，第三自然段写到潮来了，还有两个自然段描绘了潮来时的具体景象，第五自然段写了霎时潮头奔腾西去，所以我觉得作者先写了潮来前，接着写潮来时，最后写潮去后。
1: 通过抓住每个自然段的关键信息，你理清了课文的写作顺序，这篇课文就是按照潮来前、潮来

0: 开始，潮去后的时间顺序，一步步向我们展现了钱塘江大潮的壮观景象。根据这样的叙述顺序，课文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自然段总述钱塘江大潮使天下奇观，第二自然段描写潮来前的景象，第三四自然段重点刻画潮来时的壮观，第五自然段描写潮去后的景象。下面我们一起先来看看潮来前的景象。请你默读课文第二自然段，圈画出作者登上海棠大堤后看到了哪些景物。再来读一读这部分内容，边读边想象画面，选择自己印象最深的地方和同学进行交流。我们先来交流作者登上海棠大堤后看到了哪些景象呢？
1: 作者登上海棠大堤看到的景物有钱塘江、博物、镇海古塔、中山亭、观潮台、小山、云雾，还有很多观潮的人，人山人海。
0: 找到作者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能帮助我们想象画面。我们再来交流，这段话中哪些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你的脑海中浮现出怎样的景象？
2: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宽阔的钱塘江横卧在眼前。老师之前告诉我们，钱塘江很长，流域面积也特别大。这么宽广的钱塘江，在作者笔下如同一条巨龙横卧在眼前，我仿佛能看到它绵延千里的身姿，真的特别震撼。
0: 你结合资料展开想象，把钱塘江想成了一条巨龙，太有画面感了。同学们，我们都来看看这句话，读到横卧一词时，你的脑海中还浮现出怎样的景象呢？
3: 读到横卧，我想到了人惬意地躺着的样子。课文中写，宽阔的钱塘江横卧在眼前，我脑海中宽阔的钱塘江像一条安静又绵长的巨龙，静静地躺在天地之间，气势真是宏大又沉稳。
0: 这种边读边想象画面的方法，让你真正读懂了钱塘江的美。横卧一词用得极妙，它不仅勾勒出钱塘江的宽阔雄伟之姿，还展现了潮来前钱塘江的平静。我们继续来交流。
1: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几句话：江面很平静，越往东越宽，在雨后的阳光下笼罩着一层蒙蒙的薄雾，镇海古塔、中山亭和观潮台屹立在江边，远处几座小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我能想象到江面不仅很平静，还笼罩着蒙蒙的薄雾，雾气可能还在流动，朦朦胧胧，周围能看到镇海古塔、中山亭、观潮台，远处还有若隐若现的几座小山，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让人不舍得打破这份宁静。
0: 你可太会学习了，能够抓住文中所描绘的这些景物展开想象，把静止的文字变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此时来看，这就是潮来前的钱塘江，此时的人们又是怎样的呢？
4: 请大家跟我看这几句话：江潮还没有来，海棠大堤上早已人山人海，大家昂首东望，等着盼着。文中写海棠大堤上人山人海，我能想象到这里到处都是人，无论男女老少，大家都仰着头，伸长了脖子，踮着脚往东看，翘首以盼。
0: 你能够抓住文中的关键词句展开想象，看这种人山人海的热闹，恰恰映照出人们对于钱塘江大潮到来的期待盼望。同学们，课下请你带着自己的感受把这段话完整的读一读吧。这节课我们一起不仅了解了钱塘江大潮和它的成因， 还感受了钱塘江大

0: 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体会了被字句、把字句的不同效果。另外，我们还积累了一些生字词，认识了很多多音字。最重要的是，我们了解了课文描写钱塘江大潮的顺序，还学会运用抓住重点景物、借助关键词句、联系生活实际等想象画面的方法，感受到江面的平静、开阔。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初步感受了钱塘江的平静之美。下一节课，我们要一起来交流讨论，为什么钱塘江大潮会被称为天下奇观呢？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

睛明穴，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风池穴，一、二。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讨。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三。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0: 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徐老师，很高兴能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在正式开始学习前，我们先来关注单元整体设计思路。观察简单组合体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它是衔接第二学段观察物体和第四学段投影视图内容的重要衔接过渡单元。这个单元主要以探索正方体组合体为研究素材，设计了三个例题和一组练习。其中例一和例二通过用四个正方体摆组合体的探究任务，依托摆一摆看一看的操作活动，让学生掌握由三维组合体转换到二维视图的方法。例三通过按要求摆组合体，让学生经历由二维视图逆向推理还原三维组合体的过程。最后综合练习一通过巩固运用、拓展提升，打通立体与平面的双向转化。整个单元由直观操作走向几何抽象，通过转化、对比等思想，重点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空间观念和推理意识。这是本单元的单元学习目标。具体来看本节课的设计思路。本节课观察简单组合体，通过明确任务、唤醒旧知、任务驱动、直观感知、对比建模、由表及里、梳理关联、思维拓展四个大的学习流程，经历任务分解，最终达成学习目标的落实以及素养的培养。本节课的学习就要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节课的重要知识点。知识点一，从三个不同的位置观察同一个组合体，看到的形状可能不同。知识点二，从同一位置观察不同的组合体，看到的形状可能相同。在正式上课前，请你先做好学具的准备，找到四个大小完全相同的小正方体。如果你的身边没有标准的学具，没关系，可以用正方体纸盒或正方体积木来替代。全都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开始学习了。谈到观察物体，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有相关的学习经验。现在请你回忆一下，三年级时我们是如何观察物体的，你都积累了哪些经验呢？我们一起来进行回顾。
1: 我们观察物体时要正对观察面，保持视线与观察面垂直，不能歪着斜着看，也不能旋转这个要观察的物体。
0: 这位同学说得非常细致，观察物体是有方法的，只有掌握了正确的观察方法，我们才能准确捕捉视图信息。
2: 如果我们只根据一个角度观察物体，看到的只是这个物体的某一部分，可能无法确定这个物体的全貌。
0: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观察经验，只从一个角度来观察物体，看到的信息很有限。要想看到一个

0: 物体的全貌，往往要从多个不同的视角来进行观察。那么今天我们就带着以往学习当中带来的宝贵经验，继续探索简单组合体中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的关系。请你拿出四个小正方体，尝试着摆出组合体，要求是组合体中的每一个小正方体至少要有一个面与其他小正方体重合。摆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作品。小红是这样摆的，小亮是这样摆的，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吗？老师看到了，这样这样这样，同学们都很有想法。用四个同样的小正方体，我们可以摆出这么多不同情况的组合体。现在请你想一想，如果从不同的方向来观察我们摆出的组合体，你会看到怎样的平面图形呢？下面我们就带着这样的思考和三年级时我们刚刚复习的观察经验，来分别从前面、上面、左面观察小亮、小红摆出的组合体。观察好了吗？小红观察了自己的组合体，画出了从不同方向上看到的平面图形。你知道这些图形分别是小红从什么方向看到的吗？请你连一连。
1: 三个正方形连成一行的图形是小红从前面看到的，因为它的组合体是把四个小正方体摆成了前后两排，前排三个，后排一个。从前面观察时，后排的正方体是被挡住的，所以从前面看只能看到前排的三个正方体的前面，也就是三个小正方形连成一行。
0: 这位同学不仅说出了从前面观察看到的平面图形的样子，还说出了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有理有据。
2: 从上面看，我能看到这个组合体有两行，下面一行是三个正方形，上面一行有一个正方形，在左上角，四个小正方体的上面都没有遮到，所以从上面看，一共能看到四个正方形。
0: 这位同学讲得非常清楚，他还关注到了从上面观察时，这四个小正方体之间没有遮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小正方体的上面，也就是四个小正方形。从左面观察，小红画出了这样的图形，你同意他的想法吗？到底他看到了这个组合体的哪些小正方体的哪些面呢？有的同学有想法了，假设我们走到这个组合体的左面，你能看到这两个小正方体的最左面，也就是两个正方形横着排列，其他小正方体呢？对，都被最左边的小正方体遮挡了，我们观察不到，因此我们看到的从左面看的图形就是这两个小正方形。同学们，我们刚才观察了小红摆出的组合体，知道在观察组合体时，我们要观察分析正方体的位置关系，从不同方向上看，哪些小正方体能被看到，哪些小正方体有遮挡。正确判断了位置关系后，才能准确判断不同方向观察到的平面图形。有了刚才的观察经验，现在请你观察小亮摆出的组合体。这些图形分别是小亮从什么方向看到的？请你连一连。
3: 小亮摆的组合体共有两层，第一层有三个正方体，第二层有一个正方体，因此我们从前面观察，四个小正方体的前面都能看到是这样的图形，从上面观察。

0: 时，第二层的这个小正方体把下面的正方体遮挡住了，因此只能看到三个排成一行的正方形，是这个图形。从左面看，因为第一层最左侧的小正方体会把这一行小正方体都遮挡住，所以我们只能看到这两个面，也就是两个竖着排列的小正方形。
1: 这位同学讲的真是很清晰，你的想法和他相同吗？如果相同，证明你的观察很正确。如果和他的想法不同，你可以按下暂停键，试着用手中的学具先摆出小量的组合体，然后再来进行观察。同学们，刚才我们分别从前面、上面、左面观察了小红、小亮两位同学摆出的组合体。从刚才的观察活动中，你有什么发现吗？
2: 同一个组合体，从不同的方向去观察，看到的图形却不一样。有的能看到四个正方形，有的能看到三个，还有的只能看到两个。
1: 这位同学很会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关注摆组合体的要求。组合体中的每一个小正方体至少要有一个面与其他小正方体重合。由于有重合面，那么我们从不同方向观察时，有的小正方体就会被遮挡。因此，我们从不同方向观察同一个组合体时，看到的图形可能是不同的。我们继续来观察，这里有三个组合体，从上面看，这三个组合体图形相同吗？如果从左面和前面看呢？为了方便观察和梳理，我们给这三个组合体标上号码。现在请你独立思考，这三个组合体从前面、上面、左面看到的图形对比结果，说一说你的发现。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的想法。
3: 第一个组合体从前面看是两层，底层三个，上层一个在最左边，从上面看只有一行，是三个小正方形组成的，从左面看是竖着的两个小正方形。
4: 第二个组合体从前面看也是两层，底层三个，上层一个，但是这一个小正方形在中间，从上面看也只有一行，是三个小正方形，从左面看也是竖着的两个小正方形。
1: 有的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说出自己的发现了，不着急，我们带着刚刚新新产生的想法来观察第三个组合体，验证一下你的想法是否正确。
0: 第三个组合体从前面看还是两层，底层三个，上层一个，这一个在最右边，从上面看还是三个小正方形排成一行，从左面看还是竖着的两个小正方形。
1: 现在我们已经分别从前面、上面、左面观察了三个组合体，说说你的发现吧。老师听到了，有的同学已经大声说出来了，这三个不同的组合体从上面看，看到的图形是相同的，从左面看图形也相同，只有从前面看时图形不同。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察结果呀？
2: 这三个组合体都是在底层三个小正方体的基础上，在第二层其中一个位置上方加了一个小正方体，因此我们从左面看只能看到第一层最左边正方体的左面和第二层小正方体的左面，都是两个竖着排列的小正方形。同样的道理，从上面看第二层的小正方体会挡住它对应下面一层的一个小正方体，因此我们只能看到横着排列的三个正方形，但是从前面看小正方体之间没有遮挡，所以看到的图形不同。
1: 这位同学真像小老师，给我们大家讲出了这一组图形的观察道理。同学们，我们从同一方向观察不同组合体时，看到的图形有可能相同，也有可能不同。如果我们用联系的方式来对比看这三个组合体，不难发现，它们在拼摆的时候是有关系的。对，它们都摆了两层，第一层都是三个小正方体排成一行，第二层呢，都只有一个小正方体。但是这一个小正方体呀，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在进行平移。孩子们，今后我们在观察组合体时，可以用这样的运动的联系的眼光来看待拼摆组合体当中的变化规律。现在，请你打开数学书第二页，找到最下面的做一做。这三个组合体从哪个方向看到的图形相同？从哪个方向看到的图形不同呢？请你先想一想。如果有困难，也可以用手中的学具照样子摆一摆，看一看。有想法了吗？我们来看看同学们是怎样想的。
3: 我首先把这三个组合体从前面、上面、左面看到的图形画出来。通过对比，我发现这三个组合体从上面看的图形都是相同的，从左面看到的也是相同的，从前面看是不同的。
1: 这位同学能分别准确地观察这三个组合体，并进行了对比，表达出了哪些方向上看到的图形相同，哪些方向看的不同，非常准确。还有的同学有不同的想法呢。
4: 我是先整体观察这三个组合体，我发现它们拼摆的道理和上一组组合体很像，都是最下面一层摆三个小正方体，第二层和第三层是两个小正方体摞在一起，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平移到不同位置。因此我推理出这三个组合体从前面看是不同的，但是从上面看相同，左面看也相同。
1: 这位同学在面对一个新问题的时候，能主动地联想以往学习当中我们遇到的问题解决时的经验，这样的思考方法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数学书第一、二页面上的内容。如果现在请你做一个小老师，你能给大家说一说今天你有哪些收获吗？还有什么好奇想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呢？
0: 课堂上我们动手拼摆正方体组合体，掌握了前面、上面、左面三种规范观察方法，通过对比发现同一组合体从不同方位观察，图形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不同组合体从同一方位观察的图形也可能相同或不同。
2: 我还积累了很多方法，比如用层、行、列分析方块位置，这些方法能帮我更好地想象立体图形。
3: 我有想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如果只看到一个方向上的图形，我们能拼出多少种不同的组合体呢？至少需要看到几个方向上的图形，才能确定这个组合体是唯一的呢？
4: 在生活中，哪里会用到今天研究的问题呢？
1: 大家都像小老师一样，提出了想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也非常细致地总结了今天我们学习当中遇到的实际的问题的经验。那么后面我们就带着今天积累的经验和想要继续探索的问题，开启下节课的学习。课后同学们可以打开数学书第四页，找到练习一当中的一、二、三、四四道小题，作为本节课学习的一组练习题。现在你可以打开书来看一看，这四道题和我们今天研究的问题很像。 第一题有这么多的小正方体，那么观察的方法呢？对，和今天我们观察的方法是同样的。第二小题，它的拼摆素材当中出现了小长方体，那么在观察时，
5: 好，第一项进行转法练习，队友小右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喂，开始，动起来。膝外展啊，步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击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这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协调性，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同学们，那么我就请彩仪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地、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测试。

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0: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篮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利用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

0: I went to, I visited, it was. Can you do that? I think you can do it. Don't forget to preview next lesson. 下节课我们将学习教材六页和七页。What makes a trip special? Goodbye, everyone.
1: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着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冲，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错。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 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接下来请，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肉，有，重跑，没肉，对，绕完了跑。

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加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人格，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新学期，让我们一起翻开北师大版教材四年级上册的第一单元。本单元的主要内容是认识万以上的数，感受大数的实际意义，进一步认识奇数单位及奇数单位间的关系，感悟十进位制思想。本单元也是小学阶段最后一次认识自然数了，因此需要我们建构知识之间的联系，自主迁移经验和方法，从而发展数感和符号意识。那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有如下特点：一，基于学生已有经验，定位学青起点与认知需求，从学生已有的万以内数的认识经验出发，借助经验积累课唤醒认知经验，激发学习内需。二，以核心概念统领单元结构，构建数概念的发展主线，围绕奇数单位、十进位制制、数位顺序表等核心内容进行编排，结合数学史体会十进位制制技术法的优越性。三，以迁移类推贯穿学习方法，实现知识的结构化生长，充分运用迁移类推的思想方法，将万以内数的读写、大小比较以及满十进一的十进制原则自然地拓展到万以上的数，体现了数学符号与结构的一致性。四，以四位一级理解分级计数的本质，构建有序的数位系统。四位一级的本质是将万、亿等每一个新的计数单位视为一个新的单位一，从而构建一个宏大而有序的数位系统。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走进第一课时，述说祖国。本节课包含三个知识点：第一，结合祖国发展的数据信息，理解万以上的数可以用来刻画生活中更大的数量，体会大数的必要性，发展数感；第二，在实际情境中能迁移万以内数的知识经验，尝试用画图、直观模型等表示较大的数，发展符号意识；三，借助对已有学习经验的回顾和梳理，提出想要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包括奇数单位、数位顺序表、读数、写数和数的大小比较等，分析解决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提高自主迁移能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活中的大数。同学们，你们听说过数说中国吗？如果让你用一组数来介绍我们的祖国，你打算选择哪些数？又打算如何来介绍呢？可以想一想，也可以试着说一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国地大物博，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
2: 中华上下5000年，我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深厚。
3: 我们有56个民族，各民族团结在一起。
4: 我国是人口大国，大约14亿。
0: 同学们介绍的非常好。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家在介绍祖国的过程中，一个个数真的是离不开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开启一场述说祖国之旅， 用树来丈量祖国的壮阔，用树来了解祖国的强大。刚刚有同学提到了我们的人口总数，那你们知道吗？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当中，我们的人口总数是多少呢？一起来读一读：14,349,7,378人。同学们，再来看这幅图，知道这是哪里吗？没错，港珠澳大桥。这座大桥连接我国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主桥长29,600米。再来看中国空间站，24小时可在轨飞行63,552千米。还有我国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它下潜海底的深度可以达到10,909米。再来猜一猜，你们知道在2022年末，我国的公路总里程达到了多少吗？535,400千米。知道这是哪里吗？没错，鸟巢。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当时参加盛会的人达10万人。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些信息中包含的大数：14,349,7,378。再来看第二个，29,600。66,352。10,909。535,400。100,000。同学们，你也快来读一读这些信息吧。读完之后，也想一想，你喜欢哪条数学信息呢？为什么？
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为14,349,7,378人。我感觉祖国的人口特别多，我国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2: 我喜欢第五条信息，我国公路总里程达到534,800千米，说明我们的公路发展非常迅速。
4: 你们看，这么快的速度象征着我国航天科技的蓬勃发展。
0: 同学们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信息。哎，那再来看一看这所有的信息和这些大数，读的过程中你又有什么感受吗？可以和你身边的人说一说，当然也可以在心里默默地来感悟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1: 这些数都很大，有的读起来很长。
2: 这些数比10,000还大，大很多，是我们以前没学过的大数。
4: 我发现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大数。
2: 通过这些大数，我感受到祖国太厉害了，很伟大。
0: 是啊，老师也有同样的感受呢。同学们，这些数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这些数的背后是我们祖国辽阔的疆域、发展的科技、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迅速发展的综合实力。这些数藏在祖国发展的方方面面，它们见证着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深度。 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大树，再来探究一下这些大

0: 树的背后存在着哪些奥秘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数，29600。通过这个数，你又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这个桥很长，一般的桥也就几百米，最多也就几千米吧。这座桥已经快30000米了。
2: 确实很长，所以我认为建桥的人和技术也很厉害。
0: 确实厉害。那29600这个数到底有多大呢？你能试着表示一下吗？同学们，让我们拿起手边的任务单，试着在上面画一画，写一写吧。也可以用你喜欢的学句试着来表示出这个数，29600。快动手试一试吧。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的方法。
1: 我用画图的方法，大人代表10000，中等人代表1000，小人代表100。29600就是2个大圆，9个中等圆，6个小圆。
2: 你画得真清楚，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我画了2个大三角形，9个中三角形，还有6个小三角形，但是没有把它的意思写出来。我要向你学习，这样就更清楚了。
3: 我也是画图，我记得以前学过10000是一个大长方体，1000是一个大正方体，100是一片。
4: 我画的线段图你们看怎么样？
0: 同学们太棒了，你们都联想到了以前的知识，用以前的知识尝试着解决这个新问题，都表示出了29600这个数。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再想一想。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的方法，你能看懂他的意思吗？没错，他用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计数器。快看，在万位上拨2颗珠子就可以表示2个万，在千位上拨9颗珠子就可以表示9个千，百位上拨6颗珠子就可以表示6个百，这样就可以用计数器来表示29600了。还有一位同学呀，列出了这样的一个算式，你能看懂他的意思吗？没错，29600就是20000+9000+600。这两位同学的方法也非常巧妙，借助我们的老朋友计数器和算式，就把数的组成表示出来了，一目了然。同学们快看一看，你们太了不起了。在表示29600这个数的过程中，你们想到了这么多的方法，有的是通过画图完成的，有的通过拨一拨计数器来表示的，还有的同学借助算式也表示出了这个数的意义。那再来想一想，这些方法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没错，他们都表示出的是2个万、9个千、6个百。同学们太棒了，我们在2年级的时候就学过个、十、百、千、万这样的计数单位，那今天你们又用这些知识来尝试表示出了比10000还要大的数，这种迁移的能力真是太棒了，为你们点个赞。那刚刚我们表示出了29600， 你能不能用刚刚学到的方法再来试着表示一下10909呢？可以试着用和你自己刚刚不同的方法来表示。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果用画图的方式可以怎么来表达呢？我们可以画一个大圆表示一个万，9个中圆表示9个百，9个小圆表示9个一，这样就可以表示出10909了。如果用计数器，你会拨吗？可以自己试着拨一拨。10909，那么我们就要在万位上拨一颗珠子，表示一个万；百位上拨9颗珠子，表示9个百。还有后边的09是9个一，那我们就要在个位上也拨9个珠子，表示9个一。千位和十位上没有，那我们就不拨珠子，这样就可以用计数器来表示10909了。同学们为自己点个赞吧，你们将刚刚学到的内容马上应用起来，解决了新问题，真是学以致用啊。再来看一看，我们刚刚只是表示了这2个大数，那还有很多的数呢，而且研究大数也还有很多方面呢。同学们快来想一想，关于更大的大数，你有哪些想要研究的问题呢？可以闭上眼睛，在心里先想一想。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1: 我想研究一下10万有多大。
3: 我想知道有没有最大的数，数有尽头吗？
4: 我发现有10万、100万、1000万，为什么没有万万呢？
2: 我还想研究最小的奇数单位是什么，最大的奇数单位是什么。
1: 大数的读写计算与万以内的数一样吗？
3: 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会用到大数呢？
0: 同学们，你们太了不起了，想到这么多值得探究的问题，那就让我们把它们都存入到问题银行当中，随着后续的学习慢慢解决。那同时还要思考一下，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温故而知新，想一想万以内的数是怎么学的。
1: 我们透过数数认识的万以内的数。
2: 我们还借助小方块计数器学习了计数单位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4: 然后就可以借助数位顺序表进行读数、写数、比大小和计算了。
0: 同学们太棒了，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法迁移到后续的学习中去探究吧。那本节课我们以数为媒，以国家为景，探究了大数，并表示了大数的意义，还提出了很多问题。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再翻开教材预习一下第4页和第5页的内容，探究一下10万有多大。同学们，就让我们带着这节课学习的方法和精神继续去探究和思考，让我们以数学来致敬自己的祖国，用所有的方法来去思考本单元后续的学习。问题银行当中的问题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解决呀，同学们。

0: 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来。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八，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他给我扶起来，犯规了，手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 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近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宇文晨老师。从今天起，我们正式进入五年级的语文学习之旅。本单元我们将共同走进万物有灵这一单元，围绕三篇课文展开学习。陈老师想要告诉大家，情感是散文的灵魂，学习散文如若不能体会作者寄寓其中的情感，就像吃甘蔗嚼了几口就吐掉，能尝到其中的甘甜，却忽视了其中最为珍贵的汁水。因此教材特意提示我们，要深入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感受作者通过他们钟爱的动植物所寄托的不同的情思，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理解情感的好方法，即以语文要素初步体会文章借助具体事物表达的思想感情为核心目标，在阅读中聚焦描写事物特点的关键语句，探究作者所写之物与所书之情的内在关联。为此，我们将开展我的心爱之物推介会活动，帮助学生有意识地积累借助具体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将阅读中习得的方法迁移运用至个性化写作中。最终，我们依托推介会活动，写一种自己的心爱之物，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与同伴分享。相信同学们都能在交流和写作中逐步领悟到爱与生命的意义。那么，如何使我们的推介更打动人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本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桂花雨》，学习这些内容，深刻体会作家齐君借桂花表达的情思。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吧。齐君，原名潘惜珍，当代女作家、散文家。她的故乡在浙江温州，12岁便随父亲迁居至杭州，此后一生漂泊。故乡童年带出来的回忆，变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萦绕在笔尖。他的文字从未离开过故乡半步。桂花是他这一生最珍爱的事物。他在文中曾这样写道：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共同去欣赏那场让他魂牵梦萦的桂花雨吧。什么是桂花雨呢？相信善于预习和阅读的你一定已经从文中找到了答案。我们来看文中的第五自然段。中秋节前后正是故乡桂花盛开的时节，桂花树枝繁叶茂，桂花香芬芳馥郁，桂花缀满枝头又纷纷落下，多像下了一场好香的雨呀。多么迷人的画面，多么美好的回忆呀。预习时，相信同学们也一定自学了生字词，让我们先来一起读一读。注意标红的字是本课的会写字和会认字。桂花，故乡，时节，欣赏，高饼，成熟，完整，茶叶，木兰花，笨笨的，靠近，老婆婆，沉浸，几大罗，杭州。你们都会读了吗？其中罗字出现在认读表中， 罗是什么意思呢？快来看看书中的插图，你发现了吗？相信同学们立刻就圈画了出来。骡子的本意是用竹子编的器皿，可以用来盛粮食或淘米等。文中作者的母亲就是用骡来收桂花，一次能收好几大骡呢。除此之外，本课还有一些要求会写的字，我们认真观察靠这个字。靠字是上下结构，第四笔长横是这个字的主笔，要写的舒展。我们再来关注下边的部件飞，请同学们和老师共同书写飞字的笔顺。竖横横横，竖横横横。课后也请同学们多练一练，写一写吧。那么桂花给作者都带来了哪些美好的回忆呢？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根据提示梳理信息，填写思维导图。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1: 一想起桂花，作者一定会想起它那迷人的香气。作者在第二自然段写道，虽然桂花树的样子笨笨的，但开花时的香气十分迷人，给作者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接着作者在第三自然段写，桂花一开，母亲就开始担心了，反复地念着不要来台风，可以收几大箩筐，所以我概括成担心桂花。
0: 这位同学分享的有理有据，细心的你也一定发现了，文章中作者的母亲担心的是桂花吗？他担心的是摇落后不能把桂花分出去呀。你看，作者的母亲心里如此惦念着邻里和乡亲们，这份真挚的情谊也成为了作者美好回忆的一部分。我们继续分享。
2: 我关注到了表示时间的词语，桂花一开，桂花盛开的时候，桂花成熟时，桂花摇落以后，而4-5自然段写的都是桂花盛开、成熟时，乡亲们和我与母亲一起欢乐地摇桂花的情景，是作者童年非常快乐的、印象深刻的往事。然后再写晒桂花留存，用来泡茶做糕饼，四季香甜，品尝到了收获的喜悦。所以根据4-5自然段的内容，我梳理为摇花乐。
0: 看来作者的文中不仅仅写了那场让他魂牵梦萦的桂花雨，桂花给作者带来了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快拿出刚刚你填写的思维导图，快来修改完善一下吧。那么你又是从哪里感受到这些回忆是美好的呢？在梳理了课文内容后，我们将体会和了解作者是如何表达情感的。现在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用横线画出最能表达作者情感的语句，批注自己的体会，再有感情的读一读吧。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有的同学和作者一样，一下就被桂花所吸引，他画出了这句话，并在旁边批注道，父亲介绍了那么多花，但作者只喜欢桂花，突出了作者独爱桂花的特点，这份情有独钟让喜爱之情更浓。还有的同学关注到了桂花树的样子，他画出了这句话，并在旁边批注道，笨但可爱，花小但香气迷人。用词虽简洁，但特别有意思。我们来问问他是怎么想的吧。
2: 作者用笨笨的这样亲昵的词语形容桂花的样子， 还用可是太这样的程度词，突出桂花香气迷人的特点，无不抒发了作者对桂花的喜爱之情。
0: 太棒了，这两位同学都抓住了描述事物特点的关键语句，准确又直接地体会出了作者寄予其中的情感。那么让我们带着这份情感，有感情地读一读这一段吧，一定用心去体会作者藏匿其间的喜爱之情。小时候，我无论对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父亲总是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梅花，那是木兰花，但我除了这些名字外并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桂花。桂花树的样子笨笨的，不像梅树那样有姿态，不开花时只见到满树的叶子，开花时仔细地在树丛里寻找，才能看到那些小花。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原来作者对桂花的喜爱之情就藏在这迷人的香气里呀。文章除了写出桂花迷人的香气，还写了一件大事儿呢。在这之前，老师发现细心的同学还画出了这两句，我们来听听这些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1: 作者的用词实在精妙，比如第一句中的没有不，双重否定表示肯定的意思，而且语气更强烈，更加强调了家乡桂花的香气浓，村子里处处都能闻到。
2: 我还有补充，第二句中作者用了全年整个村子这样的程度词，说明桂花香不仅香满全村，还香满四季。
0: 是啊，桂花开在八月，但摇落后可以制成桂花糕、桂花茶、桂花酒，可以说桂花的香气早已冲破了时间的束缚，它填满了四季，更香甜了作者美好的回忆。更有细心的同学发现，这两句话中作者反复使用了尽这个字，你发现了吗？尽有沉浸之意，我们不妨把这个词语的意思带入到句子中去想象这幅画面。浓郁的桂花香气从我的家中散播开来，弥漫至村子里的家家户户。母亲忙碌着晒干桂花，又把它们制成糕饼，纷纷发给村子里的所有人。可以说此时整个村子无不沉浸在这迷人的桂花香里，也更沉浸在这浓浓的香情里。你看多妙的用字啊，一个浸字把无形的花香写得有形，写得可触可感，写得如此真切。但是这美好的经历在作者离开故乡后便再不能得见，千丝万缕只能诉诸笔端，所以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来到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念也就与日俱增了。昨夜魂梦又飞回故里，一想起家乡，想起的是那扑鼻的桂花的香甜，叫人怎能不喜爱，怎能不怀念。现在我们来看看文中写的这件大事儿。我们一起聚焦文章中的第五自然段，先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分享吧。
2: 我画了大事和禅这两个词，摇桂花对于作者而言是大事，说明作者特别重视期待它。禅字写出了作者盼望摇桂花的急切， 总是缠着母亲，说明是日日

0: 等，天天盼，想必这件大事是令作者最难忘，也是最高兴、快乐的事。
1: 真精彩！这位同学不仅读出了作者姚桂花前的热切期盼，还想象出了姚桂花时的快乐。同学们，作者有没有在这段中直接写出这份快乐呢？相信很多同学都和老师一样，圈画出了这些关键词。那么，寄予其中的情感，就让我们再次通过想象画面来感受吧。此时，你我都是小奇君。只见小奇君向上伸长了胳膊，拼命地抱紧桂花树的树干，用尽全身力气，使劲儿地摇。黄色的雨，清香的雨，纷纷落下，会落在哪儿呢？可能落在小奇君的头顶、肩头、衣襟。小奇君情不自禁地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或许他在手舞足蹈，或许他在闭眼陶醉，当然他也可能连连拍着手的叫喊着，但无论如何，他都尽情享受着姚桂花和桂花雨所带来的乐趣与幸福中。迫不及待的蝉，情不自禁的喊，这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不诉说着作者那快乐、激动又幸福的情感。同学们，让我们带着这样真切的体会，再来有感情地读一读这段吧。学到这儿，我们发现字里行间，作者都表达了那对童年故乡桂花香的喜爱，以及摇桂花时的快乐。其实啊，奇君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离家数年，他再也没能回到让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所以文章其实还有一丝别样的情绪。他在文章的结尾借母亲之口是这样写的：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文中的这里指的是杭州的满觉陇。满觉陇的桂花出了名的香甜，可同是桂花，母亲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请同学们自读文章的7、8两段，联系阅读链接，说说这句话的含义吧。相信读着这样触动人心的文字，同学们都感慨万千。
2: 每次我赏桂花、捡桂花，都会想起故乡童年时代的桂花雨。通过查阅资料，我知道了阅读链接中的木樨花就是桂花。看来，作者无时无刻不想念着故乡的一切。故乡的桂花不仅有香气，还有着美好的回忆和浓浓的乡情。
1: 是啊，杭州的桂花再香，也仅是那甜味儿。但作者故乡童年院子里的桂花，承载的是他童年最快乐、最难忘的回忆，承载的是亲人邻里间那最亲密的陪伴，承载的是作者记忆中独属的故乡的味道。每每想起桂花，作者奇君想要传达的都是那对故乡深深的怀念与不尽的眷恋呀。也难怪他在结尾情不自禁地写道：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现在你知道为何奇君笔下的桂花如此动人心弦了吗？正是因为他借助桂花，通过描写相关的事情与用途。
3: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增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身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

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

0: 你就提高。
1: 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嗯，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华英龙，著名特级教师，首批正高级教师，首批首都基础教育名家，首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首届明远教育奖，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首届新时代中国杰出教育家获得者。
1: 同学们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华英龙，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用国术课来讲好抗战故事。这一课的设计的思路我是三点。第一，国术课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数学课，它不是思政。

课还是数学课，是大四任背景下的数学课。因此啊，我就想用三个问题串起今天这堂课，能够算出家国情怀，算出爱国的力量。第二点，课前参与，课中研讨，课后延伸，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老校长李烈校长的教育主张。那我们课前让孩子去阅读了相关的资料，所以课上他才会有很好的体验，课后我们再延伸阅读。第三点，五育融合，细节成就完美。所以这堂课啊，我们也是想不但是在智育、数学上、德育、美育等等方面我们都在追求，希望等会儿课上的那把米尺能够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同学们，2025年9月3号看阅兵了吗？对，所有中国人都看了，我们一起再回顾一下。

看完阅兵，每个中国人都特别的自豪，还特别的好奇。同学们好奇什么呢？有一位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哦，我想这问题太好了。对呀，为什么要纪念呢？对，这场胜利来之不易。那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打了多少年？同学们都能够脱口而出，是14年。哎，看了这个画面，你有什么问题？究竟是14年啊，还是8年？这个问题啊，要把它说清楚，还真不容易。这堂课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请问这把米尺多长？对，1米，100厘米。如果尺上的1厘米表示1年，100厘米所对的刻度是2025年。那么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对应哪个刻度呢？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是同学们可以在米尺上确认一下。哦，有同学说是在80，在20，到底怎么回事？大家这个问题啊可以好好琢磨琢磨啊。对，1厘米代表1年，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那就是对1945年。那1945年对应的是哪个刻度呢？100减去80等于20。对，20。1945年。那抗战开始又是哪一年呢？抗战开始，对，1931年。那1931年对应的是，对，1931年对应的是6。为什么是6呢？同学们能不能用算式把它表达出来？对，20减去14就等于6。1931年是，那哦，是很有意思的哈。对，哎，是这样子，对，需要一一对应，一一对应。那2025减去1945就等于80，那么100也要减去80就等于20。哎，1931年，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了，东北抗战。到1937年，77卢沟桥事变。是，那就是全国抗战，全民族抗战。

下了。那1937年又对应哪个刻度呢？1937，对，同学们想到了，可用两个算式来表示，1945减1937等于8，那20减去8就等于12，对应的是12刻度。当然，我们还可以用1937减1931等于6，然后6+6也等于12，对，可用两个算式，就能很清楚的把我们思考过程给表达出来。好了，孩子们，现在看，从1931到1937，这是6年；从1937到1945，这是8年。是，所以这么一交流，大家明白了哦。抗战一共是14年，前6年是局部抗战，就在东北；后面8年是全国抗战、全民族抗战。明白了？哦，原来哦，究竟是14年还是8年？14年是抗战的总时间。8年是全面抗战的8年时间，所以啊，孩子们，在阅兵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了吗？是空中几架飞机，每架飞机拿出2根彩烟，一共是14根彩烟，14年。这14年是完整的14年吗？是刚好就是14年吗？那大家要关注什么问题？对，就要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1931年的，对，9月18号这个日子啊，作为中国人都应该记住。918到1945年什么时候结束的？对，9月2号。那现在看，从1931年的9月18到1945年的9月2号，是完整的14年吗？不是，不是，还差16天。对，如果打到1945年的9月18号，那就是完整的14年。现在还差了，对，16天，16天。好，孩子们，那现在你想想，16天，一年是多少天？365。366，只差16天，是不是只差了一点点啊？对，所以我们抗日战争打了14年，嗯，没问题啊。哎，是。那我们再想想，这14年啊，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我们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孩子啊，现在这个数你可能还没太多的感觉，等会儿我们再来，好。同学们课前看了这本书，看了这个电影，就知道这14年对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这个14年的日子啊，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说，那就是度日如年，每一天都很煎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盼望着早日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那孩子想想，刚才我们说抗日战争打了多少年，是不是又应该去思考抗日战争打了多少日啊？是啊，度日如年啊。那抗日战争打了多少日呢？那你觉得这个问题难在哪儿？对，同学说了，是难在这14年中有平年有闰年。那哪些是闰年呢？对，八。年分数除以4，没有余数。对，那当然，这中间就是从1931到1945了，就不要考虑除以400的问题了，是不是？啊，简便的方法就把后2位数除以4。好，那中间是由32、36、40、44，一共4个闰年。好，那还有什么难处呢？
我觉得是我们数学课上可能没有计算这么复杂的经过时间的问题。哎，那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同学们带着自己的思考来独立的写出自己的算式。好，经过交流，同学们都明白了，这个是如果一年一年的去加可以，但是那么算出来比较麻烦。那怎么做呢？对，比较简便的，对，可以分类，分类就让复杂变得简单。好了，那还可以怎么做呢？啊，大家继续思考。

看看这样的式子，明白什么意思吗？对，算出来也是怎么样，5098天。好了，同学们，刚才我们说了，抗日战争打了多少日？5098日。孩子，想想哦，度日如年的5098日，是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是啊，每一天都很难熬啊，但是我们坚持了10天、20天、100天、200天，不百折不挠吗？千折都不挠。孩子啊，刚才我们说到，这14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我们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那想想，3500万除以5098，算的什么？对，平均每天伤亡多少人？对，我们请计算计算一下。是啊，同学们惊讶的张大了嘴。是，我在北京上课的时候，有同学拍案而起。是啊，真没想到，平均每天伤亡6865人。孩子啊，这个6865人能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是6865人每天伤亡这么多，我们坚持了5098天。孩子们，是不是想到血肉长城这个词儿了？是，是不是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我们最后才赢得了这一场战争的伟大的胜利。孩子们，千金难买回头看，我们回头看，抗日战争打了多少年？14年，是完整的14年吗？还差16天。那抗日战争打了多少日呢？5098日。是完整的5098日吗？那又要关注什么？考虑什么？对，考虑时间。对，同学们看课已经看了资料，知道抗日战争，日本鬼子是1931年9月18号的晚上10点。对，晚上10点换成24小时法，那就是22点。到9月2号，日本鬼子签字投降，那是上午9点。上午9点，那同学们想想，是完整的5098日吗？对，还差，对，差13个小时。对，那孩子，那你想想，我们抗日战争打了多个小时？能不能列出算式？对，没问题哈，没问题。是，那就应该是24乘5098，再减去13，等于多少呢？我们可以借助计算器，很快把它算出来，12万2339。

0: 2339小时。孩子，这么大的数你可能没太有感觉哦。那为什么还要算呢？孩子，因为我知道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好多国家抵抗侵略就打了几个小时。开战4个小时，丹麦并宣布投降了。而我们中国呢，孩子，是不是一比较就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孩子，你可能不太知道啊，当时我们中国跟日本的差距太大了，太大了。但是我们用铮铮铁骨去战强敌，用血肉之躯去筑长城，才赢得了这一场胜利。现在同学们是不是感受到了这一场战争、这一场胜利的来之不易，真的是艰苦卓绝？为什么阅兵是在9月3号啊？对，9月2号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所以9月3号是我们的胜利日，我们是在胜利日阅兵的。孩子，为了上今天这堂课，我看了29本有关抗日的书。所以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啊，我很多的时候都是流着泪看完的，太感动了。孩子，那些抗日英雄们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啊，我们不知道，真对不住他们。孩子，千金难买回头看，我们回头过来看，抗日战争打了多少年？14年。打了多少日？5098日。打了多少小时？12万2339小时。哎，你这么一想，是不是感觉到了单位越小越精确？是啊，比方说我们这个黑板多长？2米。这个黑板多长？196厘米。是不是用单位越小就越精确？哎，刚才我们在解决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对应哪个刻度，是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往哪边数很重要？对，想到80，从那边数的，所以方向很重要。哎，刚才在解决抗日战争一共打多少日的问题的时候，是我们如果一年365这么去加，那就会很复杂。分类让复杂变得简单，是不是孩子们有感觉了？好，现在再回头看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为什么要纪念？上了这堂课有感觉了吗？同学们，回头看是为了更好的向前进，让我们勿忘国耻，让我们缅怀先烈，振兴中华，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孩子，为什么要纪念呢？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课前同学们还提了很好的问题，这些问题啊不能够有一句话来说清楚的，所以你课下愿意选择一本书再看看吗？好了，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1: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

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台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0: 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3: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4: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5: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4: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6: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7: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8: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9: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0: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1: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8: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叫李志伟，目前25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是一个不敢停下脚步的人，我是一个觉得一家人健康在一起就好的人，我是一个只要有家支撑就不会累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把恨放下来的人。我有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心结，我曾经有2个家，但是都不知道家的是什么感觉，在我心里。

0: 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是幸福给了我信心，我想在这解开我这个心结。
1: 来，你好，请坐。你是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到这边的话，就是想解开我心里面一个21年的结。
1: 你这是一个什么结，兄弟？
0: 就想知道是父母把我卖的，还是说被拐的？
1: 你希望是被拐的，是吧？
0: 希望是被拐的。
1: 你是多大跟父母分手的？
0: 啊，我记得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有两个好像是亲戚的，然后我在睡觉的过程中，他就从床上给我抱走的。他抱出了门口的时候，我又醒过来，然后又问他，他说带我去玩，然后我就心里面想的说，那两个人前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吃饭，没有多想，然后就不知不觉的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1: 是你家亲戚还是你们邻居？
0: 这个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只印象说前一天晚上一起在吃。
1: 见过啊。
0: 对。然后的话，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火车上面，我就是问他说。怎么还没到？他说我带你去玩的地方就是说有点远，我已经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了啊，他就叫我放心，然后他就去买那个水饺来给我吃，啊，当时吃完的话不知道怎么搞得又迷迷糊糊了，就吃完水饺就睡着了，然后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福建厦门，的士车过来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等一下，我们的行李跟被子还没拿，啊，他说他们下车去拿被子，那我当时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就是说跟他们下车。一开门，他们两个下去了，他就用力的话就把我往那个车里面推，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把我那个门反锁住了。印象中的话，因为我当时也在哭闹，心里面害怕，然后看到他们走到前面去，那个司机的话就拿了一沓钱给他，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给我带到我现在养父母这边过来。
1: 你后来就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对。
1: 他们家还有别的孩子？
0: 有，还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哦，
1: 你这个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因为慢慢的长大，慢慢懂得说亲生或者不是亲生一种待遇的一种反差。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养猪的，然后也有养鸡啊那些的，就那天晚上养父他叫我养母的话说第二天就是杀那个鸡给我哥吃，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炖了一碗就放在我哥那个面前，然后我哥他就吃一半，然后就出去，然后我刚好进来要吃饭，然后我养父母他们就说还在厨房里面，我就随意的话就说拿筷子夹一块那个鸡肉吃，其实我那个鸡肉刚放进嘴巴，还没吞下去的时候，我那个养父他走进来，就开始很大声的骂。他一凶我的话，当时被吓到一样，那块肉的话就掉在地板上。就一个人坐在那边想，越想要尝一下那鸡肉的味道，脑袋里面就突然浮现出一种非常不好的那种心里想的时候，他既然不给我吃，那死掉鸡他不会扔掉，我要是说把鸡弄死掉。那不就有鸡吃吗？我把那只鸡的话就抓起来，把脖子一捏就捏到它断气。当时的话，其实手是很想，心里面很想要松开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这手的话就一直松不开，心里面是一种很纠结、很害怕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赶紧把那个鸡的话就放在鸡舍那边，然后我养父他们就回来，然后去喂鸡的时候看到，把那鸡杀掉煮出来给我们吃。吃完的时候。心里面很害怕，那天晚上的话就不想回家，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我亲生父母他为什么说要把我卖掉，心里面就一直在恨他们。
1: 那个时候你就恨他们？
0: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话，那两个人因为前一天晚上还在跟我们一起吃饭，要不是他同意把我卖掉的话，那两个人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说从床上给你抱走的，就一直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会让我遭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那天晚上的话就没回来，放学的话我记得的话是去我同学家，那种气氛就是说你从来的话在这个家庭的话不会得到有那种说有人问你说放学回来想吃什么，或者在学校时候学到什么，想到哪里去玩那种，因为我一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父母都是那样子问他的，很想待在他那种家庭那种气氛里面。 然后就一直没回来。到了很晚的时候，啊，他父母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还不想还不回家？你父母不会找你吗？”我当时心里面就是也没多想，我就冒了一句出来说：“我不想回那个家。”然后他就给那个老师打电话，那老师的话才给我养父母打电话，我养父母才把我接回来。那天的话，我回来的话，就说就拿作文书在坐在那边看，然后他一进来的话就很凶的把我作文书就抢过去，然后给我撕掉，然后扔掉。他说：“平时叫你干嘛你又不听，干脆就不要去读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反抗过他，心里面很害怕。那天的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说不读的话就不读。到第二天他就不让我去读书。其实这句话讲出来我真的很后悔，
2: 一直在想啊，这样是亲生父母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子，就感觉就心里面莫名其妙就恨。因为他要是说不把你卖掉的话，你就不会到这边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1: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养父母家？
0: 有，11、12岁的时候他就给我问了一个那个洗条厂进去上班，然后我哥他也到那里面去。我记得有一天的话，就是我回来，其实我走的话才刚刚走到家里面，我就莫名其妙的话就被我养父打，就是被他一直打。其实当时心里面是很想去问他为什么原因的，但其实就是害怕不敢去问。后来的话他才说问我那另外50块钱工资到哪边去。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去上班有工资这一回事情，因为平时的话工资都是我养父他去领的，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打我，后来我哥他才承认说那50块钱的话他是以我的名义借去给他同事过那个生日的。其实被他打的时候打的就是说叫我跪在那边，一直在想说我哥既然承认的话就是说看他会不会过来认错，或者是跟我说一声对不起。真的等了很久他都没说。我养母他过来的时候他有问说怎么一回事，没说过的关系或者是干嘛的，心里面感觉到自己很委屈。其实那时候也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心里面又很害怕，到底是他卖了还是说是被拐了。
1: 像你这种什么都纠结一直挣扎怀疑你父母把你卖了，那你过得不是很痛苦吗？
0: 自从认识我老婆可以说是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认识她的话就是我完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己要组成一个小家庭了，就是慢慢的学会了克制各方面的那种困难。
1: 你是在哪认识的？
0: 那时候的话就跟我三舅去学了厨师，一天刚好就是说下班跟我养母就电话上面在吵架，然后我老婆她刚好就听到，然后她就一直在安慰我，后面的话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到一起。
1: 她知道你的身世吗？
0: 刚开始是不知道，刚开始我其实内心也是很挣扎的，想告诉她但是又害怕，因为我怕告诉她的话心里面她会想说你亲生父母都嫌弃你，都会把你卖掉，到了这边你养父母又嫌弃你，
1: 你怕他嫌弃你？
0: 对。
1: 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0: 大概有一年，将近一年多的时候想要结婚。
1: 你告诉他，他什么反应？
2: 就在讲的时候还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会啊，就是说默默的，就是说啊离开你。但是讲完的话，他的一句话的话，反而让我就从来没被关心过，就突然间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就像那转折点。他就说了一句说我是喜欢你而不是你那个家庭，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就从那时候的话你就知道，慢慢的话你就要撑起一个家。
1: 你们两口子经历过很艰苦的时刻吗？
0: 有，我老婆月子就是我自己帮她做的，因为那时候生小孩子的时候钱花的基本上差不多，一出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事，那刚好就找在福建省泉州晋江那边，在一个学校里面给人家炒菜，每天早上5:30的话就要起来，就是把那小孩子的纸尿裤、屎布那些。

0: 先洗完，洗完的话还要去给他买菜，买回来给他做好放在那边。其实那时候上班也很累，整个学校里面的话就只有一个食堂，也就我这一个厨师，一天的工作量的话那时候是相当的大，一餐的话都要炒70几个菜。那时候其实很累很累，很想休息，但是当一下班回家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抱他的时候你稍微一逗他，他就捏紧拳头，然后在那边拼命的笑，看到他那种表情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一直安慰自己，宝宝都在为我们加油，自己的话不可以停下来，一定要往前面走。
1: 就从那以后的话，就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家的重要性，他们在我身后一直支持我，我就更有动力了，我就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的话你必须的话就一直要往前冲。
0: 到后来就是说自己做事啊，慢慢的自己说去承包食堂，因为有各方面的缺陷，就是说跟不上人家，现在的话都一直在跟人家学习那种课程，一直不敢停下来。
2: 这样的日子你过了多少年
0: 都没停止过？
2: 因为很了不起，兄弟。
0: 因为我老婆的话让我知道一个家庭的一种重要性，
2: 你想让她过得更好，
0: 对，
2: 你就拼命奋斗。
0: 因为我自小的话在家里面没有得到那种父爱，我不想让我宝宝心里面有那种有一丝的那种想法，
2: 全部给宝宝了，
0: 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去说尽量的去满足他。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说小孩子读那个小小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学校里面有报了个什么舞蹈班、钢琴班的那些，其实我宝宝他选中那个钢琴班，很贵的一个课程，心里面就是说不想让宝宝感到丝毫的那一种说
2: 缺失。
0: 然后那个老师的话，他就说家庭允许的话，就尽量去自己买台钢琴。其实当时的话，自己出来的话，工作不久，确实身上也没什么存款，要买之前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挣扎的。但一想到小孩子的话，还是说到后面的话，真的还是说决定下来给他买了一台钢琴。因为那时候买一台钢琴的话都要我3个月的工资，他发票开出来的话是17000的时候，其实我老婆她有说我，她小孩子的话就是不要这样去教育。其实我心里面我一直在害怕，从小我没有父爱，等到我小孩子这代的话，我就怕我教育不好小孩子。
2: 你老婆对你好吗？
0: 我老婆对我很好，
1: 我老婆她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就一直在看这个等着我，然后她就一直在联系那个志愿者宇哥的话，就叫他说去啊，叫他去买那些采血的那些信封啊，还有那些纱布之类的。他其实我老婆要去买之前，他是有跟我唠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挣扎的。他跟他说没时间。然后有一天的话，我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老婆她突然间把那个采血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她就给我，她就是说啊，我叫我不要害怕，她说他们在身后的话永远都支持我。他心里面就这样子半纠结的情况下的话，就采了血。
0: 到后面的话就是说我岳父一直支持，有一次坐在一起喝酒，然后大家就散席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他，志伟，你想不想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要是说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他我愿意花10万块钱让你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其实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连岳父都会对我那么好，要是换成是我亲生爸妈的话，他会怎么样子，会不会这么支持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内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想找。
3: 他登记之后，就是跟他协调这个采血这个过程非常难，他今天说这么的，明天说那么的，一年多他也不去采血。其实他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怕采了是不是找到家父母遗弃的，他可能怕得到这个答案。
2: 你今天为什么有勇气坐在这儿打开你的心扉？
0: 我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说有我岳父支持，有我老婆支持，我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家庭。就是说我亲生父母是把我卖的或者说被拐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他今天的话有来到这个台上的话，就代表他的话有后悔，我就会原谅他。
2: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0: 有，
2: 请她上场和大家见见面，好不好？
0: 好啊，
2: 来，有请。哎呀，这儿子可爱，笑嘻嘻的，谁呀？你就跑过来了，叫奶奶。
4: 奶奶。
2: 哎呀，真好孩子，来，请坐。我问一下这个夫人哈，你老公说你特别支持他，找他们家。老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特别辛苦，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对我和孩子特别有耐心。当时坐月子的时候，白天和晚上，只要我累的时候，我不愿意抱的时候，都是他，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尤其是在抱孩子的时候，他会很认真地看，好像24小时都看不腻，好像他孩子脸上每一个汗毛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也是在想，他小时候是不是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爱他，这样看着他。我想正因为是他从小就缺失爱，所以他把他的想要得到的爱全部都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是特别的希望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特别支持他去找。
5: 他一度在对于亲生父母的恨与思念中纠结，但在拥有自己的小家后，他知道了家是多么重要。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家上面，为了自己的家人，他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然而也是家人的支持下，让他有勇气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2: 也许今天能找到他的父母，那就皆大欢喜了，也许找不到，我们都不放弃，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4: 好。
2: 好嘞，请你站到这儿来，我们再替你寻找。来，树东，请往前走。
6: 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整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跟你进行沟通之后，我们发现呢，你还没有进行过采写比对啊，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寻亲的途径，所以我们也立即请求志愿者指导你，帮助你进行去公安机关的采写，然后输入我们的数据库去进行比对。当然了，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帮你去发出寻亲帖，也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去走访寻找，我们多管齐下，希望能够早日帮你实现寻家的梦想。
7: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右背上有一块胎记，1996年或1997年被一个熟悉的男人带到福建泉州，我们马上根据这些线索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与大量的求助帖进行比对排查，但是很遗憾，没有任何的有效信息。
8: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9: 我也很支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自己名下有5个小孩子，18年前我和你妈认识，我有两个男孩子，你妈带两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我们5个小孩子在一起，明知道前面困难的，但是我们还坚持下来了，没有把他们抛弃。所以讲，我现在就是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抛弃了你，还是被绑连到了。如果是抛弃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找你；如果是绑连到的话，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你。所以我想不要把你们受到伤害。

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感觉想象，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感受。

0: 的准备就
1: 来施工，请把他们请到这儿来。
0: 我两个紧张起来了。
2: 别哭了，别哭了，不哭了啊！拉着妈妈，拉着大哥，我们回去做点事啊。
1: 师傅，听他们的语言是，
3: 他们是贵州的，
1: 贵州啊，
3: 贵州的，所以方言可能稍微有点重
1: 啊。来，这是妈妈和哥哥，
3: 妈妈和大哥。
1: 哦，来
3: 来来来，拉着
1: 大哥，请。爸爸呢？
3: 爸爸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1: 哦哦，
3: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1: 哦，
3: 哎，不哭了啊，阿姨，你看看这儿媳妇，这
1: 儿媳妇和孙子，叫奶奶孩子。
3: 哎，真乖。
1: 来坐。
3: 坐坐坐。
1: 来，大姐坐。来，大哥坐。没想到找到弟弟吧？
4: 二十多岁，哪个全都到了。
1: 弟弟丢的时候你多大？
4: 我十多岁。
1: 哦，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吧？
4: 我记得。
1: 你记得啊？妈妈这些年想疯了吧？
0: 那个筋都这样。

0: 对不起你嘞呀。
1: 话也说不清楚哈。
2: 其实是这样啊，弟弟记得没错，他确实。

0: 天再回来，就发现只有大哥在，
1: 那就被抱走了啊。
0: 其实后来调查了，就是表叔把孩子抱走，
1: 他家的表叔啊。
0: 对，这个案子已经侦破了，
1: 侦破了，
0: 他表叔已经这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哦，但是遗憾的就是因为当时表叔说是把他卖到了泉州，后面可能又经过了几手，所以中间这个断了渠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回来。
1: 大哥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来小弟，还用问吗？是妈妈抛弃你的吗？
2: 有，
1: 如此多少年纠结在心里的这块绳子解开了吗？
2: 解开了。
1: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呀？以后可能还要靠你养活了。你能有能力养活他吗？
2: 可以。
1: 把妈妈接到身边。
2: 对，只要有出去打工，不在家里面坐着游手好闲的话，绝对养得起。
3: 那我就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资助他妈妈2万块钱，作为他养老的费用。
1: 那谢谢，谢谢秘书长。
4: 谢谢，
1: 谢谢秘书长。
2: 谢谢大家。
5: 今天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最主要一点是来自于他的岳父和他妻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也提醒着更多的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知道谁不敢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帮他一把，只要帮他推进一步，他就能够收获亲情，让这些不敢回家徘徊在家门口的人真正的拥有他应得的亲情。
6: 我也补充一句啊，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拐的一定要尽快联系警方去采血，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可能正在找你，而且找了你很多年。
7: 这个兄弟啊，你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害怕，你现在还害不害怕？
2: 现在不害怕了。
7: 那么我请你在下面的几个词里面选两个字，要永远的也成为你的口头禅：奋斗、努力、自强。你选哪两个字？
2: 奋斗。
7: 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好不好？
6: 好，
7: 从此再也不要说害怕，奋斗到底，好。
2: 谢谢大家，
1: 加油，请带着全家走向你们的明天。
2: 谢谢大家。
1: 这个主人公开始是害怕，现在是奋进，我们特别有理由相信他会带着一家人好好去奋进，好好去过日子。
8: 21年的纠结与挣扎，害怕与恐惧，在见到自己亲人的那一刻，都随之烟消云散了。现在，他终于能解开心结，继续用他的肩膀坚强地撑起这个圆满的家，不停奋斗下去。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家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圆满。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

0: 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

0: 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抬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个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0: 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开通经络，开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4肢经络，开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8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8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8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

0: 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

0: 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秋季开学第一课，
4: 携手新学期，共筑青春梦。
5: 开学季，让我们一起扬帆起航。大家好，我是小瑶姐姐，
6: 我是开学第一课优秀学生代表谭月。
5: 欢迎学生代表的到来，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一趟由 AI 驱动的未来列车正鸣响汽笛，驶向更广阔的天地。
6: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个被 AI 悄然俘获的世界， AI 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多维度、深层次的。此外， AI 技术的发展正在带来就业结构的巨变。数据显示，美国20%的办公室行政岗位，中国30%的制造业流水线工作，可能在2030年前被 AI 取代。
5: 感谢谭月同学的分享，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跃升。
6: AI 的发展就像一列高速列车，坐在车厢里的我们，既不能因恐惧而跳车，也不能任由列车驶向未知的方向。
5: 新学期新起点，
6: 不忘初心，勇敢追梦，
7: 让我们一起快乐开学吧。

0: 21岁的李月一直有个上大学的梦想。他说，有了知识才能有脸面去见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1: 姑娘，你这捧的什么呀？围脖啊？给谁织的？
2: 给奶奶。
1: 奶奶啊？那就说你今天是来找奶奶的。
2: 对。你什么小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我就很羡慕，经常就问我奶奶我的爸爸妈妈了。我奶奶就说，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爸爸就离家出走去了广州，所以长这么大一直也不知道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我奶奶是靠捡破烂把我养大的，就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我们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黄土砌成的那种房子，瓦房，然后那门口有杂草堆的，全是纸板。

0: 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睡觉的房子。进去有五个砖头垒的一个那个灶台，然后上面还有个锅，然后旁边有我们捡来的那个柴火。窗户用纸板还有那个塑料纸封起来，因为冬天特别冷。窗户上面有一个煤油灯，还有几个蜡烛。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那个睡觉那个木床了，然后还有几袋那个那种尿素袋装的我跟我奶奶的衣服，还有一个手电筒，还有一个打火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因为小时候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我身上来供我上学。
1: 奶奶捡破烂很辛苦吧？
0: 很辛苦，每天早上4点钟去，天都没有亮，而且他也舍不得用手电，因为买电池需要钱，经常都自己摸索着，就是走到那个有大路上，大路上才有路灯。我特别好奇捡破烂是什么样的，就缠着他要去，他说太脏了，不适合小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去。后来磨了他很久之后，他就同意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4点钟的时候就叫我起床，然后起来给我穿衣服。我就听见外面那个风就刮的那个塑料纸哗哗的那响。他说，你怕冷的话就不要去了，就在家里睡觉。我说我要去，我要跟你一块儿。开门的时候，那个风刮过来往我脖子里吹的时候，我当时都有点想退缩了，真的很冷很冷。他给我手套、围巾、帽子这些都包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他自己就穿了那种3-4件秋天的那种外套，他没有毛衣也没有棉袄。我就跟着他后面，他那天才舍得打着手电筒，因为我说看不见，真的看不见。我们在路上走了好久，然后终于看到有垃圾桶了嘛，他给了我一个钩子，就家里边以前加煤的那种钳子，他就在一直在里边扒，就是有没有能卖钱的那纸箱呀。他看到有瓶子，他让我去捡。我当时本来是站了好远，我走近的时候特别臭，就是当时有点嫌弃，我下不去那个手。后来我就还是去把那个瓶子给勾上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奶奶都能吃得了这个苦，我有什么不能？而且我吃的、穿的、住的都是捡来瓶子卖了之后才能有我的生活。一直那样从4点钟一直捡到差不多天亮了，差不多有30-40个瓶子，然后他想把它拿去卖钱，然后就特别开心地问我要不要吃鸡蛋。他说小孩子就是要多补充点营养，因为我的奶奶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给了我很多温暖。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长水痘，那个时候吃药花了很多钱，捡破烂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就早上4点钟去捡破烂，然后白天又去就是去卖苹果，然后晚上收摊回来之后，那个苹果坏掉的苹果就把它削掉，然后那个好的然后就拿来就是煮那个苹果汤。他说苹果有营养，那个煮苹果汤的那个水是我们就是下雨的时候每次就会用一个小红色的那个塑料桶在那个屋檐下去接水嘛，那上面的那个清水就可以用，就用来做饭，就那个苹果汤就是那样做出来。那个苹果本来就不多，他都是盛给我，他在旁边喝汤，他在吃我吃剩下的。就我在家里不管吃什么都是我先吃，我给我奶奶吃，我奶奶说她不喜欢吃。后来长大了就慢慢的理解他了，他不是不喜欢吃，他舍不得吃，都把这些好的都留给我了。跟他在一起生活的6年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6年。我感觉有奶奶在的地方才是家，只要有他一个人就够了。后来的时候想一想，那6年的时光就像一场梦一样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现实，跟我后面的经历就仿佛那个时候我是被奶奶宠在手心里的公主，可是后面的时候就是被摧残的感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样。
1: 你什么时候跟奶奶分手的？
0: 6岁那年，是因为我叔叔他进监狱里了，然后
1: 不哭孩子。

0: 我婶婶当时背着我奶奶就把我卖了。
1: 哦，
0: 对，
1: 你婶婶卖你的时候，
0: 奶奶
1: 知道吗？
0: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他们已经到我们家里来了，他们一男一女就是强行的把我架到那个车上了。我一直抓着我奶奶的手，把她手都是已经抓的那种，抓的红了，当时已经破皮了，她手上没有肉，就全是骨头，已经抓的那种，整个就是有一道那种血口子。当时特别不想上车，上车的时候就被养父母就是一人一个胳膊就那样架上了车，他们坐在我的两边，架不过别人那种强行的那种拉扯吧那种。然后上车的时候我还在哭，车门关上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头看，头被养父母他们那样算是摁着吧。门关上的时候好像我听到奶奶在哭，我也想回头看，但是我连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
2: 第一天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晚上的时候带我去洗了个澡，把我的衣服都扔了，说我这是捡破烂的衣服，然后了臭烘烘的，就是说了一大堆比较难听的话，也说我奶奶把我打理的不是很好，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生气，他怎么样骂我都行，但是不能说我的奶奶。去了养父家之后，从来没有跟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把我饭盛好了，然后呢就用铲子给我铲一点点菜，就倒到碗里边，然后我自己就去蹲到那个角落里，也没有凳子嘛。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看到锅里边有鸡蛋，但是到吃饭的时候那个鸡蛋是给他儿子的，没有我的份。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如果在我自己家里的话，鸡蛋从来都是我的，都是奶奶只会给我一个人煮鸡蛋，从来我在家里从来都是我要吃什么都会有，就算我家里边条件不好，但是我奶奶都会尽最大的来满足我。去了养父家之后，家里边那种空调呀、冰箱那种外面的包装箱那种硬纸板盒，那就是我的床。然后呢，他们家是做那种玉器盒子那种生意，盒子外面要包一层绒布，然后我的被子就是那个绒布，晚上睡到上面特别凉，而且没有枕头，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些不要的书，然后呢垫到那个上面，就是那就是我的枕头。我都特别想我奶奶，就是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也不会让我睡那种冷冰冰的地上，而且她有那个风湿病，下雨天阴天了就疼得起不来，就是得一直躺在床上，我就只能给她捶背，然后我就会给她唱歌，然后就别人都是唱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嘛，但是我是唱世上只有奶奶好，因为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而且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报他，我只能就是来用唱歌这些来让他开心一点。
1: 离开奶奶这么多年，你这头一回找吗？还是一直在找？
0: 找了很多次，包括在养父母家也跑了很多次，每次他打我的时候我都特别想我奶奶。那次他伤完我之后，因为流血了，他就说我要去洗手间，就我就看一看他们有没有跟过来，然后我就自己往外面跑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回到我奶奶身边，我还害怕看到熟人，我只能走一些那种偏的路，没有路灯了，然后天整个黑暗了，有点冷，然后呢我想我今天晚上睡哪，我就给自己找那种找地方，我想找那种隐蔽的，从外面看不到我藏在里边的，找到一个那种童装店。晚上睡得特别不踏实，又冷又饿，而且特别害怕他们找到我，把我抓回去之后又打我。我在那个童装店那睡了，那时候心里在想着，为什么每次我都往外面跑的时候都会跑失败呢？是不是我运气不够好，被养母

0: 揪着领子转回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奶奶。在我旁边给我讲故事那个样子，特别那种善良慈祥的那个样子，越想越难受，就想着我离我奶奶又远了，就是那种原地踏步，好像我昨天晚上跑过的那些路都白走了。
1: 在这个养父母家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4年，后来他就把我送出去打工了。11岁的时候，温州的一个小作坊，一年就是加上过年可以休息3天，每天就是可以睡4个小时。去了半年就开始长白头发，到第一年过完之后就满头都是白头发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我奶奶在的话，根本不会让他们这样欺负我。
1: 不哭，孩子，来擦擦眼泪。
0: 特别委屈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就是在窗户那趴着哭，就是我。就想我奶奶为什么不来找我，她知不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苦，知不知道我养父母把我拿来当赚钱的工具。那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要把我从我奶奶身边弄走。2011年的时候，他不让我去打工了，他说，带我去新疆。我说你必须要给我上户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上了户口我才能有拿身份证，我得一步一步的。拿了身份证，我就可以从他们身边逃走，去找我奶奶。就想着，奶奶，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就是做了很多努力？跟着他们去新疆那一天，我还是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在地理书上和地图上也看了新疆距离河南有多远，当时想着如果我去了新疆，我以后想见到奶奶更难了。去了新疆之后，我就是一直在跟养父母提，我说我要办身份证，他们就一直以我年龄小用不着办身份证这种借口来推辞我。后来我在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一直拿不到身份证，我就学着养父母他儿子，就是去哄他们，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那再贵我都无所谓。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很恶心很虚伪，但是我为了身份证，我为了能从新疆逃回去，能回去找我奶奶，我觉得就这些都不算什么。一直到2016年春节的时候，他终于答应我给我办身份证了。我拿到身份证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终于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离我奶奶又近了一步。我在想，我下一步我既然要逃走，我应该做什么？我就要挣钱，然后我就出去兼职。那个时候5一3天我挣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每天下了班就是骑着自行车，背着一张那个折叠桌，然后去小区里边做手机贴膜，晚上10点钟到家，然后呢回家之后再看一会儿书，睡觉前就是想着，那个时候就想着努力挣钱，周一有钱了也有身份证了，想离开就没那么难了。一直到10月中旬坐上火车那天特别开心，就终于解放了，远离这种噩梦般的日子。但是坐火车第一天还是睡不着，特别担心万一他发现我逃走了怎么办，在火车半路堵到我怎么办，又把我抓回去怎么办，就想了很多。我也不敢跟别人说话，我害怕遇到坏人。去了

0: 无锡之后，因为我的学历还包括个子也比较矮，而且就是都是白头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认识了一个姐姐，人特别好，姐姐她帮我在她的朋友的工厂里就安排了我这个我现在这个工作，利用那种业余时间，周末也是去兼职，就是去做超市做推销嘛，然后就自己去考证，那些不需要出示学历的那种证书，去考了驾照、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有那个计算机的证。我自己一直家里面买了很多书，一直在自学。我特别想上学，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我奶奶了，找到她的话，我站到她面前的话，不能让她觉得那么丢人，因为她小时候就是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她说女孩子只有学成了才有出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好好学习才能就是到外面的去走出大山里边去看一看。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在无锡一个那个电子厂里面做那个质检员。
1: 一个月能挣
0: 2800块钱？我每个月都除了交房租，房租是接近600块钱，我每个月就给自己定目标要存1500块钱。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找到奶奶了，我要用我存的钱来好好孝敬她。虽然说挺艰难的，但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租的房子里都是那个跳蚤，就是咬的身上就是没有一块好肉，就是它除了那个脸上没有咬过的，包括脖子上腿上到现在腿上都是疤。
1: 那你怎么找奶奶呢？
0: 利用了网络上，也包括那个公安。我自己稳定下来之后，我在想我怎么找奶奶呢？在街上的时候看到那些跟她长得特别像的，我都会停下来舍不得走。最让我不想走就是那种跟她发型差不多、个子差不多那种卖苹果的老奶奶，我都会在她水果摊前面蹲一会儿，跟他聊会儿天。我看到他，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像也在我面前一样的。 我特别想他，我特别想他，想他给我做的那个鸡蛋煎饼还有面条，因为我后来再也没吃过那样好吃的东西了。而且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的风湿病有没有好一点了。是我想着长大了，我也想好好孝敬他。
2: 感觉就像吃百家饭一样，然后奶奶虽然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奶奶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宝贝，你是你奶奶心里面的宝贝，奶奶就是一个爱的圆心，而你呢，不管跟着养父母去到哪儿，你只是变换着爱的半径。我们相信你跟你奶奶永远的爱是你这一生最美好的东西。
3: 我想我们就大家刚才商量一下，我们圆梦基金可以为他资助3万块钱。
0: 谢谢，谢谢。
1: 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如何帮你找的。
4: 李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寻人报名的求助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哈，你记得老家是在河南的南阳，你从小呢是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的特征很明显，齐耳的短发，而且个子不太高。你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呢和奶奶分开的，当然你还记得你家里有一个叔叔，他的名字叫做李新杰。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察同志们，包括我们的宝贝回家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5: 李月你好，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寻家的帖子发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马上就有志愿者在贴吧和微博等融媒体平台进行转发寻找。令人高兴的是，就在发布的第二天，有好心人提供线索，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发现疑似对象。
6: 根据志愿者提供的信息，我们迅速进行了走访调查，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他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唯一一个就是特别想依靠的人。这么多年没有在你面前孝敬你是我的错。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奶奶，你现在还在捡破烂吗？你现在可以不用捡破烂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挣钱了，我想接你回家，我们两个一块儿住。

月，擦擦啊，不哭了，不哭了。今天树洞哥哥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们帮你找到家了。知道你很想奶奶，一直以来这么想她，这么想找她，她已经非常的高兴。但是奶奶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0: 我们给你找到了一张奶奶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嗯，来，抬头看。当然呢，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在你记忆中，你记得那个叔叔，就是后来他进了监狱，所以导致的你的人生发生变化的那个叔叔，其实他并不是你的叔叔，而是你的亲生爸爸。我们跟他取得了联系，他也表示这么多年一直很对不起你，也很愧疚，也想见到你，但是毕竟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所以我们呢今天没有把他请过来，但是我这里拿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交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面可以跟他进行联系，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今天让月月一个人在这儿呢也非常的心酸，等着我是一个温暖的节目，所以我们还继续帮你往下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的亲生妈妈找到了。
1: 真的吗？我也有妈妈了。
0: 跟你记得不一样，你有妈妈，你有亲生妈妈。这么多年她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能看你，在她跟你爸爸分开之前，她其实每年都给你们去寄这个抚养费，而且后来她知道你找不着了以后也特别的着急，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你。所以月月，今天我们见见你妈妈好不好？
1: 我也有妈妈。
0: 你有妈妈啊？我们一起见见妈妈，来来，我们请打开大门，请出李月的妈妈。

0: 这辈子没想到能找到女儿吧？
1: 问他爸爸是个不正干的人，他不是进过一次监狱，他经常在我这生活上打我，身上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时间长了，我看这日子没放过了。后来我俺给孩子了800块钱的抚养费，以前想找孩子的时候，俺不敢面对他，我怕他见到他爸的时候他好。看孩子回到身边，会原谅妈妈不原谅。
2: 原谅，
0: 也愿意跟妈妈一起吗？
2: 愿意，
0: 愿意哈。
2: 这么多年都没有嫁，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有妈妈。
0: 这辈子都没想到过还有个妈，是吗？
2: 对。
3: 本案中啊，这个孩子是被他的继母，是以3000块钱的价格卖掉的。他这个继母啊，就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该啊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就这个案件啊开展调查。另外啊，从这起案件中啊，我们也看出家暴的危害，导致家庭破裂，在后来才出了这个孩子被卖掉这么个悲剧。后来这个孩子啊，到了买主家之后啊，买主对孩子也有家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也应当追究这个买主的刑事责任。
0: 好，孩子，领着妈妈回家。月月有妈妈了，
2: 谢谢你。
0: 哎呀，妈妈有了贴心小棉袄了，得多温暖啊！好了，领着妈妈回家吧。多幸福的月月，
2: 我拉着你。
4: 虽然奶奶去世了，但是李月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妈妈。相信在妈妈的关爱下，她会越来越好。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

0: 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2: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0: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这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

0: 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

0: 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5: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个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0: 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叫蒙曼吉，今年42岁，来自广西崇左市天冷县。我是来寻找失踪21年的姐姐。我姐姐是个哑巴人，她很伟大。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在我有能力去报答她的时候，而姐姐却不在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头整整21年，所以今天特地来寻找他。
1: 你们好。
0: 李老师你好。
2: 李老师您好。
1: 你们俩是一对夫妻还是兄妹？
0: 是兄妹。
1: 兄妹。你是哥哥。
0: 我是哥哥，这是我大妹。
1: 哦，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是来找失踪已经有20年的姐姐。
1: 20年。
0: 20年。
1: 哦，
0: 我姐姐是个虽然是个哑巴人，但她特别伟大。
1: 啊，不会讲话。
0: 哦，
1: 从小就不能讲还是？
0: 那我就从小时候说起吧。
1: 啊，
0: 我家是住在大石山区，我父母亲都是农民的，全家有7口人，有我的父母亲，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大妹、小弟、小妹。当时家境比较贫穷，因为我妈妈要照顾两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我爸爸就是家里的主要的劳动力，姐姐生下来不是哑巴的。记得我爸爸说他是2岁多的时候他已经会讲几句话了。当时生大病的时候，我爸爸在给村医来治病，吊针啊吃药是没办法治疗，我爸爸后来把他背着他用单车到离我家有

十多公里的卫生院去治病，当时给我姐姐调诊的是一个实习的护士。当时的话呢，我爸爸说他把我姐姐两手都扎完了，都没有扎中。后来护士呢迫不得已扎他的耳朵旁边的脖子，后来扎中了，也是姐姐不哭了。但是后来呢，我姐姐病好了，但是我会讲话了。虽然我是姐姐是哑巴人，但是她是还是支持我读书。到我五年级还有两个月就要上参加这个初考，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啊，初考啊，你考上就意味着有前途，考上就回家当农民。有晚上我是在煤油灯下面看书，我姐姐拉住了手说，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咕咕咕喂鸡的，然后啊啪啪喂鸭的，都你不要做了，由我来做了。当时我看到姐姐是支持我读书，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考上初中，实现我姐姐的读书的要求。后来我考上了初中，考上初中之后呢，因为我家境比较贫穷，到初中之后生活费也增加了，无形我家里面的经济啊增加这个压力。我爸爸妈妈为了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也迫不得已到村离村里面有一公里的山坡里面去种一种中药田七，这种田七比较贵，所以每天晚上我的爸爸要看守，有时我父母就看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家里的家务事我也不在了，就由我的姐姐来负责完了。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到一所县城的重点高中读书了。到高中之后生活费也提高了，每个月50多块，对我家境平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记得到高二的时候我回家，那时候是11月份，因为那时在我们那地方叫做枯水季节。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见我的姐姐在屋子下面正在整理着柴火。然后我问我姐姐，我说，就说比她高的是爸爸妈妈去哪里，她说去外面种田七了。她还高兴地跟我说，我上个月到森林那边去，那个树木这么大，把它砍啊倒下来了，后来我去把它砍折成那么长，然后把它捆起来，然后我就挑到家里面。他说过几天我就拿去卖了，他说我挑来的3担先把它捆起来变成2担，就拿去卖，卖来的钱就给你到外面去读书。当时我看到姐姐的时候这样讲，我知道我姐姐她已经撑起了这个家，我也知道自己再怎么贫困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改变我个人命运，也改变家庭，让姐姐过上好的生活。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我领取了大姐通知书之后拿到家，我给爸爸看，爸爸看很高兴，因为我这个村80-90年代第一个大学生。我身边的姐姐在客厅，我拉过来给她看，我说你来看吧、啊、我呢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了。我姐姐很高兴，她给我一个拇指头。上大学的前天晚上，我的姐姐在客厅拉住我，她说，弟弟啊，我什么都没有给你，我现在有80块钱给你。当时我说不要了，我没想到我姐姐有80块钱，因为从初中到高中，我姐姐卖猪卖柴火的钱都是给我爸爸来供应我读书的。后来他拉住我的手到他的房间去的时候，我见他打开这个木柜，翻了一层比较厚的衣服。

0: 然后呢，从衣服当中拿一个小包，这个是旧报纸包住了，然后呢，他就数了10块、5块，还有1块几毛钱的80块钱给我，然后跟我说要好好读书。我当时感动，我想到大学不要放松学习，一定要努力学习，要优秀点，出来要找到好的工作单位，这样呢不用姐姐那么受苦了，家庭的经济也会改变了。第二天早上，我姐姐送我到村口就回来了，我爸爸则送我到大学去读书了。1995年我还是读大学，我姐姐结婚了，是中秋节。虽然嫁去的姐夫也不算好，但是家境比较好。1996年的9月我毕业了，我出来到一所乡镇的学校当老师。9月底的时候，我领第一个月工资，当时得150块钱。我回到家，买了2斤多的猪肉，里面回家跟家吃饭。当时我大妹在广东去打工，除了我大妹，全家都在。当时晚上的话，很高兴，吃很香。我姐姐跟我说，她指着这盘里面说，我吃得很好，吃很香，我吃得饱饱的。但晚上我非常高兴的。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中秋节，我也特地买了3打多的月饼也回家，大团圆。当时大妹也不在。当天晚上的话呢，我姐姐吃完3个月饼之后很高兴，她说我吃了3个月饼，我吃得饱饱，看她是很微笑的。中秋节之后的2周，没想到2周我回学校是上班，是一个上午吧。学校的领导打的找我，他说万里啊，就是我名字，有人打电话过来。我说是谁啊？是你爸爸，你马上过去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万里啊，你姐姐不见了，快来找。我说怎么不见了？我爸爸说了，是姐姐前几天来我们家做了3天的工，又回姐夫家了，有2、3天了，现在不见了。姐夫那边反复过来就不见了。当时我跟爸爸说，好，我马上去姐夫家来找。那时候我由于当时没有班车那么快，我急急忙坐一辆货车就到另外乡镇，中途又转到县城，县城又转到他的姐夫家，没有什么样情况。那天晚上我回家了，我跟爸爸还有我的心机怎么找，大家说一定要扩大范围找，各个乡镇到临近2个县去找。那天晚上也找不到，我回到家了。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家还是这样家，东西一样的照旧。我想想，姐姐不在了。但晚上我走到姐姐的房间，我想，我今天当位老师了，生活也好了，我已经有能力的时候，想报答姐姐的时候，姐姐不在了，那晚上是比较痛苦的。后来嘛，我们继续再找。我想想，姐姐她生起这个家，她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现在我想报答机会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了？从丢到现在有20年，
0: 21年了。姐姐丢失的那一年就是除夕的时候，那天晚上团圆饭的时候，我爸爸他喜欢喝酒的，他倒着一碗满满的一碗酒出来。我爸爸对我大妹说，二妹啊，这是我妹妹的名字，你出去打工，你一定找到姐姐。然后对我说，万里啊，你出来工作了，也认识人多了，也应该找到姐姐，让我们家能够得团圆。

0: 像寻找姐姐这样的孩子不太好找哈、啊。当地的收容所、收容站，你们都去找了吗？
1: 我们当地是没有的。
0: 没有、
1: 啊。没有。2010年的时候，10月24日傍晚，我得到我堂姐夫的电话，说：“舅舅啊，舅舅，你爸爸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他断断续续的讲，我说：“你要说清楚啊！”我说：“你慢慢说。”后来他告诉我说，是在离我们老家有两三公里远的山沟里面，坐着货车去拉木头，吊上面不见了。你赶快过来！当时我急赶过去到现场的时候，我爸爸不见说话了，后来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说你爸爸没办法救了。我知道爸爸离开之前都没讲一句话，他生前要找见的姐姐。
0: 那个妹妹从上来一直坐在哥哥身后默默地流泪，对这个哑巴姐姐还有什么印象吗？
2: 有
0: 啊，
2: 从小到大我都跟她一起睡一个床
0: 啊、
2: 哦。小时候嘛就调皮一点嘛啊，滚来滚去的，我姐姐说靠我肩膀睡觉，我靠他肩膀睡觉的时候呢，揉他脖子是怎样摸他脖子他都不生气，我姐姐都不生气，都没打过我的姐姐。那时候我也有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没抱我睡觉过，只有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抱着我睡觉。
0: 觉得找不到姐姐心里很放不下是吗？
2: 放不下，老就想我姐姐的。
0: 觉得姐姐
2: 一直对着我的。
0: 语言不通就没有生活能力是吧？
2: 嗯。
0: 妹妹，你上来，我看你拿了个盒子，能告诉我那里边装的什么呀？
2: 可以，那个盒子就是当年我跟我姐姐一起照那个相片的。
0: 是姐姐的。
2: 是姐姐的，当年我们家里一起。照那个全家福的，
0: 我看看、啊、哪个是姐姐啊？
2: 那个站在我妈妈的旁边是姐姐的，
0: 这个是姐姐
3: 左边的
2: 、嗯、然后你还说妈妈全家福，我个个都认识，那个站在妈妈的旁边是谁？
0: 这个是姐姐哈、啊、
2: 嗯，
4: 在别人眼里姐姐可能是个累赘
0: 啊、
4: 但是在对于这家人而言，姐姐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脊梁，甚至一定程度上、嗯、她替着她的父母在承担着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弟弟妹妹来找姐姐，其实找的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嗯、也找的是这个家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持。他们今天过好了，就更觉得对不住姐姐当年的这样一个扶持。我们相信你姐姐应该能够找着，我们也相信你们姐弟团圆的那一刻将是最美好的时候。
0: 你除了照片好像还有一件衣服是吧？
2: 就是那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姐姐送给我一件的衣服，是姐姐送给我的衣服、
0: 哦、
2: 姐姐失踪了，然后我就不穿了，我怕我穿烂了，我都没有姐姐给我的东西了、
0: 嗯、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非常想帮你们找到姐姐，害怕姐姐在社会上吃苦、所以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来站到前面来好，舒东请。
5: 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接到了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求助之后呢，也是立即帮你整理线索，

0: 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要找的姐姐名字叫做蒙娥香，你清楚地记得她是1974年3月30号出生，在1996年10月11号失踪。那姐姐特征呢是身材不高，不能说话，平常都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1: 由于姐姐特征较为明显，我们迅速在等着我官方网站上进行关键特征搜索，发现一位在2016年7月份登记的名为哑巴石家的信息高度疑似，真实姓名不知，身高1米35，失散日期为1994年，广西人，家中有两位哥哥两个姐姐，最重要的一条信息为其中一个哥哥是教师。对于这个相似信息，我们也抓紧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
0: 那究竟这个黄小妹是不是你们已经苦寻了多年的大姐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有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才让我成为了今天的一名的校长。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
1: 现在你的妹妹已经长大了，可以保护你了，姐姐。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姐姐，你到底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危不危险呢、啊？我想到你的21年以来，我很痛苦。你快点回来吧，姐姐，我太想你了。

0: 哦，大姐的闺女都这么大了。
1: 因为大姐呢，这个听不太清楚，也没法表达，所以特意把闺女请过来。
0: 闺女
1: 来，
0: 闺女今年多大了？
2: 21岁。
0: 21岁了。
1: 来讲讲。
0: 这是大姐跟后来丈夫的孩子吧？
1: 对对对。哦。闺女一直生活在广东。
0: 孩子，你给我们翻译翻译，妈妈在广东。

0: 哪儿啊？
1: 潮汕凤凰那边。
0: 哦，家里你姊妹几个？
1: 两姐妹。
0: 两姐妹，你问问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舅舅和这个姨？
1: 对，他现在比的就是大姐，就是他这个。对。对，他现在比的就是他手曾经被那个刀
0: 切过。
1: 对对，切过。
0: 你问他，你跟他说，大舅舅来找他，就是报答妈妈当年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你问妈妈还记得吗？
1: 他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的语言，他可能就是听得太懂，然后我们比就是有点复杂的，他就是听不是。
0: 你跟他说，舅舅说，舅舅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妈妈。

0: 你问他找到弟弟妹妹高兴吗？
1: 妈妈，这是什么意思？
2: 那是时候我姐姐的小的时候，我家里是有一个那个走楼梯嘛，那时候他就还小，他就爬出来嘛。我听我爸爸说，爬出来的时候掉下来了，那时候年代就用那个小腰来扶的，那扶不好，现在他丑就歪歪了，都不直。
1: 记得小时候的事
2: 儿？就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你问弟弟，你说一下吧，你终于找到姐姐了，你找到姐姐干嘛？你要你跟姐姐说什么？
3: 我想跟姐姐说了，我们家团圆了。我想不再那么受累了，以后我想还告诉她爸爸生前的愿望，能够全家的团圆，但现在是没办法团圆了。我想接到我家的时候，我一定拿得到我爸爸的坟头，告诉他，告诉我爸爸，这么点的愿望你实现了，姐姐来了。

0: 他知道他爸爸过世了。
1: 过世了哈。嗯。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
0: 凤凰是采茶，茶农。
1: 啊、哦，采茶的。他跟你们说起过，他还有弟弟妹妹吗？还有家？
0: 有，我爸爸之前他就是我妈妈来这边的时候，他有跟我爸爸讲过。然后我长大了，也有听我妈妈讲，就讲他有弟弟妹妹啊，就是好他那个外婆，就是我外婆。
2: 李老师，你看他现在在现场，他还一个劲儿地照顾着妹妹，拿着纸巾一直给妹妹擦着眼泪，还一直在安慰着弟弟妹妹，还是一个大姐姐的样子。
3: 妈妈这些年也一直想找到家里人，所以她自己不是不能表达吗？都是告诉孩子，让孩子上网帮她登记。所以在我们刚才我们也有志愿者在说嘛，在我们这个等着我的寻亲网站上，是我们来对比来找到的。唯一记差的一点就是妈妈记成了她要找是哥哥和姐姐，但其实是弟弟和妹妹，因为岁数有差不多嘛岁数，所以可能记差了一点。但是刚才一说起来，她立刻就想起来了，所以她在比划她是老大，那个是第二个，这个是下面的小的，他全记起来了。
4: 我们看到姐姐真的是身量不高哈，这么瘦小的一个人，而且她带着她女儿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她的前半生带着她

0: 行为。
1: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案件。这个受害人呢是一名残疾人，不能说话。我们会要求广西崇左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对当年是谁拐了他，要争取查清楚，依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目前，拐卖妇女案件仍然时有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增强防范意识，不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果一旦被拐，要设法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开展侦查和解救的行动。
0: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姐姐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希望她接受。

0: 领着姐姐回家吧。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没有比今天找到这个姐姐让人高兴了，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姐姐，弱小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可是你觉得她很伟大，很了不起。
3: 曾经瘦小的姐姐用她辛勤的双手培养出辅佐一方的弟弟，今天长达21年后的团聚，质朴的姐姐用她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亲情的温度，不需华丽的语言，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的伟大。姐，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开，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是该让您享福的时候了，你是最棒的。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

0: 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

0: 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3: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

0: 身体疲惫，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7: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 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8: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7: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9: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 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

0: 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

0: 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大家好。
1: 来，妹妹，请坐。
0: 李平老师好。
1: 你好。哎，你叫什么名字，妹妹？
0: 我叫刘启慧。
1: 刘启慧。哎，是老家是哪儿啊？
0: 重庆的。
1: 什么时候和你弟弟分开的？
0: 七八年那个时候。
1: 七八年，那时候他多大？
0: 那时候我小弟弟三岁。哦，
1: 你两个弟弟？
0: 我两个弟弟，大的六岁。
1: 哪个丢了？
0: 我两个弟弟都丢了。
1: 两个弟弟都丢了。哎。哦，怎么丢的呢？哎呀，
0: 那个时候不是家贫穷嘛，没饭吃。吃到这顿往那顿断那顿，特别的贫穷。七七年那个时候，我妈都听说河南有饭吃，就把我妹妹带到那个河南来了。我们七八年的出来的，跟我弟弟我爸我们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没办法，只有跟房子卖了，买了三间房子，卖了80块钱，我们当盘缠。我们爷儿四个来到了河南，来到了新野县。我弟弟不是也哭吗？我也哭。我爸爸说，那哭怎么办？咱们没钱呢，没有钱吃饭呢，怎么办啊？可人贩子好多，人贩子看我们就是饿得不行，哭嘛。人贩子说，走，我们去给你买点饭吃，吃了咱们再说吧。我爸说我们不吃，我们要去找他妈。那个人贩子说，行啊，吃点饭再说吧。你那个上那儿都是一样，不中了你叫你大女儿跟我一路去。跟我去，你再去找他妈去。七说八说，七骗八骗的给我骗到那儿，跟骗到那儿去。到那儿了就说，你住了一个十来天吧，哈，大致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爸爸都去，他那个人不是跟我爸爸留的地址吗？我爸爸就去照那个地址找去了，找过去了。我说爸呀，你来了，你我两个弟弟呢？起灾起兵呢？我爸爸哭着说，你两个弟弟丢了。我说你怎么丢的呀？你怎么跟他丢了呀？上卫生间里解个手，来了就人家都给我弄跑了，都我拐跑了。我的爸爸，我抱着我就哭。我爸爸哭着说，我要知道这，我就是饿死的，家里我们咱们也不出来呀，谁知道是这样的。我看见我爸爸，我爸爸跑的脚那个鞋都跑烂了，这板都跑烂了，脚都磨成泡了，我都特别的心疼。我爸爸说，启慧啊，咱们还去找你妈去吧。那个人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我不叫你走。我爸爸说，我没钱，没钱你不能走，你拿钱来了走。我爸只有这样了。那个人都给我找了一个家庭吧，找到我那个养母家。我那个养母不是也没孩子，我爸爸就是去看我说，启慧啊，你就在这儿吧，我也没有能力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还去找你两个弟弟去。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就说，启慧啊，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地址，是咱们老家的地址啊，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县农心镇白桥大队三队。我爸老去了，老就这样对我说。我说行啊爸，我记住了。跟到我养母之后，那个时候去了二年，我家那个养母就有自己的孩子了嘛，人家都对我大不同了，大不一样了嘛，人家稀奇人家的孩子了。到我14岁那一年，人家都不给我做鞋了。我不做鞋那个时间，那打七八脚呀，人家不给我做，我不自己学着做嘛。打那我就是年年就是我自己做鞋，做鞋穿出去的时候呢，那别人说，哎呀，你高玲啊，你那鞋还怪好看呢，谁做的？我说我自己做的，我自己是做的，我学会了是我自己的本事，我自己一定要坚强。
1: 你在这家里生活了几年？
0: 生活了七年。
1: 七年。你从几岁到？
0: 十岁到他们家。
1: 17岁。
0: 17岁
1: 才离开。
0: 离开了，那个时候对我不好。
1: 什么原因离开的？
0: 17岁那一年，介绍了一个对象。

0: 结婚了，我都跟我爸爸写信了。我说爸爸呀，你来吧，我也结婚了，也添孩子了，我爸爸到秋的时候都来了，来了跟我带了一双棉被，一口箱子皮箱子，还有一个被那个蚊帐。来了我都看看我爸，我说的我爸呀，看看你这么多年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连你自己都顾不住，你还跟我弄着这东西。我爸爸说，虽然说你没有跟我长大，也没有在我身边，我当爸爸的这是我一点心意，不管怎么说也想补偿吧，想我陪嫁你了。
1: 我爸爸从河南回到重庆，就是干活，拼命的干，干累了就睡，就不敢休息。休息的时间都想起来我们弟弟，我弟弟了，我妹妹了，想到我们姐弟四个了，就一直的拼命的干，拼命的干。
0: 爸爸来了，就是说媳妇儿啊，这也见到你了，咱们明天咱们去找你妹妹吧。我说行，我说你知道我妹妹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妈不是写的信吗？就按这个底子咱们去找吧。我们那个时候土路嘛，就是路不好，就骑着自行车。我老公带着我爸爸，我们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找我的妹妹，一路按这个地址去找，一路上走着事问着事，走着事问着事，哎呀，走着多远呢？骑的累都腿都骑的棒酸呐！哎呀，谁知道这么远呢？到那儿都七八十里路呢。看看我爸爸那个样子，我看看都心酸。我爸爸说，只要找到你妹妹，咱们累也是值得的。那个时间也都是土路，路也不好，骑自行车很辛苦，很辛苦的苦，我们也要坚持。要找到我的妹妹，头一眼看见我妹妹的时候，她额头这有一个伤疤。我去了头一眼，我看见我都看见了这个伤疤了。我说，一看我说，是我妹妹，两个都抱着都哭。我就是说呀，不管怎么说，这咱们姊妹们都找到了，都骗咱们两个兄弟没找到，咱们一定要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你妈没在那儿吗？
0: 我妈没在那儿，都是那个时候。
2: 妈上哪儿了？
0: 我妈那个时候回去找我们，回去的时候了，到我姨婆家去了，说回来看着孩子。一回去到我姨婆家去了，我姨婆说，你刘龙海就给你三个孩子带到河南去了，带去了，听说是给你那三个孩子叫人贩子都拐了，丢失了。我妈的一气之间。都从这么多年都没回去过。
1: 我妈妈跟我妹妹他们来到了河南，没有饭吃，就住到他那一家，住到那一家。我妈也吃人家的饭，人家不是我妈要钱嘛，我妈都没钱，我妈走了，找我妹妹给寄托到那一家了。
0: 我妹妹那个小的时候，我妈也去了几回，看我妹妹去了几回，到最后这一回去了嘛，我妈去了，说问我妹妹的养母说。我们起房呢，咱们见我们起房呢。他养母说，你起房都结婚了，跟哪个庄哪个庄？出来一说，我妈都哭得不行啊。
1: 我们一家六口人，叫人贩子给我们拆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就认这个死理。找到妹妹以后了，我就想着我说找我两个弟弟，我要有这个劲头去找我的弟弟，想要做的事我一定要做成。人嘛，就是得有那一股气儿，一股劲儿都能找到。
3: 找到妹妹后，一家六口聚齐了四个，大姐带着一定要重聚家人这股劲儿，继续寻找两个弟弟。但寻找两个弟弟却没有像寻找妹妹这样容易。
0: 有一次我孙女不是有病了吗，你看也是在县城里，我说不管怎么各乡里都有人，我就在医院里打听，我说你们那儿庄上里有买那个有 抱养的孩子有3岁的，一个6岁的，有四川来的孩子。

0: 到处打听，到处打听。那个护士说：“你上你那个房间去，上你那个病房去，上班时间你不要搁这问。”说着他就是生气嘛，我就走了，我还挨着就是去问，怎么问都问不到这个信儿，使了一切办法都找不到。我妈九零年的那个时候到我们家去了嘛，我们都跟到我们新野县，电视台上登了个寻人启事，说我们老家的地址，就说我们都在找你。一年忘了又一年，一年忘了又一年，都没有找到，没有信儿，成天打听都打听不到。可有一次了吧，有一个人介绍对我说：“那个樊家乡那儿还有个赵庄大的，有两个孩子哈，你说这个说那个岁数吧，跟你弟弟都相当的很，有一个6岁，一个3岁。”我说是什么地址？什么地址呀？都跟我说了，我都去找，我都去找，我也是骑个自行车。那个时候都是骑了自行车去满村找，满村打听的。我就骑个自行车去，骑到那儿，那个离那个乡镇那个大队吧，都有40多里路。我骑去到那儿，都晚上都黑了。我说也不到那个庄上去问，我都不敲人家的门了，我就坐在那个路边一阵儿，有个烧窑的砖，我就在那儿。车子放到那，脚踏放倒，脚那我就进到那个窑洞里，我都坐了一晚上，我都等着亮了，我去找这一家去。我说你们家抱养的有个孩子是四川的，小时候6岁来的。你说哪个？说那个女的说，我们孩子不是四川来的，我们家是山东的。我说不可能，你叫我见见。他说我儿子没有在家，你见啥呀？我儿子出去了，就是给我上外头推出来了，我都气得走了。我想想我还是不罢休啊，那个时候我又去找我妹妹去了，我就说咱们弟弟有着落了，在什么大队什么大队，我去找我妹妹，我跟我妹夫子，我们三个人当然也是骑自行车，离那有个60多里路，我们三个人去找，到那一家去了，去了一见那一家说：“你不是来过了吗？这两家你都来了，你咋还要来？”我说：“我不罢休，我要找我的弟弟。”说着说，那个孩子出来了，一看那个孩子，我妹跟我妹夫就说：“姐呀，不是咱弟弟，都不像你们个的面貌，都不沾你们相貌。要是的话，都挂你们姊妹们相。”我妹妹说：“不是的，不是咱弟弟。”哎呀，就绝望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可找了一个消息，没有成功，失败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回去了，我说这怎么找啊？这十万一切办法，这没有办法的办法，打听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这怎么办呢？我说咱不能放弃啊，因为我也是找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给他们找到。我了了一桩心事，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
1: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啊，一直都
1: 希望，
0: 也没有希望，
1: 想没想到过放弃？
0: 没有放弃，一直都没有放弃。不管怎么说，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我就是骑了自行车，我妹妹我们两个都找，也是找了这40年，整整40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我妹妹说：“姐啊，这个也跟咱们介绍了一个，叫咱们见见，见见了，看是咱弟弟不是？”去了，我妹妹说：“姐，你看是咱弟弟吧？看是不是？”我看看他一眼，我也看看他一眼，一看说：“哎呀，肯定是咱弟弟，你看哪都像，鼻子眼都像，嘴儿牙口都像，哎呀，就是我老公不是也去了吗？我老公一看说，这咋不是你弟弟啊？多像你弟弟啊！看你多像你们姐妹们呢，哈，哪都像，就说话笑起来那个嘴一张，那个笑那个声音都像咱爸呀，多像啊！哎呀，子姑高兴了，高兴的不行，笑呵呵的。一说是的，是的，我弟弟也笑的不行，我也笑，我们都笑，笑着乐呵呵的。”

0: 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肯定我在大理我肯定要问他了是吧，我说你是我弟弟，你确定是我弟弟，那你小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那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你说出来吗，你叫我听听看是那个是那个名不是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刘启才。哎呦我心里都有谱了，我说你还记得还记得小的时候的记忆了吗，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间咱们穷不是没饭吃，就是打那个稻谷糠哈，就是兑了点高粱高粱面啪啪啪到那个锅上啪到耳边吃吃吃啊，都解大手都解解大便都解不下来，他说我自己得这两件事。
1: 那真是你弟弟、啊、
0: 真是我弟弟。
1: 哦那等于找到了
0: 找到了我大弟弟了嘛。
1: 哦
0: 找到之后了，我都赶紧跟我爸爸打电话啊，就说爸呀这启才找到了，你赶紧来吧，你来不来你想找你儿子不想，你见想见你儿子不想，我爸爸说我盼了这么多年我咋不想我儿子了，我下到河南去看看我儿子去，我爸爸都高兴的一说这都那个小区里头，我们家都是一个小区嘛，高兴的到这儿说到那儿说说哎呀我的儿子找到了，可有盼头了，找了这么多年我可找到我的儿子了，都喜欢的不行，街坊邻居都喜欢的不行啊，哎呀这刘龙海的儿子可找到了，我爸爸哎呀高兴的不行，我爸爸说我一个人在家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吃俭用的，我们四个人我四个孩子我都跟我起兵准备的好好的，一个人一万。
1: 这个小弟弟这些年一点信息没有，
0: 没有一点信息都没有，我说咱们不找了，咱们要求等着我这个栏目，要求他们叫他跟咱们帮助找我的弟弟，一定要叫他们找到我弟弟，找到了我心头这块石头我都落地了吗。
1: 我们想知道姐姐为什么找弟弟这么执着，
0: 当人嘛就是有这一股劲儿，才能过好好日子，只要我腿好手好，我一定要坚信下去，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40年前，他们是一个饥饿的家庭，由于饥饿，一家人分崩离析。其实你看，他们一家六口去了六个不同的地方。他说的这40年，其实在姐姐的描述当中是一部家史。这部家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挺心酸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当他走了几十里路去找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寻亲人的路，再艰难也得靠自己的脚走下去。而且大姐你看哈，这是不多的来到这个平台当中，他是直接说我要求你们，我要求你们，其他人可能是说你帮帮我，但是你看哈，他会说我要求，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把这个当作一个特别执着的事情。我想在他的小时候，他父亲要求他记住家在哪里，他父亲要求他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也把我们当作他的家人说我要求你们。
3: 他刚才其实无意中还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我们大概意思吧，他说我们这个团聚啊，团聚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好日子，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普普通通的许多老百姓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只要我们能过上一个团聚的生活，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好日子。
4: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有些被拐妇女儿童的家庭啊，他可能对法律不是太了解，在家人被拐之后呢，没有及时报警，而是自己啊在天南海北到处去找。这种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来找这些被拐妇女儿童的下落，实际上非常困难。一旦发案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侦查，及时解救这些被拐的妇女儿童。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立案侦查，要查清楚案情，依法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1: 你对重庆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个，我是大的，都我在上学。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上别的大队去演出，一个人翻两个馒头，这么大的馒头虚腾腾的白花花的，哎呦

0: 我看见我都想吃，我就是舍不得吃，我就拿回来，我说我不吃，我拿回去叫我弟弟妹妹吃，我就是弄一个纸包着，我都是包着，我拿回来，我说妈，做饭了，溜溜溜溜，叫我两个弟弟妹妹吃。哎呦，我两个弟弟都馋得不行，要吃。我妈说，溜溜你们都吃，两个馒头，你们一个人一半。我说我不吃，他们小些，叫他们吃吧。我妈说不行，不能叫他们就这样。你也吃两个馒头，一个人一半，你们四个都分分吃，一个人一半分分吃。
1: 你还是很像个大姐一样哈、
0: 是啊，我就是说我一个
1: 四兄妹的感情非常好、
0: 非常好，真是的。
1: 这下丢了这么多年，
0: 我爸爸、我弟弟、妹妹都来了。
1: 哦，那请他们来和大家见一下吧。哦，你爸爸、弟弟、妹妹都来了。爸爸今年多大了？
0: 78了。
1: 哎呦。
0: 我就这人这个死子，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找不到我绝不罢休。
1: 来，大叔请坐。然后这是弟弟妹妹，弟弟，哎你好大叔，这个弟弟就是后来找到的吧？
2: 对。
1: 哦，大叔，你对小儿子还有印象吗？
3: 有，都是有啊。
1: 有啊。这妹妹是吧？
0: 找到，
3: 对，是我女儿。
1: 啊，二女儿，跟着姐姐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吧？
0: 啊，一直都没有放弃。
1: 觉得委屈吗？生活完全是
2: 有点委屈。
0: 为了我弟弟，为了这找到我弟弟，委屈也不算什么。咱们
1: 你觉得不算什么？妹妹不一定觉得，妹妹觉得委屈吗？
0: 不委屈，
2: 肯定委屈了。
0: 为了我弟弟找到我弟弟，
1: 姐姐这么执着。妈妈也在哈，
0: 我妈妈在，就是那个时候说叫她来，她腿不方便，腿都走不了路了。
1: 好，来，
0: 都来不了。
1: 领着爸爸、弟弟、妹妹站到这儿来，看我们怎么给你们寻找的。来，往前走。舒东，请。
4: 刘启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的弟弟是1979年在河南新野县汽车站丢失的。于是呢，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抓紧为你进行调查。
5: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和刘启慧家人疑似的对象，但是却发现了一位陈姓男子和一位程姓男子，他们之间高度疑似，我们就紧急协调给他们做基因鉴定。
6: 接到求助后，我们银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迅速对这名陈姓男子和程姓男子的 DNA 进行了比对，但是很遗憾，并未比对成功。
4: 虽然这次比对失败了，但是我们在基因鉴定的数据库中发现，在单亲比对这一项当中呢，这位程姓男子和几十个人都存在着高度疑似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你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又抓紧对他进行了双亲的鉴定比对。那他究竟是不是刘继辉你找了40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一家六口人，人贩子给我们弄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撑起来。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现在很好，不用担心了。
1: 椰子，
0: 我是上完大学毕业的，根本不去的。哭了，哭了。
2: 好，来，不哭了。来，弟弟把他们请到这儿来，来，姐姐，大姐来。啊、哦，一家四兄弟，这是一个好日子。大姐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吗？小弟弟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了，四十年了，
2: 记不起来了哈，跟爸爸很像哎。你现在在哪工作？
0: 在洛阳。
2: 洛阳啊，在洛阳干嘛？
0: 教师。
2: 教师，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到了养父母家？
0: 没有印象，没印象了。
2: 你这些年找你的父母找家了吗？嗯，
0: 也找过，因为我从小都知道我不是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2: 你想没想到你家里人会找到你？
0: 我想肯定会找，其实后来我真决心啊，下决心要找还是啥时候的事儿，都是，看了那个，刘德华那个电影《
2: 失孤》，电影啊，
0: 还有看那个，黄渤那个《亲爱的》，还有都是后来看那个《等着我》，那个有一些节目特别给我特别震撼，都是有一夫妻嘛，他们的孩子不是被拐卖之后，他们俩都自杀了，那个好像是湖北那一期。他姐姐也找他嘛，后来我一直担心啥，我为啥想找，我想是我现在过得还挺好的，挺可以，我都想可能我父母也在这样找我，或许他们一辈子后来可能过得

0: 或许我还能帮他们一下。
1: 来，姐姐。一家子善良的人哈，彼此关照着。姐姐不哭了，这是幸福的时刻，这是欢喜的日子哈。找到了所有的弟弟妹妹，应该很幸福了。姐姐告诉我，你高兴吗？
2: 高兴，我们这一家团圆了。
1: 好，
2: 终于实现梦想了。
1: 梦想了。领着弟弟妹妹爸爸回家吧。
2: 慢点。谢谢李平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李平老师。
1: 好。
3: 因为是家里的大姐，她有责任把一家人重聚。认着这个死理儿的姐姐，凭着一股执着的劲儿，实现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完成的梦想。她的这份坚持和执着，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也祝愿这一家越来越好，祝福他们。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

0: 程，可是把草本爱龙经过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百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爱龙经络拍，草马免费停。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爱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爱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

0: 安神经络，开业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2: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6: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9: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0: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揉搓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

0: 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7: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7: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1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

0: 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这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

0: 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叶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你好，
1: 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不哭，姐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要找我的孩子。在40多年前，我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五口之家，三个孩子。在老三出事的4个月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领着三孩子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的妈妈来接我们回家。可是在9月份那一天回家的路上，第二个儿子丢失了。那个时候我手上抱着老三，手里拎着行李，我妈妈也拎着行李，牵着我的女儿和冰冰第二个儿子，他在后面走，我在前面走。走了一段，我妈就叫了我，她说冰冰不见了。我立马我赶紧回头，我说我怎么会不见呢？她说东西拎得太重了，我就换个手，小孩子一下子就没见了，没见。然后我把老三交给我妈，我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几个箱子都全找了，都没看到她，
0: 也没去公安派出所。
1: 那个时候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那时候我才25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一直都心情很差，我妈妈经常都这样子开导我，我只能这样子心里默默地祝福她。然后我老三就断奶，那个时候才5个多月，我又立马回到江西上饶工作。我的工作是给每家每户做衣服，所以带不了小孩。
0: 江西上饶，
1: 哎，对的，我只能拼命的工作，一个月有45块钱，每个月寄40块钱回家。70年代给他们40块钱一个月，我自己只留下5块钱，让他们对我的儿女更好一点，我没有别的希望。到了7、8年的初夏，有一天我回家去看，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老三在那里玩。我说峰峰，妈妈回来了。我说姐姐呢？我妈那个时候把门一关，她说我看你带着两个孩子也很累，我把你的女儿送到火车上，一个解放军的身边。
2: 我就很生气地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可以送走丽霞呢？我说冰冰都已经不见了，我就剩下两个，我说我能够养活他们，我日子不会难过的。我的那个，我就拉着老三，我说我自己带回去好了，不麻烦你们。
0: 老三就被你带走了？
1: 没，他不让我带走。
0: 他不

0: 让我带走，他跪下跟我说一定会把你带好，你放心。我想老三他们也是很疼爱的，我又要去找女儿，又不带着老三又不方便，我想那还是相信他吧。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家告诉我跟我小孩差不多的那个，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会去找。有一次报纸上说是安徽有个女孩是在部队里，是跟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不是，我又难受的回了家。后来我就一年一年的找，从那个时候我从25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单身一个人。
1: 老三现在跟着谁呢？
0: 到了79年的4月份，我妈发了一个电报，那时候是鹏鹏生病了，我赶快把门一关就上了火车。到了金华医院，那个医生接诊的医生说重症肺炎，他说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必须要把气管切开。我说只要你们把我的儿子救过来治好就行了。因为我心里想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对吧，我不能再失去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后来是一天严重一天，一天严重一天，然后我自己也吃不下，睡不是肯定是睡不着，所以我基本上到后来我在医院待了40多天，我没有一天躺下，就是坐在那里，实在太困了，我就是闭上眼睛这样子睡过去一下，我就算是很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真的太困太困了，我这里抱着我的儿子，我迷在那里，医生摇摇我，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没气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摸摸他的耳朵，摸摸在嘴的那个，我都因为之前没有征兆，我真的不相信，我那个时候大哭了。我就开始卖我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卖，然后我外婆说你卖东西干什么，我说医院还欠着我儿子的医药费，欠200多块钱，我不想死了之后我还欠人家的，我不想活。整晚在外白天都会梦到我的孩子在我的手里死去，我真的受不了，我也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怎么熬得下去？
2: 这位母亲25岁时失去了丈夫，在2个月后投奔母亲的路上遗失了自己2岁的儿子。时隔1年后，自己的大女儿又被自己的母亲送走，然而现在身边唯一的儿子又病死在了自己的怀中。短短5年时间，这位母亲已经失去了4位亲人。这一刻，她彻底崩溃了。但是，在她求死的时候，好心的邻居外婆的话，让她找到了坚强活下去的动力。
0: 外婆说：“你都一直在找你的儿子女儿，你死了，你是谁去找他们啊？”再说你的儿女找到你以后没看到你，他们也会很伤心的。所以我后来到8年我就回到金华，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在金华丢失的，我想我回到金华更便于寻找。
3: 这么多年嘛，我也就是也很忙很忙的，我自己开了个小店，忙的基本上都就是晚上睡觉能够想一下，他们真的很忙很忙，从早上3点钟起来。
0: 一个我是拼命的赚钱，我好让我的儿女，我不知道生活的怎么样，到时候我可以帮他们，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是让我的工作忙一点，麻痹我自己，到了晚上很想睡很想睡，我一倒在床上就能够睡着。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结果到了15年的12月21号，有一个电话打来，他说我是志愿者，我是小梅，你到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没过多长时间你们这里通知我了。
3: 他说你的女儿找着了，我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她现在有几个小孩，我一连串的问。他说你的女儿很幸福，38年了。我当时我听了真的很高兴，他说过几天就会通知你，我说好好好。
0: 就等到3月8号那一天，我和女儿相见了，我女儿今天也来了。

0: 哦，那请他来来，请女儿来。
1: 姐姐好，
0: 你好，孩子，你跟你妈是哪一年见到的？
1: 那是在2016年的3月8号。哦，
0: 在这之前你一直找你妈吗？
1: 在我很小的记忆中，自己是被一位老奶奶丢到火车上的。
0: 那个奶奶就是你外婆，你知道吗？
1: 当时不知道。
0: 哦，那时候，后来现在知道了，你恨她吗？
1: 不恨她，一方面是为了我好吧，一方面也是她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嗯。所以我能够理解她。
2: 没想到这个女儿这么倔强。
1: 当我列车开动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老奶奶，然后乘客们就把我交给了乘务员。到了义乌火车站的时候，他们把我交给了当地的铁路派出所，后来在民政局待了4-5天吧，也就是养父家的姨父啊，他是在那个派出所里上班的，然后帮我领养到了这个养父家里。
0: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1: 很好，因为在小时候我也知道我是被家里丢弃的哦，其实心里也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到了2015年的夏天，我在翻看手机的时候，然后这个节目吸引了我，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希望哦。看了那么多的案例都是成功的，我就在12月的时候，我就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我相关记忆中的信息。登记那天是星期六，到了星期一的时候，然后有志愿者就联系我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采血。不久，然后志愿者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他说妈妈找到了。”当时我听了很开心，说明妈妈也在找我，我不是被妈妈故意抛弃的孩子，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哦。然后在检方的安排下，他们安排在我们一个特殊的日子相见，因为那是2016年的3月8号，也是我们母女分开38年。
2: 我都可以说这没有2秒钟，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说是的，是的，是我的女儿。
1: 妈妈拍打着我说：“孩子啊，她说妈妈找你找得好苦，找你找了38年了。” 但是我很想和妈妈再多相聚，因为这么多年没见，有好多话，好多话要说，想陪伴在妈妈身边。妈妈却催促我说：“她说你赶紧回去，要和养父有个交代，不能让她伤心难过。”当时心里也有一些难受，妈妈为什么没有把我留下来哦？没有想象中节目中见到的那个场景那么激烈哦，我有一点点的失望。那一个晚上我就整个晚上没睡着。不到了3月9号那天，然后妈妈的志愿者小梅姐电话打来说，她说：“孩子，她说你妈妈其实是那天晚上多么想你留在身边的，她说怕你影响到家庭，怕你影响到养父母，她还是忍痛让你先回家了。”当我接到小梅姐的电话那一刻，我就急忙想到妈妈那里去。到金华后我才联系妈妈，我说：“妈妈，我说我想你，我到金华了。”但是妈妈听了也很惊讶，然后她说：“找个地方住住吧。”但是我有点傻掉了，我说：“找个地方住住，直接回家就可以了呀。”然后妈妈说：“家太乱了。”那一刻我真的好难过，我说家太乱了也不是让我，也是不让我回家的理由吗？我不能理解那一刻。然后妈妈说：“孩子不着急，听妈妈的安排。”然后我们就在车上聊了一会儿，我很想知道妈妈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妈妈说慢慢的会告诉你，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想把我自己这么多年的

0: 告诉妈妈，
1: 我想得到妈妈的安慰，但妈妈她却叫我坚强，我有点惊讶又有点费解。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准备和妈妈睡觉的，但听到妈妈这么一说，她说你先回去，然后我就带着很失落的心情回家，好像我再次被妈妈拒绝回家。那是在3月19号星期六的那天，然后妈妈带上她的朋友们去上门拜访养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带上很多礼，
2: 让他那个风光一点，我说只能那样子，
1: 也该爸爸包了一个大红包，他说养育之恩恩重如山大于天。爸爸呢同时也拿出了一个小礼物，打开一看，是我小时候的一本日记本，上面记满着我对我亲生爸爸妈妈的思念。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爸爸，他理解我找妈妈。
2: 他爸爸也是很通情达理的，见了我之后他反过来说是谢谢我，他说谢谢你养生了这么一个好女儿。
1: 那是3月26号也是星期六，妈妈让我回家带上儿子老公还有养父，把姨父也带过去。当我见到妈妈家的那一刻，满屋子的人，然后妈妈告诉我，她说孩子今天让你正式回家，我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我要告诉他们我的女儿回来了，都请了十几桌，还买了喜糖，比我当时结婚的时候还紧张。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妈妈是多么多么的爱我，她是想让我一个很正式的仪式回家。妈妈对不起，那一天误解你了，
2: 没事。
1: 原来妈妈当初对我说的坚强，其实也是一直她自己这么多年对自己说的话。那是在7月16号的那天，妈妈电话打来给我，打通了之后妈妈挂断了，回拨对方总是在战线中。
2: 打到他，后来我挂了，我说我不能打给他，我就打给我的好朋友。
1: 我回拨了十几分钟，妈妈电话还是在战线中，然后我就很着急很着急，我就打给妈妈的朋友，然后那位阿姨告诉我说妈妈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了，她说已经在医院里。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赶紧开车赶过去。当我赶到医院里的时候，看见妈妈躺在病床上动不了了。那个片子的报告出来说是她是腰椎压缩性骨折，然后妈妈就抱着我说，她说女儿啊，她说对不起了，你再回来几天妈妈就给你添麻烦了。然后妈妈抱着我还是哭，她说其实我心里是多么想你过来陪陪我，但是我怕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然后我就忍受着自己想你。
3: 妈妈真是个好妈妈啊。
2: 3月8号7月16号我就出事了，你说就麻烦她了。
3: 春伟，
4: 我们每一次就是把孩子找着了，大家觉得是一个大结局了，不是，还没开始。你看今天这位母亲是已经找着一个孩子，但是她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手足无措，妈妈不停地搓手，不停地在想着她对不住孩子的地方。因为你的妈妈没有想到他可以陪着你们成长，因为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去爱你，她只能以一种特别隆重的方式来让你们回家，但她仍然是一个坚强的妈妈。你要带着妈妈把这个家缔造得更加圆满。
3: 今天可能儿子就在里边，你如果见到他你会说什么？
2: 儿子，妈妈想你，妈妈想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姐姐已经回来了，姐姐是过得很。

0: 但是妈妈不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我太对不起你们。
1: 妈妈凭借对儿女的思念坚强地活着，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位妈妈已经慢慢失去了笑容。然而，时隔38年，找回了女儿后，这位妈妈的笑容也再次出现了。他们日夜相对努力弥补这些年缺失的温暖，但女儿说，妈妈的笑容还不够多，我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找到弟弟，让我妈妈的笑容再多一些。
2: 看看我们社儿组怎么给你们寻找弟弟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3: 弟弟，快回来吧！姐姐已经回家了，别再让妈妈继续等待。
4: 金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首先恭喜你成功的找到了女儿。那你在我们等着我寻人平台上登记的要找儿子的这个报名寻人呢，我们也收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从来没有说过放弃。那根据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啊，您的儿子金斌，他呢是在1976年在金华老火车站前往汽车站的途中丢失的。当时小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形态上的特征，就是他的额头正中间呢有一块咖啡色的胎记。那根据以上具体的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我们一起展开寻找。
5: 金阿姨你好，我们用了两个新信息，在我们宝贝回家网站大量的求助者中进行对比排查，发现了一个疑似信息，跟你们提供的线索相似。他是1976年被抱养，抱养地点是浙江金华。然而不同的是，他小时候在额头的右侧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黑痣，这和你们提供的印记在额头中间和浅咖啡色并不一致。
4: 那这个求助者他当年被抱养的时间、地点和濒临丢失的情况呢，都非常的相近，但是就在于额头上这个特征、颜色包括位置都有所偏差。那他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儿子濒临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他进行采信。
6: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为你们双方进行采集比对工作，希望今天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是一个称职的女儿，也是称职的媳妇，可是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我们过场。
1: 过得好，肯定是过得好。
2: 对对对，我过得很好，
1: 真的
2: 很好。
0: 是来，
1: 所以我说他的最近像我自己。
0: 像，不容易，加一点。
3: 谢谢，谢谢等着我男朋友和宝贝回家，我给我们
4: 好，谢谢大家啊，
3: 再次带来了幸运。
5: 这就冰冰哈，来，
4: 冰冰老师好，
5: 冰冰来，你好。你当时在火车站怎么丢的吗？
4: 不记得，没
5: 不记得哈。儿子，现在冰冰，你现在在哪工作啊？
4: 坐下，先坐，先坐。我在广东中山现在。哦，
5: 你养父母在哪？
4: 养父母在河南。
5: 河南
4: 驻马店，对，
5: 你很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
4: 是
0: 妈妈还有姐姐不一直在说吗？说弟弟过得这么好，特别要感谢养父母。
1: 哎，对对对，
4: 我觉得我爸对我影响也非常大，我爸的善良啊，这些坚韧不拔啊。
0: 其实今天
1: 来了吗？
5: 今天来了吗？
0: 见见他吧。
4: 对，
0: 光描述了，大家都会想见见这个。
5: 来，
4: 今天我爸来了，
0: 我们有请彬彬的养父，王老先生。
4: 要过去接一下爸爸。
1: 啊，
4: 您坐。
5: 来，养父，请坐。孩子们充分表达了您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1: 谢谢。
5: 来，坐。
0: 大叔
5: 坐下说。
0: 大叔坐下说。大叔，
1: 谢谢这些好心。
6: 这是个幸福的栏目，特别感谢聂平老师，为大家，为更多的家庭，找寻找幸福啊！
5: 不是我，是我们整个
6: 栏目，我们这栏目组扩大点我们的社会，
5: 对，
6: 我们社会组长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了，家庭幸福了，整个社会都幸福了。
5: 对，
6: 你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你。
1: 没有他们，我真的，
5: 你们也都是好人，大哥，你们真的都是好人。
6: 这是当时我接到。我姐姐从金华部队给我发了电报，说那里有一个没人收养的儿子，问我要不要。当时考虑的，我结婚已经八年了，我的
5: 家里没孩子，
6: 我的妻子是有先天性的毛病。我说既然没人领养呢，我都领养吧。我说我要，接着电报以后呢，
5: 这是你妹妹发的电报。
6: 要发电报，这是那个当时的电报。
5: 这个这是什么？
6: 这是我去的时候的车票，返回的车票，
5: 都留着呢。
6: 火车票我都放着。
4: 77年的车票。
6: 77年，24到金华，
5: 真是很。
6: 28又返回，这是回到我们西平以后，我带着孩子到县丹乡教育局办事的时候找的。这是我在做的。
5: 老爹多么仔细、
7: 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啊，都不属于拐卖。这个女儿呢是被她外婆遗弃的，后来被送到福利院，后来办了收养。她这个儿子呢，当时是走丢了，然后也是被好心人啊，收养了，这都不属于拐卖。只要是发现儿童少女失踪，大家都可以啊，在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尽快把孩子找回来，减少悲剧的发生。
5: 走向你们的幸福之门，看到了一位苦难的母亲找到了她的儿女，我们内

0: 心，特别欣慰。
1: 我真的很开心，我的一对儿女没有受苦，要感谢他的养父养母，我的女儿的养父养母也是很善良的。

运一次次降临，痛苦磨灭了他的笑容。40多年来，他虽然用冷静掩饰住自己的悲伤，但是他在绝境中靠着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他苦苦支撑和守护着自己的家。先是找到了失散38年的女儿，今天他又找到了丢失41年的儿子。现在他脸上冷静的表情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幸福温暖的笑容。让我们祝福这位坚强的母亲，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

0: 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

0: 不差。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10: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7: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7: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 我们还。

0: 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6: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0: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

0: 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扭转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

0: 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别人都说，都看我挺阳光的，挺逗的，能说会道那种，大白根本就不理解我那一小毛。我现在每次到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一两点三点睡不着觉，特别煎熬那种。
1: 20年来，我始终在寻找一种味道，这种味道让我魂牵梦绕，无法摆脱，我却始终找不到，它究竟在哪儿？
2: 有请。
3: 大家好。
2: 你好，
3: 杜总，各位好。
2: 你好，你好，来，请坐。
3: 谢谢。
2: 小伙子，先介绍介绍吧，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来自哪儿？
3: 我叫张大喜，今年21岁，来自河南商丘。我来这里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找家？
3: 对，找家。在我记忆中，我对家没有什么概念，我只凭借着我在那个家时候一些味道。后来我也不知道经过过了多久吧，就被一个人抱上了火车。那个时候具体怎么抱的我也不知道。我就到了我现在这个家里面。其实我在这个家里过得不好。以前就我给我妹妹一个学校，那时候我上1年级，她也上半年级。然后来就是放学了，回家晚了的话，他们就会打我。比如说7点放学，我7点半之前必须回到家。就如果说我妹妹先到家，我不到家，我就要被挨打。
2: 妹妹是亲生的啊？
3: 咋亲生的嘛？就一出门天黑了，我就说完了，今天肯定要挨打。我就做了心理准备，就刚走在那家门口，我养母就拿那个棍子，这么粗吧，就是那个扫地的那个扫把棍，
2: 扫把杆似的。
3: 对，那么粗。我就回去了，他说站住，就很凶的意思，站住。我没说话，我知道肯定挨打，我就我往那一站，他就叫我说你过来。他就把那个门就锁住，他也打我，你知道吧？就用棍子直接打我屁股上了。当时是我就忍着不哭，后来实在再疼受不了，你知道吧？他们打我都是那种咬着牙打，就咬着牙，我就手就挡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他说你想给我动手吗？”我就摇头，我就摇头。完这时候我被我爸听到了，直接从堂屋里过来一把牙上我的牙了。那个时候就我两个脸烫很热，就那个疼就我跟扎心疼的，你知道吧？他还是很生气，他直接又扭耳朵，这扭一圈，鸡巴给扭一圈了。

0: 那不得扭撕了呀。
1: 后来这个地方
2: 撕破了吧，
1: 撕破了，因为当时脸也疼，耳朵也疼，我就用手捂着脸，他没法打那脸也走了。那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时候都是我自己睡，我又回到我的房间里面，我拿镜子照照，我拿镜子照照照，我还不流血了吗？我拿口水，那个时候不想出去嘛，拿口水把这个伤口就要擦一擦，把血擦掉。那时候我感觉我浑身都是疼的，就是说我每碰个地方，那地方都是疼的。我摸头，整个头就那叫一摸头发，头都掉了。
3: 那时候我家还有一条小，有一条小狗，就我给它起名叫小黄嘛。就每次都我被挨打完以后，那个就小狗，它就会，我就回去叫它过来，它就很听话，就会过来。哎呀，我就抱着那个小狗说，我说小黄，我在这里会不会被打死啊？如果打死我怎么办？我还要早结，我家没早结，我可不能被他打死啊！
1: 就感觉那个狗它通人性一样，它就用那个舌头舔我眼泪嘛。然后我就抱着它，它就把头就放在这里，就摇着尾巴，安静的听我说话。
0: 你小时候有过打算吗？我长到多大，我就出去，我离开这个家，我找我的亲生爸妈去。
1: 打算过，初三快毕业那年嘛，那年就是说要中考嘛。中考那年不是老师说要买资料，我车上往外站，我养母就说你咋不去上学？我说有点事情。怕什么事啊？我说老师要买资料交那个钱，他多少钱？我说3000块钱。
3: 当时他就说没有。完了，这时候我姐就在旁边，她说，就好像在我妈，耳边说了一句话，我没听说什么，她就，完了就我妈就从口袋里就掏出20块钱，当时我就说，哎，怎么给我了？我其实很高兴嘛，我就说，我就，当我伸手去接那个钱的时候。结果就到地下片，当时我心就要刀扎一样，我就说我就要个钱买资料，你何必这么对我呢？我又不是要钱去买零食干嘛的，我只是买个资料学习。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怎么就不哭？这又我姐叫着我，她说钱不要了。我就摇头，我摇头，他就把钱给我捡起来，塞在我手里面。我觉得这个钱好重，好重。我在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我过得还不如狗，最起码狗有人喂，没人打。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就是说，高中考不上，我就会离开，我就离开家去找爸爸妈妈。那不管结果如何，找到也好，找不到也罢，我都要去找。就算我死在外面，我也不会回到这个家里面。
1: 19那年，第一次出来。我就去了工地上面，他们给我买好票，给了我50块钱嘛。到了那个火车站，他就问我说你地方在哪里？我说找个车问问多少钱。后来那个叔叔说80块钱。
0: 可是你兜里只有50。
1: 我说都只有50怎么办？他说有一个办法。他说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坐。他说你去坐汽车后备箱里面。
0: 汽车后备箱里，
1: 对，
0: 你这么大个怎么在汽车后备箱里待着？
1: 没办法嘛，
3: 但是后边还有箱子，我一个箱子，还有那个箱子，因为它就这么宽嘛。
0: 对啊，五多个小汽车，对不对？
3: 对对对，完了后面他又放一个箱子，鸡毛柜子这么大。我的手这样压着，就我的头鸡毛顶着这个，就全部缩在那
0: 团在里头。
3: 对对对对，
0: 他把后备箱盖还盖上了。
3: 我这害怕没住了，我说你不要盖还可以吗？他可以。他又给我找了个绳子，把那个锁住，那个把我钥匙拽着他。当时我进去都那个叔叔把我扶进去的，当时就感觉就喘不来气儿。但没办法，我就想着我要挣钱找家，在乎我都愿意，只要我不死，只要我那活着，我有毅力去找那个家。后来就是他就上车了，因为上车他一拐弯，肯定有幅度大，你知道吧？他会就左右倾斜，那门子也会晃。因为有时候我会看着后面的车，其实心里我也很害怕。我说万一出事怎么办？我出事我就走了，我爸爸妈妈了。因为有那个空气很憋屈，呼吸不了空气，也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吧，就那个司机就停下来了，他说你地方到了，他把我扶下以后，我直接一下蹲尿了，我腿都麻了，我就大口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我说啊，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妈妈，我来找你们了，我还活着。
0: 那一瞬间你什么心情？
3: 那心情很高兴啊，虽然说我这路上过得不好吧，我离开那个家了，我能出来自己找爸爸妈妈了，爸爸妈妈了，我挺开心的。
0: 虽然那么憋屈，在后备箱里那样攒着，
3: 对，
0: 但是我能离开那个家了，
3: 对，我心挺高兴的，
0: 我离爸爸妈妈又近了一步了，
3: 对，我挺高兴的。第二天五点起来上班了，去工地上面的时候，当时在第八层，
0: 盖房子。
3: 对对对，盖房子嘛。我干的是那个卖无焊，有要焊钢筋，把钢筋接在一起。
0: 有多沉啊？
3: 估计也有二三十斤那样。
0: 而且它长，
3: 六米嘛。
0: 它不好，
3: 对，
0: 不好拿。
3: 对，不好拿，而且那个叉台也高，也不好往上面举嘛。我当我焊到六米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他那个是白酒就铁水一下子倒到脚上了。
0: 哎呦！
3: 当时就是，因为当时再疼，就也不能放手，因为放手的话，那个钢筋会掉下来，我忍着疼。
0: 那多疼啊！那是铁水。
3: 就那个疼，基本上脚都软了，就忍着疼把那给焊好，然后手都没有力气。后来我也忍着疼，我就坐地下了，我就把鞋脱掉，慢慢脱掉。因为上面还有那一块铁水在上面粘上的，我脱鞋的瞬间就有一股糊味，
0: 哎呦，
3: 我就把那个鞋脱掉，就一看那边就直接变黑了，我就把袜子也脱掉，因为当时我就涂抹把那个给洗掉，看了以后那一块肉就白了，就烫白了那感觉，就钻心会疼。想哭，我只能忍着，我说不能哭，我以前在家那么久都撑过来了，在家只能不算什么，我又咬着牙，爸妈你们在哪里？我说我快坚持不住了，你们有没有在找我？无论我出来第一份工作，我脚受伤了，我很想你们。

0: 因为每次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我都会说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
1: 那这个味道这哪找去啊？这不是你说汽车尾气哪儿都有汽车尾气
0: 啊？
1: 你说垃圾站，垃圾站哪个城市也都有垃圾站，你从何而找呢？
0: 我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找，
1: 比如说
0: 我去新疆也会找过。
1: 你去过新疆
0: 啊？我去新疆，有时候也去杭州，去过上海，
1: 上海
0: 在苏州，无锡、常熟那些地方，陕西西安那边，后来也去过那个陕西那个太原，
1: 山西太原。
0: 对，我感觉在陕西太原有一股熟悉的味道。那个时候就我刚下火车，也是跟平常一样，没什么事，就背着包，大家就瞎溜达，就突然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面，我站着，感觉那味道好熟悉，我就这样深深呼吸，感觉好熟悉，好熟悉。因为这城市味道可能不一样，我要去另一个城市去找那个味道。
1: 味道不一样，
0: 对，
1: 怎么个不一样法？比如说你说过你去的那些城市，
0: 就比如说陕西西安的味道，它是那种香的。
1: 香的，
0: 对，因为那么就是小吃城，就有点香嘛。完了去四川嘞，咱们就是辣。我现在安徽上班，就是那种特别潮湿的感觉，
1: 潮湿的味道，
0: 那雨比较多嘛。
1: 你有没有的时候觉得这样找太没谱了？你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而且你过去20年了，这个味道有可能会变化。这个概率太低了，找着的，你没想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想过，虽然我去到的时候，每次我都知道希望不大，还是会坚持下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2: 多大的苦都能受。我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做过饭店的服务员，我做过修车、室内装修、钢筋工、车间职员。别人问我挣钱干嘛，我就说为了生活。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挣钱干嘛？我挣钱就是为了找家，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3: 我觉得呀，这个孩子说这个味道啊，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情感的突破口。那么这里面有两种东西，他把他用味道来概括了，一种是乡愁，一种是坚守。乡愁是因为他从小离开了父母，他对父母的这种情感，对这种故乡的这种思念，他说不出来了，他就用味道来解释它。如果你能坚持住这一份乡愁的味道，你这一辈子不管你是找到家还是没有找到家，你都会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事。我们为你点赞。
4: 小张从上来的时候啊，他是21岁的一个小伙子，应该特别的阳光，特别的灿烂，但是在诉说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哭泣当中，所以我们一直随着他的叙述心情很沉重，也很心疼。他受了太多的苦，这十几年他真的走得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想作为你来讲，你才21岁啊，你一定要像你自己说的一样，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能找到我的父母，因为父母也在找我，所以大门后面也许就站着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所以我们希望你找到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合家团聚。
0: 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才我们在说呢，你这些年一直很隐忍，一直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吞，
0: 对，
1: 扛着，
0: 对，
1: 就是为了找到，
0: 就为了我
1: 找到爸爸妈妈，
0: 爸妈妈，我就忍着。
2: 虽然说我知道希望不大，但是我还是每天都要以最好一面去找家。我平时都无所谓，脏点累点，衣服破点坏点都无所谓。我从来在生活中不讲究，那衣服破也好烂也好，只要能穿我都无所谓。我每次找一次家，我都会以最好的一面站出来。
1: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也是新买的吗？
5: 前一步是我来北京花了1200刀，因为觉得我来北京嘛，其实抱也有很大希望，把自己打扮好看一点，阳光一点。
1: 如果真的找到了，他们一出来，你希望让他们第一个见的你是阳光的、快乐的儿子。
5: 对对对，不要担心我。虽然这些年我自己过得再苦再累，我不能忍着，我都能忍着，我不能让我父母看到我在过得不好，不想让他们担心。
1: 那如果第一面见到爸爸妈妈了，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5: 我也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1: 你想让他们给你一个拥抱？
5: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跟母爱，我只想让他们给我一个拥抱。

0: 大家都在给你鼓掌，都在给你力量，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小张。
2: 张道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您是1996年出生的，1999年被拐卖到了河南省的周口市。当时由于年纪太小了，所以对家的记忆留存得很少。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志愿者和警方进行寻找。
3: 2017年7月1日接到张道奇的寻亲任务之后，因为他认为自己寻亲的线索很少，所以一直犹犹豫豫，害怕裁决，他爸爸妈妈没来找他，最终劝说了3个半月之后，终于裁决入住。
4: 寻到入住以后，我们不断比对查询，一直都没有比对成功，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就在2017年年底 ，DNA 库中突然比对出了一位来自山西的母亲，但是由于联系方式无效，最终耗时半年的时间才取得联系。现在我们为您双方重新采血，加紧比对。
2: 那么这一位妈妈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1: 爸妈，你们在哪里？快坚持不住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从来没有感受，没有感受过怎么阻碍，怎么痛苦啊，从来没有人抱过我。如果我走到你这样，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0: 来吧，道奇。
1: 走。
0: 带着妈妈、姐姐。
1: 走。妈妈要说一声谢谢，一直在跟我讲，要谢谢你们。行行。
2: 谢谢你。
1: 来，妹妹。谢谢，坐。
0: 不谢妈妈，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1: 来，妈妈坐。
3: 你听，我听。你脚咋的？你手咋的？

0: 妈妈和姐姐现在生活在一起是吗？
1: 对，我们在一个地方。
0: 在山西的什么地儿啊？
1: 山西运城。
2: 他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后来山西这个地方是等于妈妈和道奇分开的地方，也就是道奇被拐的那个地方。
0: 就当时是老家是四川的，
2: 对，
0: 当时去山西干嘛？
2: 因为爸爸是在98年的时候在山西的矿难当中去世了。
3: 他带着我弟来，就说山西大同去认你尸首，就说办丧仪后面的事嘛。他们俩在太原火车站走失了的。
2: 当时你说的那个味道是垃圾场和什么
4: 汽油、
2: 汽车尾气、薄荷的味道，你记得很深刻，对吗？这个记忆其实也对，也不对。
0: 什么意思？
2: 我们把这个气味的源头找到了。当时是母子二人在火车站，然后人贩子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生抢，把孩子生生的从母亲怀里拉了出来，然后就上一辆车。而那个地方就是山西太原火车站他被抢走的那条小巷子。
0: 那个地方有垃圾？
2: 是的。
0: 然后开车带他走的时候有那个
2: 尾气？
0: 有那个尾气。
2: 对，那个地方我们后来去寻访，有志愿者说就是那个味道，你知道了吧，道奇？
5: 知道了。
6: 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首先要严厉打击这个人贩子，对拐卖儿童犯罪要严惩不贷。另外呢，就是你这个买主，实际上已经涉嫌犯罪了，按照刑法的规定，他构成收买被拐儿童罪，同时呢，也构成虐待儿童罪。其实是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我们会要求河南周口的公安机关重新立案，然后和山西太原的公安机关联手侦查，争取把当时抢孩子的这伙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我刚才听到这一家人真的特别的不幸啊，特别是妈妈现在的身体也不太好，家境也比较困难。
5: 对，在山西。
3: 对，所以我们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2万块钱，好吗？
5: 谢谢谢谢。
3: 好，
5: 谢谢。
3: 希望你能够改善一下生活。
2: 说家里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呀？姐姐说是炒辣子的香味儿，泡菜的香味儿，还有妈妈做饭的香味儿。说一定要弟弟回去闻闻家里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不是垃圾的味道。
5: 谢谢。谢谢你们。
2: 谢谢。
0: 谢谢。道奇，那个味道你记了20年。
5: 20年。
0: 从今天起你可以把它从脑海中挥去了，同时挥去的还有你这20年受的罪、挨的打、吃的苦。
2: 对。
0: 未来的味道就是你和妈妈和姐姐一家人回去四川，对不对？来一锅火锅，香的，你说的刚才。
5: 对。
0: 辣的。肉味儿，
5: 对，
0: 酒味儿，
5: 对，
0: 这才是你应该寻访的家的幸福的味道。这个记一辈子。
5: 可以。

0: 加油道奇，
1: 加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1: 我能
0: 说
1: 你有拥抱吗？
2: 不许哭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

0: 坚持不下去。
1: 第三，投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捕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

0: 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0: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

0: 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5: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 注意啊，力度

0: 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了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

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他叫范金龙，此刻的他内心惴惴不安，紧张到全身发抖，因为在过去22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心心念念着一位给过他温暖怀抱的人，他迫切地希望今天能见到他，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1: 加油，有请。
2: 各位观众好，四中老师好。
1: 你好，这位兄弟，手有点冰凉啊。
2: 嗯，有点冷。
1: 有点冷啊，穿少了。
2: 确实激动的。
1: 激动的，我们大家给他点热量。哎，
2: 谢谢，
1: 感受到了。好，坐。兄弟，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从哪来的？
2: 大家好，我叫范金龙，今年29岁，我来自山东，我是来找奶奶的。
1: 金龙可以稍微大一点声，让大家都能听到你的故事，好吗？
2: 我有点什么也没关系。谢谢，不好意思。
1: 我现在跟大家说啊，我现在扶着金龙的这个身体，我能感觉到他在颤抖。
2: 来，真的不用，
1: 你听我的。
2: 真的
1: 好不好？来来来，你
2: 先听
1: 我的。
2: 真的不用。
1: 我比你穿的多。
2: 不用，真的不用。
1: 来，你听我的。
2: 我配上吧。
1: 来，穿上。
2: 我披上。
1: 听我的，你穿上。不冷了，你就会舒服了。坐。好点吧。我这是不是已经让我都捂暖和了？
2: 嗯。
1: 我待会儿要冷了，我跟你说，你再给我换回来。
2: 特别暖，尤其暖到心里面。
1: 来，慢慢讲。
2: 我记忆中是。我父母吵架，当时我还小，在那个门口那里，我就在那里哭的时候我喊着奶奶，我说奶奶奶奶奶奶，我害怕。随后我奶奶到了我父母的房间里，把我抱走了。把奶奶把我抱走了之后，我就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1: 很深刻的一个记忆。你记得那年你几岁吗？
2: 那年应该是6岁吧。就我从我记事的时候吧，就一直跟着奶奶。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奶奶领我去看冰雕，那个冰雕特别特别的大，当时一下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我跟奶奶说，我说奶奶，我想吃那个年糕，想吃那个瓜子做那个饼，然后奶奶就给我买了走一步路，我看了一个面具，当时是那个孙悟空，
1: 戴在脸上那个、
2: 戴脸上那个拿着，然后拿一个那个就那个彩色的棒的那个
1: 孙悟空
2: 金箍棒拿着，当时特别开心。然后走着走，我就说奶奶这是什么？奶奶说这是那个滑梯，
1: 冰滑梯是吗？
2: 对，冰滑梯，大概我现在想的话，应该是个20-30米长吧，对。
1: 哇，那够大的
2: 啊！当时是害怕嘛，第一次坐，然后奶奶抱着我坐在奶奶腿上，跟奶奶一起往下滑。当时我奶奶年龄已经很大，因为说冒着那么大的危险，你跟我一起坐那个东西，然后就奶奶就拿了一个毯子，就想走这个楼梯。现在回想一下奶奶当时走路那个情景吧，心还是挺酸的。奶奶就一步步的，我在上面喊奶奶，奶奶你快点，奶奶你快点，奶奶来了来了来了，马上就来了。就看奶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再就是跟奶奶一起去上山采蘑菇，不管去哪里基本上都天天跟着奶奶，那时候感觉特别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记得奶奶为我做了很多事，就像那一年的冬天，我们那里特别特别的冷，就是你看那个房檐上就是那个冰，就是冰碴冻那个冰柱子，然后满地就是说天黑了你都能看见外面的路，就像咱们这个地板似的，就能关上灯也能看见它那个亮度了，
1: 那就说明它冻上冰了。
2: 对，然后有雪，还有那年冬天年是

0: 然后我就特别想去上厕所，我奶奶就给我拿了件棉袄给我披上了，当时下身是没穿裤子的，然后我就跑出来，那时候便秘就是拉不出粑粑来，就是特别的难受，而且又冷，冻的呀就感觉就是手指都快冻掉了那种感觉，但是冻了吧就是两个脚就感觉跟不听使唤了似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哭，我说奶奶奶奶，后来我就看着奶奶就拿了一个壶，然后就把那个壶上就有油好像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就告在自己的手上，后来就给我弄出来了，奶奶说走进屋吧，我说奶奶我站不起来了特别冷，然后奶奶就把我抱屋里去了放到炕，当时我就想的话，奶奶当时真的很伟大，根本就没有嫌弃，就是说就是那个样的情况，咱都说一说提到这个问题，哎，很脏很脏什么的。奶奶没有去想那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是温暖，直到后来我离开奶奶了，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1: 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0: 有奶奶的地方都是温暖。反正不管奶奶去哪，只要奶奶一走远了，看不到奶奶了，心里就特别的慌，就一直找奶奶。
1: 那后来你为什么又跟奶奶分开了呢？
0: 然后呢，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就被一个人打。
1: 被一个人打？
0: 对。
1: 这是谁？
0: 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1: 是在家里打还是在家外面打？
0: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当时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想奶奶。我就想奶奶怎么还不来接我？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就一直哭一直喊，直到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火车好像到了一个站，我就在那个车站上，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车站，坐了多远，我就在那个车站一直等，一直等，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奶奶，而且还挺害怕的。我想如果奶奶在，我就不会这么害怕，我就一边哭一边喊，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奶奶我在这儿呢。到最后也没有出现，当时就感觉特别的失望，我说奶奶是不是不要我了，奶奶是不是不疼我了，就这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流浪了多久，在火车上就流浪，一直流浪一直流浪，那时候基本上是天天靠捡着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最难熬的时候，又冷又饿又渴，睡觉还睡不好，一直到了山东济宁，后来下火车了，就认到一个阿姨，她就给我找了第一个养父家，就我那个第一个养父就过来抱着，她说孩子以后这个是你的家了，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就想如果说奶奶在的话，奶奶也会这么说，真的你可算回家了，你让奶奶找到后苦，但是那个养母不太喜欢我，后来呢母亲呢就怀孕了，是个男孩，那有自己男孩的人还能要我吗？当时心就特别特别的凉，我想要多攒一些钱，多挣一些钱，然后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有那么个蒜干厂，把那个毛须切了，然后把那个蒜切成片儿，然后放在烘干机上烘干，
1: 换成蒜干儿，
0: 对对对，
1: 蒜片儿
0: 烘干它，然后装袋子里。哎呀，干那个工作的时候是真的很累啊，100多斤、200斤，一天俺们两个要抬400多包，
1: 都要400多包，
0: 嗯。
1: 一包就是
0: 200斤，
1: 200斤，
0: 对，把那个袋子就是特别的软，把手抠进去，它不有那个就抓手的嘛，就往上抬，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往那一躺，手就特别的肿胀那种。然后我就想，我要不要坚持，要不要坚持？但是那时候他给的工资高，一个月2000多3000块钱呢，
1: 能攒钱，
0: 能攒下钱了，可以去找奶奶了。就这样一直干一直干，事不来了。就这次受了伤以后，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要找奶奶？
1: 嗯，
0: 我应该怎么去找奶奶？我然后就跟老板说我要回家去找奶奶了。当时是发完钱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然后那个老板就领我去银行看了一下，当时看了是5万多，接近6万块钱，
1: 攒了5万多块钱，将近6万块钱。
0: 对，然后去了青岛市最有名的海鲜市场，买了一些海鲜，全是干货，大概有1000多块钱的海货吧。我就想，有时候我说，我也想找到奶奶，奶奶一定很开心。
1: 这是给奶奶带的礼物。
0: 对，然后就这样就踏上了第一步。
1: 当时你的目的地是哪儿啊？
0: 就是去鹤岗市。
1: 鹤岗。
0: 对。
1: 你觉得在那儿一定能找到奶奶吗？
0: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那儿，我第一站就往鹤岗市去的。刚开始前三个月基本是步行找，就把鹤岗市就是有点音讯的地方都找了一遍。
1: 那光靠步行也不是个事儿啊，那后来怎么再去找？
0: 后来就花了是5000多块钱买一辆摩托车，到处问到处找，找了很多家都说没有奶奶的音讯，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人，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就是从这个村赶到下一个村的时候，天也黑了，也特别冷，摩托车再说那时候也有点困了嘛，骑摩托车一干的就一头就

0: 直接钻在那个沟里面了，就柴火什么的。
1: 摔成什么样了？
0: 当时就是摔懵了，然后腿上这个位置就插了一个树干子，插进去，插得挺深的还。那时候大马路嘛，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感觉真的出现
1: 了。那怎么办呢？当时腿上插一个大树干子，
0: 因为当时我醒来的时候一碰，这一个树干子这么长，然后插进去又这么深嘛，就感觉明显就从这块一块插出肉来了，已经碰到骨头那块了，就棉裤就明显的看那个棉花和那个一些东西都插进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走又走不了，喊吧就在哭，蹲在那里喊，也没人搭理我，也没有人。后来我就自己咬了咬牙，这个时候摁着腿，这样摁感觉不行，还是疼，我就插这个位置摁住这里，咬了咬牙。当时想，我就为了找奶奶，这些苦不算什么，一定能找到奶奶。拔一拔，拔出来当时那个血就很明显，看着身上往上往外涌。我也没办法，我就看见血了，就拿血往上呼，就继续再拿血呼，一直把这个腿这个血冻住了。
1: 冻住的？
0: 对，真是冻住的。当时这个裤子和这个肉基本是分不开的了，肉皮和裤子都在冻在一起了。这块已经冻得也不行了，然后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往上推，摩托车在这轱辘我得推上来它的，那腿一疼我扶不起来，我就往上拽，我就拽，拽了好几把拽不到。当时我就真的崩溃了，那会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要死在这里，还能不能找到奶奶。然后我就在那喊，一直喊一直喊，我说有没有人帮帮我，我喊救命啊，奶奶你在哪儿。我当时特别想奶奶，我想回家，我想刷炕睡觉，真累了。我喊了无数遍，真的是喊的，就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喊了。我就咬咬牙使劲，好，你不起来，我今天非得把你推起来不行。我就用了肩膀，就一点点往上扛，一点点往上搓，一点往上搓，到最后还是搓上来了。搓完来之后呢，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扶起来。我就一点点推，一点点推，一点点推，推到那个，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然后碰到这个大叔，后来说你这样不行啊，你找个地方去包扎一下。走走到诊所，大叔就用那个，先是用冰，在那呼啦呼啦，我说不行，疼，特别的疼，当时。后来大叔就拿那个手，你知道手抓血，你知道那个手冻成什么样吗？我说你不凉啊，他说没事，他说你这个比我这还严重。大叔就抓了一地上抓一把血，就
1: 拿血帮你搓，帮你换，
0: 帮我搓，帮我换。当时手也是冻黑的，脚也是冻黑的，鞋全湿透了。大叔说你这个地方已经黑了，已经烂了。后来没办法，大叔拿那个麻醉针给我打。打了一针，然后就拿那个小刀把那个里边那个烂肉，
1: 哎呦，
0: 就一冻坏的肉全给我挖出来了。
1: 哎呦，
0: 挖出来之后就一个小窟窿。大叔说那不行啊，你这样走，你再走我走不了。然后已经在那住了十多天了，还没好利索。大叔给我拿那个猪皮，弄好的猪皮上面是那种一些东西药什么的，给我盖了。当时是拿布包起来的。后来又拿那个绳给我系上了，我说我没时间了，我得去找我奶奶。他说你这才刚好一点你就要走，我说没事儿，就这样找啊找啊找啊找，我特别想找到我奶奶。那时候一心就想着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回家，只要想起来奶奶，我身上一点疼都没有了。
1: 这么辛苦的在东北骑着摩托找奶奶，你没担心过有一天出什么意外？
0: 有想过，我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再难我也要坚持。

0: 我就算死，我要死在奶奶跟前。其实当时挺怕死的，也有过想死的感觉。
1: 你经历了过这么多痛苦，你觉得能支撑你一直走到现在的是什么？
0: 就是奶奶，曾经奶奶对我那些温暖，奶奶对我的好。
1: 这是你最大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如果能见到奶奶，所有的这些痛苦都值得，
0: 都值得。有时候我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有时候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奶奶不在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想，一直想奶奶要在的话该多好。万一奶奶不在了，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2: 最值得我们感动的是，在他的心底的深处，珍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记忆，就是奶奶的怀抱。奶奶的怀抱啊，可以让我们看见他5岁的时候那种撒娇，那种在奶奶怀抱里那种欢悦的那种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就定格在他5岁的时候，所以今天他如果能找到奶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想对这个金龙兄弟说的是什么呢？你刚一上来的时候，苏东给你披上了一件衣服，你要相信在这个社会上给你披衣服的人会是很多的。如果你将来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相信有更多的人会给你披上御寒的衣服。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奶奶。
0: 谢谢，
1: 谢谢于老师。
0: 对，
1: 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能把奶奶帮你找到，帮你带出来。如果真的见到了奶奶，这么多年了憋在你心里的想说的或者想做的是什么？
0: 想抱抱奶奶。
1: 好好抱抱她。
0: 真想抱抱她。
1: 好好抱抱奶奶。
0: 我真的好想抱奶奶。
1: 好想抱奶奶。不用多说什么，一个拥抱我觉得就是最温暖的。当年奶奶就是给了她温暖的拥抱。所以金龙加油，我们大家都用掌声鼓励你，祝福你好吗？希望这个温暖的拥抱能够待会儿在金龙兄弟身上呈现。加油金龙，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奶奶的。

0: 范金龙，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6年的1月1号出生的，1993年的9月1号，疑似从黑龙江省鹤岗市走失。失踪时身高是100厘米左右，左肩膀下有一个胎记。你还记得爸爸是叫范宝林，家里还有两个叔叔，一个叫范宝江，一个叫范宝和。父母在你走失之前就已经离异了。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范金龙的求助后，我搜集信息，发帖到宝贝回家论坛，并组织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2: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核实到，叫范宝林的这个名字有好几位，但是符合年龄段的又曾经离异过的只有一位，但很可惜的是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继续在寻找其他的家人。
0: 那么志愿者能否为您找到其他家人呢？我们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加油，金龙。加油。

0: 有时候我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就是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
1: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奶奶，我一定要把奶奶伺候得好好的，让她晚年之后能感觉到孙女的那种温暖，也能让我感觉到奶奶的温暖。

哎呀！

别放孩子了，给孩子了，不管。

0: 奶奶都快哭了，
1: 咱们去那边聊吧。奶奶，
0: 这不找到了吗？
1: 走走走。
0: 奶奶身体也还不错，
1: 很好的，
0: 还挺硬朗的。
1: 是。
0: 哎呀，哎呀，奶奶快坐，奶奶快坐。
2: 贾乐，
3: 贾乐，实在受不了了。
2: 奶奶，奶奶可好了？
1: 奶奶等奶奶很好。

0: 惦记了。那你不回哪？你不回奶奶走吗？你就看大夫路还是看大夫路？
1: 我们是在鹤岗找到的奶奶。其实我们找到奶奶的家，就离鹤岗火车站只有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其实这20多年，鹤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奶奶的家几度是拆迁搬迁，因为奶奶就要在那个地方等孙子回来。奶奶不走。
2: 奶奶，我问问您，当年这孙子怎么丢的？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3: 他跟那个上火车站，那不那就捡煤去嘛。我是龙文别去。
1: 一个邻居的奶奶看到了。
3: 我说你看没看俺家范金龙？他说看着了。他说我看一跟一个男的穿黄大衣，一个男的上车了。我上啥车？他说上火车了。
4: 在他奶奶抚养的期间啊，这个孩子出去玩耍，然后被人贩子拐走。这起案件呢，我们也会要求黑龙江鹤岗公安机关来开展侦查调查的工作，争取把人贩子绳之以法。
2: 金龙，刚才你也跟我说奶奶出来先给她一个拥抱，你抱着奶奶是什么感觉？
5: 太温暖。
2: 那以后奶奶老了，
5: 我背着她，顺着我的
3: 背。别哭了，
5: 是我妈妈，我心里一直在着急，我看不完了。
6: 金龙，别忘了把衣服还给苏总。
2: 这都是小事，真不冷了。
1: 金龙，你抬头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熟悉的人啊？你抬头看看观众里，看看那边是谁呀？
2: 谁啊？
1: 看看。
5: 爱叔，爱叔。
1: 走吧，咱们过去抱抱他们好不好？
2: 我要找。这才是大团圆。
5: 我是我是我是我
2: 是我是我是我
7: 时隔22年，金龙终于回家了。这一刻，他和奶奶紧紧相拥了一次又一次。奶奶的怀抱永远是幸福的港湾，永远最温暖。祝福金龙今后的生活处处充满阳光，也祝福奶奶健康幸福。

0: 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哎呦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

0: 经络拍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7: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1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

0: 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这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0: 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叶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爱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爱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

0: 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5: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0: 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个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0: 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 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4: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皇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专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

0: 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0: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1: 说的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2: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1: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3: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她的故事并不简单。
4: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招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3: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她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她在球场上脱颖而出。她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她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她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她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她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4: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扔飞盘，棒球，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有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

0: 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1: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2: 好，少卿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卿姐姐。
0: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1: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0: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他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的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1: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1: 谢谢少卿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卿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3: 少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 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1: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4: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0: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1: 谢谢邵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入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2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3: 少廷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2: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0: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他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他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少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 那么他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2: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20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啊，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头之前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啊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啊，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2: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2: 对，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啊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2: 也就7-8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
1: 哦，
2: 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7-8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2: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3: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2: 我觉得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1: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2: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三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三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八进四、四进二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两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三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2: 是的。
1: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邵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2: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0: 今年教育学博士邵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0: 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上的技术。
1: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少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2: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3: 谢谢少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合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少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0: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都比较有趣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家住查干湖，寻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

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陆游的乡村世界。

0: 察干湖，蒙古语为察干闹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自古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西索恩图，察干湖环湖村落之一。村子从东到西2公里的路程，林立着各式渔家乐。赵丽是村口第一家民宿经营者，从30年前的50平方米小吃部，到现在能接待400人就餐住宿的休闲山庄。察干湖生态旅游的名声大噪，带动周边乡村巨变。一年四季，察干湖人围着察干湖转。春季的开湖节将迎来第一波旅游高峰。三面环湖的西索恩图村，成为人们畅游察干湖的停留驿站。
1: 我是山西客人。
2: 哎，你是山西人吧呀？哎呀，谢谢你，谢谢你的光临啊！我的饭团好好吃。
3: 好吃。
0: 察干湖以冰天雪地的冬捕闻名于世，然而，春夏秋三季的察干湖却以绿水青山声名远扬。赵丽一家除了经营餐饮民宿，还承包了南景区的竹筏码头。由儿子曾宪伟打理。在小镇青年大多选择外出闯荡的当下，察干湖畔的年轻人却愿意留下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在察干湖的岸边草原上，牧民们养马、驯马、骑马已有数千年历史。察干花镇乌兰花村党支部书记包黎辉也是一个赛马爱好者。
4: 在这片草原上，从我小的时候也是受这个熏陶嘛，大大小小纳栏目都是在这里举行。
0: 和包黎辉同村的赖文浩也是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他以自己能拥有一匹善跑的快马而感到自豪。
5: 这么点奖金也来这么老远，就是辽宁的。
6: 没跳岗之前，大家可威风了，能跑完了也
7: 不了。我们不是为了那奖金，我们主要是喜欢玩比赛，开心。
8: 明天咋去啊？拉几个马呀、啊？
5: 就咱俩要去，你剩的人都干活，都忙着呢。
6: 你看那场小，这意思还得有两个硬是马呢。
5: 哟。
0: 令赖文浩引以为傲的快马叫火焰。火焰在察干花草原小有名气，大大小小的赛马比赛里，火焰成绩优异。速度赛马是察干湖岸边草原上人们最为钟爱的一项马上运动。赖文浩因为身体超重，所以他通常找专业骑手骑上火焰比赛。
9: 说实话，那个你问我那个叔，他们来几个骑手都能参加哪个项目？
0: 今天因骑手有事不能前来，包黎辉连忙帮着联系其他骑手。
9: 有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0: 包。真的，这大哥骑手，你看看这身材，这老骑手了。
11: 这起步这终点四圈。
12: 外边骑手啊，听明白，这弯道改了，不改这道了，在外边骑外边啊。
11: 不骑西边啊，骑里边。
12: 咱们骑里边，谁骑就赛
10: 打啊。往后闪闪，往后闪闪。
0: 骑手们准备就绪。赖文浩的火焰冲在最前列， 但是后劲儿不足，慢慢落了下风。
3: 太狠了，
10: 一圈太狠了，
5: 完了，现在就第三了，
10: 第三了，现在就第三了。
13: 第三圈没事，第四圈有没有耐，有没有后发力？
10: 有点耐力，有点耐力，
5: 有点耐力，加不这么多。
10: 头一次啊，我也跑这么次。短越时间长你越厉害。
5: 不是说时间长短，就是如果是在后边，就是在前边往后数第四、第五这样一直跟着，
3: 不放猛不能跑这什么样？
6: 比你还上火呢。
3: 前面加油了，再跑。
9: 行了，这次那啥了，当然没拿大木做基础了。
5: 挺好的，就是这锻炼去吧，之后这十多个娃还取大腰呢。
9: 行
5: 了。嗯。这马太胖了，你就是再练练，等到那大步开始的时候不正好吗？
9: 减减肥，好好溜溜。
5: 对，不过步伐抻挺好，是吧？
9: 挺好。
5: 第一圈的时候看他家多猛啊！
9: 瘦下来，必须得让马瘦下来。
5: 嗯，
9: 别气馁。你看跟人家啥马跑呢？那老那小牡丹那都啥血统了？那都国产纯血了。
5: 嗯，
9: 你看他长得小，咱们那啥血统啊？
5: 也行，我普通的格马下的，现在你就都。也行了，
9: 自烦自愈。
5: 嗯，
9: 那老木，咱这儿还全靠你呢，全靠你出彩呢。
5: 尽力，
9: 嗯，
5: 尽量给咱乌兰花村争光。
0: 清晨的西索恩图村，空气中弥漫着湖水的气息。查干湖即将举办环湖马拉松，趁游客还没大量涌入之前。赵丽想去自家承包的竹筏码头转转。
2: 儿子，现在没人拉了，妈溜达一圈。哎呀，这大爷！哎，领导，啥指示？
0: 刚登上竹筏，就接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
2: 搞冰雪项目？不是相当，那讲话了就整呗，咋打造不出来呢？只要你看，你对呀，你看政府给咱多大力度，咱们就咳呗，干呗。啊，好队长，这得让儿子整了，儿子快。
13: 就写个文件，就是有啥呗。
2: 对。
13: 玩的项目有啥
2: 项目？对对对。你这个规划是啥？玩的是啥？冰雪乐园打造的是啥？还是生态乐园呗。
0: 尽管冰雪乐园的计划要在冬季才能实施，但是超前开发下一季的旅游产品已是所有查干湖人的共识。
2: 今天得有个十来万人啊，得有个十来万人。
0: 每年查干湖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2: 现在开始入场了，家人们。
0: 家住查干湖的赵丽享受着生态旅游带来的红利，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查干湖生态旅游的代言人。夜晚的西索恩图村有着别样的繁华。白天在竹筏码头忙活的曾宪伟，到了晚上摇身变为山庄服务员。
14: 有上有上的啊，篝火开始嘞。
0: 夜晚的狂欢通常要持续至深夜，要让游客们感到宾至如归。58岁的赵丽每日和游客们的唱跳互动也要持续到深夜，她时而感到身心俱疲。
2: 这一天都累了，快累死了，胳膊腿全疼，碰到哪儿。
0: 对于冬季的冰雪项目，他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2: 累得喝死喝活的，
15: 有这命
2: 啊。啥叫命啊，我的妈呀，人家的女人找老公都是相夫去了，谁耐累呀、啊、这一天起早贪黑，早上4点起来，妈呀，黑得11点都能睡觉。明天我也不干，谁说不干。
0: 距离查干湖18公里的长山镇早市，是赵丽和丈夫曾赵。

0: 民隔三差五就来采买食材的地方。
1: 哎，哥们，
2: 你要怎么办？
1: 哎，哥们，我瞅一下手机好吗？
2: 造一个吧，尝好不好吃？
0: 由于昨晚与丈夫有些争执，今天陪同赵丽买菜的人是儿子曾宪伟。
2: 你做便宜点，优惠点啊！
0: 儿子曾宪伟是专程来陪母亲买菜的。
1: 哎呦我的妈，最提的了，儿子，快气死了！
3: 咋的了又？
1: 冬天这个项目嘛，妈啥就没完没了。我说到时候再说。
3: 你老管着干啥呀？你愿意说啥说啥呗。那干你就顺着呗，能那整。
1: 哎呀妈，你别别说了，一说我这一天气得
3: 很。不是你想想人家好时候，那人家没有好时候啊。
1: 好时候倒有，那天给我气的300块钱棍儿，哎呦我的妈，我没跟他俩急眼了。他说啊，你看你累那样一天，胳膊也疼，腿也疼的，还真用不让我雇呢。我说雇啥雇啊？你雇啊？你讲吗？那也太贵，人家不给你讲价。
3: 你别管人多少钱雇的，最起码。你能舍得那钱呢？你300块钱一天，你要平时你要干别的，你让他雇一人，别说花300了，你花150，你看他干不干？挣钱你收钱，人啥时候人说着那个挎兜揣过超1000块钱时候，挎兜一有点钱了，赵小丽呀，快给你攒起来，等到你花钱的时候，你看人问过吗？
1: 哎呦我这么干这么挣完还管？
3: 那你就说那是
1: 啥样呢？
3: 你看人别人管能咋的？
1: 这一点还行，这么多年从来花钱都没问过。
3: 对，
1: 不是你这哪来的？说来说来，我跑你道儿
3: 了。嗯，是不是？
1: 你的构想当中整啥呀？你爸这一天
4: 整最土的呗，小时候玩的，打那冰猴了、冰车了的。这些东西
1: 得整个雪山，
5: 一雪地魔，
4: 雪山那什么呢？雪地魔的那都不用说，那是必整。但是你就得还是主要以无动力设施为主。
1: 我意思不整，这你爸给我俩都急眼，这两天在家的呢。
4: 慢慢研究呗，一点一点动动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能干多大买卖干多大买。
1: 现在我看我反对也是不好使。
6: 挣钱嘛也得挣个正道，歪款泄拉的钱咱不挣。不是三条大道走中间吗？人间正道是长长，你这得这么看。
5: 还行，都干正事儿了
6: 啊，
5: 没祸害。
6: 然后花点赔点，这都是无所谓的，
1: 正常
6: 啊，正常。
1: 看我老爹，多少都是正能量啊，爹。啊，
0: 包黎辉的女儿多莉亚，每天放学都会来草原陪父亲放马。
7: 姑娘爸小的时候没啥事就搁这草原上骑马，你想骑马吗？
8: 想骑。
7: 愿意骑，回头咱家那小天文就归你了。早上早点起来的时候，你得上马圈里看看他，摸摸他，你得跟他培养感情，然后你骑他的时候，他才能顺你的意，你知道吗？给你买个小鞍子，行不行？
0: 包多利亚在早晨上学前亲近了自家的马匹，然后就去门口等待校车。
7: 五十八，来来来，你的马练咋样啊？
9: 练得行。
7: 在准备参加几千米啊？
9: 5、6千米，1万米都行。
7: 万米，我看你跑个先跑个域内赛试试，具体日期定完了我就往群里发，发完了你就早点过去。
9: 嗯，
7: 或者前一天借腰包啥的，
9: 嗯，
7: 这马就牵过去。有这个游客啥的想骑马，牵着溜达溜达，溜达一圈按标准收费呗，这不也挣点钱，
9: 嗯，
7: 创点收吗？啊，这几个人没事给一起唠嗑，也总提这事儿是吧？
9: 对，
7: 我看这挺盼着这那拉木，抓紧开呢。
9: 嗯，
7: 都蠢蠢欲动，都想得点奖，
9: 都想得。
7: 嗯。都想着自己马好，你说马好马赖，最终赛场上见呗，是不是？
0: 那达慕在蒙古语中是游弋、娱乐的意思，在草原上已有800年历史。乌兰花村的草场面积有限，牛、马、羊的数量已是超负荷。如果换种思路，以召开那达慕引来生态旅游，或许能成为村民致富的新途径。
10: 你好，
7: 开那达慕啊，我觉得，
10: 嗯，
7: 给这草养养啊。
10: 你这生出

0: 避一避呗，
1: 避那咋整啊？
2: 为了把这个展现好了，大伙可能说暂时的能克制一下。我更大的目标，更大的想法，春季这个生态旅游啊，往这个方向大方向去发展，不是说为了让大伙不让大伙放牧，但是呢，
0: 转变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效益吧。
2: 对对对，
0: 那个我们这个纳大牧不能推迟推迟吗？九月份不挺好吗？九月份的话，老百姓也该备的羊草也该能备点了。现在七八月份，羊草都没采呢。
3: 有个纳大牧大会，找大家伙儿一起商量商量这个事儿。首先就是说纳大牧的时间啊，我的想法也是跟咱们村民是一样的，就是说再过个十天二十天草也就黄了，
4: 对，
3: 然后放牧的压力也就是不是特别大了，而且所以
4: 到这时候开完的时候，牛马羊要吃不饱情况下，咱自己农户他们那个可以割自己家的玉米秸秆了，吃不饱的时候回家再喂一点，
3: 也不浪埋汰了是吧？
4: 对，
3: 现场那个尾声这块随走随清，就是说早晨咱们提前进人收一遍，中午人撤了，咱们人不撤，就是在场地对付一口，尾声这必须保持好。重点还是咱们围绕以村民受益为主，要带来经济效益，把咱们的乌兰花村这个名打出去。
5: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入秋，竹筏码头即将关闭，曾宪伟陷入沉思。
6: 总共十个，
7: 十个项目吗？
6: 对，滑雪啊，雪圈，雪地摩托，两轮四轮，你这小项就多了，加上那个那什么爬犁啥的，
7: 嗯，
6: 应该是十二个吧，全算上。
7: 把这时间都安排好了，啥点去？冬捕时候鱼出来的时候去看鱼去，
6: 对，
7: 看完鱼回来，第二天这一头掌就是玩。这些东西你讲话了，你必须得有细节，这些东西你得整好啊，是吧？
6: 那走吧，就想到再添呗。
7: 咱看一下，尽量争取呗。哎，老头子，走吧，咱们是到村上呗。
6: 走吧，
7: 看一下子。先上家汇报一下子。
8: 这是好事，就是咱们正在复印家的，复印几份，福和黄宝，
6: 嗯，
8: 林宝，
6: 嗯，
7: 林宝
8: 的。哎，而且起步投资不多少，都带着，只要项目一落下来，往后点，
7: 那就好干了。行，
8: 嗯，
7: 那这块你就咋说呢？说你就尽力吧，完我们呢也，
8: 这不旅游合作社也成立吗？这个
7: 旅游合作社
8: 所有的就是这
7: 些奖，
8: 搞旅游项目都拿到这总的衣服，咱就搞服务。
5: 纳达墓前，人们会进行敖包祭祀，祈求草原风调雨顺，百业昌盛。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六届草原人民纳达墓即将开幕，旁边草原大集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光顾。作为一年一度的传统体育盛会，好汉三义是最主要的比赛项目。好汉三义就是骑马、摔跤、射箭。精通好汉三义的人，意味着拥有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本领。所以，在纳达慕大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优胜者，常常为牧民所拥戴。索恩图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照例一家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把各商户都集结起来，一同开发无动力冰雪乐园，那么这个冬天，查干湖除了冬捕之外，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燃起跳动的烟花，绽放的烟花化作梦幻色彩的雨点洒落，草原被盛放的光芒。

0: 人们围着篝火，手牵手传递着喜悦，火光倒映在人们的脸上，充满了欢乐和希望。
1: 纳拉木结束那天晚上啊，我自己坐在这个舞台前啊，我哭了。那一刻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0: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公元1189年，仕途多舛的陆游再次被免官回乡，这一年他64岁。半生坎坷会让他发出老去人间乐事稀，一年容易又春归的喟叹。但深林市桥鸭蛋纯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的热闹集市时，也会感到欢畅愉悦。家国情怀在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中得到了另一种诠释。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几乎已经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宋朝江南的市集已经具备了近代市场的基本格局，其间所蕴藏的蓬勃的生命力在千年之后依然活跃旺盛不衰。从居所步行出门，向东3里是东村村市，可以打酒买肉；而向西不远的西村市场，因靠近渡口，规模要更大些。如果想去再大些的市镇，就要乘船了。梅市、柯桥要更热闹，商品种类也更丰富。从陆游的日常描述中，宋朝商块地区密集的不同层级的乡村市场被生动地铺陈开来。
1: 这个冬天一直都是卖菜的，
2: 吃不完，这样走进买卖。
3: 我是空心菜、玉米、鸭蛋。
1: 一年四季了，这个麻终于都麻出来了。
0: 用自家田地里的农作物去换取自身无法生产的生活物资，这是宋代米盐知识的本质。即便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刚刚从田地里收获的最新鲜的粮食蔬果，仍然是以用古老的方式交易。
4: 哎，好，出发啊！
0: 凌晨4点，75岁的朱桂花已经开始在自家的菜园里忙活了。
1: 早上摘起来嘛，新鲜耶。那文家园人都要买我们的，挑过去个种菜。

0: 自己挣那个钱了，自己好用了。
1: 啥东西都好玩。
2: 接下来，他要赶第一班渡船前往对岸的早市。
0: 你也去了，你们老婆。
2: 山块平原河网纵横，村落沿河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节点，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市场，规模大些的会成为中间市场，连接村市和府城的中心市场。这样的市场层级在陆游生活的宋代已经基本形成。特殊的水乡地理产生了特殊的公共交通，在陆游笔下，这种往来市场的船被称为市船。
1: 我只好把站在门口，
0: 门口嘛走出去快了，叭叭叭叭跳了去。
2: 从栈桥到集市只有500米的距离，每个人却都不甘落后。只要存在市场，就存在竞争。
0: 他们说我跑得快，可我也只好得了近一点，快一点买，跑得快就要跑，越快越好。
1: 两斤半，哦，两斤半我打不牢的啊，啊，三斤零两三啊，四斤，哎，四斤啊，四斤嘛12块，有米嘛是有米。
2: 7点过后，早市陆续收摊，没有了来时的慌张，只剩闻莺水便坐，待得市船回。古渡新步，千年一瞬，人们等待的仍是那艘带给这一方水土生机和活力的交通船。晚年的陆游会亲自开垦土地，种些瓜果芋头，如果有剩余，也会吩咐仆人拿到村市售卖。山块地区物产丰富，直接体现在市场。长期游历在鉴湖流域的陆游，在其《剑南诗稿》中多次提到茶市、鱼市、笋市等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这些专业市场的繁荣也是江南重要的商业特征。每年的夏至前夕，杨梅成熟，巷里村的杨梅市场随之活跃起来。
3: 杨梅是鲜笋甜，
1: 那我们
3: 这是我们湖南杨梅的那个特色。
2: 巷里因西楚霸王项羽声名远播，800多年前，陆游多次游历此地。吸引他的除了项羽词，还有夏初时节满山的杨梅。公元1185年6月，60岁的陆游一连数日留宿巷里山中。面对满山遍野果实累累的杨梅林，进入了醉里自矜豪气在，欲乘风露摘千株的痴迷境界。多年后，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仍不减当年，为赴杨梅之约，不惜翻山越岭。800年时光流转，绍兴地区的杨梅市场喧嚣未改。
3: 都是连着的，三里连着的。
4: 老百姓的就送了。
2: 唐建江的梅园在距离巷里不远的湖塘一带，

这里种植杨梅已有1000多年历史。唐建江家有300多棵杨梅树，杨梅的采摘期很短，必须抓紧时间。

0: 跳得多一点少走一点，我一般来要应该要走五的。
1: 杨梅娇嫩，不易存放，因此村民们早晨采摘下的杨梅会赶在中午前跳下山。800多年前的杨梅市场应该也是这样的场景，有些直沿建湖水系，当日便可直抵行都临安。

800多年过去了，陆游乡村世界里的这些杨梅仍然是水果中的珍品。不同的是，销售方式的多元远非当年可比。唐建江的客户多是熟客，一般会当天电话或者上门订购，剩余的杨梅才会拿到村市上售卖。如果说杨梅只是每年六月的一场盛宴，茶则是陆游随时相伴身侧的日常欢喜。按照唐朝陆羽《茶经》记载，至少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有了饮茶的习俗，在其后千百年间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宋代中期，制茶工艺革新，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逐步代替团茶、茶饼，成为市场主体。饮茶品茶的方式也日益考究，点茶技艺成为宋朝的时尚，在茶碗中冲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被称为茶百戏，为众多文人士大夫追捧。

陆游爱茶，一生留下了300多首与茶相关的诗文。巧的是，公元1178年，陆游被任命为提举福建长平茶盐公事，负责茶叶食盐税收，这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茶叶市场。南宋时期，政府改变了茶叶专卖制度，茶商纳钱买了茶钞后可自由通商，茶叶的价格也交由茶商同茶农自行商议，确定后各地州县将茶叶价格逐级上报，最后汇总到朝廷存档。制度的灵活给宋朝的茶叶市场带来了繁荣。在陆游笔下，茶肆茶房随处可见，在春茶上市的季节，陆游也常在茶室驻足停留。当年茶叶市场的基本样态延续至今。绍兴新昌县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茶区，是大佛龙井的故乡。进入4月，高山茶区迎来了采摘季。春茶价格昂贵，茶农要抓住清明前短暂的时间完成投采。为了方便周围村庄的茶农售卖茶叶，茶叶种植区会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开设茶室。白天农户要采摘茶叶，茶室大多设在傍晚。新昌县回山镇的茶室即将开始，柜台的位置会对生意好坏

0: 生影响。公平起见，靠抓阄决定。
1: 杨兰英1832。
2: 哦，好的不得了，哎，好的不得了，给老早讲起来来用。
0: 下午5点，茶室准时开市。茶农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卖掉手中茶叶。摊位优势得以发挥。
2: 哎呀妈，多少呢？那得要300元呀！啊，30元。
0: 《宋人笔记孟良录》中记述了南宋商品粮供应机制。小商人在江南农村各个产粮区收购粮食，再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将粮食装船运到城市，贩卖给米行，米行批发给各个米铺出售，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构成一个发达的市场化粮食供应系统。茶叶的流通时至今日也基本如此。
2: 茶叶种起来多了是大方面多了啊，这价格就无下压力。
3: 每天都变，每天不一样。
2: 啊，没吃嘞，没作业嘞。
0: 晚上，夫妻俩将茶市上收购的零散茶叶按质量分出等级，并进行再次炒制。
2: 这个茶叶都是弄我的，都是第一次采了，真的很开心。我喜欢修好的茶叶，我28岁修起修，修到现在58岁了。我喜欢干这个行业，在这里家门口就有市场，就能做生意了，也啊就能挣钱了。

凌晨四点，夫妻俩将头天炒好的茶叶装上车，前往30公里外的新昌县城，那里有中国最大的龙井茶交易市场。这样初级市场的买家变成了中级市场的卖家，他们从农户手中收取的散茶将通过更大的茶商流向全国。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非常密集，但大多数是基层村市。陆游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眼界，有条件看到更多层级的市场，也让后人可以更形象地了解宋代市场格局，看到中国近代甚至现代市场的基础。但陆游无法想象的是，他所见到的乡村世界的市场可以在800多年之后直接通向一个叫国际的地方。这是世界最大的淡水珍珠交易市场，它决定着全球淡水珍珠价格的波动。中国80%的淡水珍珠，世界上70%的淡水珍珠都来自这里。如今这里一端通往世界各地，另一端则连通到陆游生活过的乡村世界。每天早上5点，河蚌养殖户詹佑新都会准时到达荷塘边，

0: 换水、投石、查看河蚌状况。这些河蚌的最终产品是珍珠。
1: 要看家里小孩子要天天看看。
0: 宋代开始出现了人工培育淡水珍珠技术，产量提高，使其得以更广泛的流通。在陆游的时代，临安城的融合方北至市南方之间，有一个热闹的珠子市，专门从事珠宝交易，如玉买卖动辄以万计，珍珠是其中的重要角色。时光流转，800多年后，珍珠依然散发着细腻温润的光泽，既意蕴悠长，又充满希望。市场，这个最具活力的生命体，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土壤上，从未停止过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样貌，坚韧顽强地长成了参天大树。800多年里，市场不断穿越时间长河，拓展空间世界。回望历史，可见来时路。
2: 人们的生活跟生产，它是需要相互交换的，既交换产品，更沟通信息。我们通常会以男耕女织来描绘传统的农业社会。在稻麦布帛之外，实际上人们还需要有更多的物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这就是乡村米盐之市存在的意义。在近1000年来的江南地区，商品交换已经成为了日益发展的专业化经济存在的前提，一工一农的传统也渗透到了江南民众的血液之中，为后来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发达的市场网络是陆游的乡村世界保持活力的一个基石。
3: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们的淮海记忆。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

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藏羌秀编织新生活。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2008年5月2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记者，那我就在想怎么帮他们，所以组织了一些老记者，让我们去写诗。

0: 业吧，路途中遇到很多困难。那么大的灾难呢，他还不听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就晓得人的生命价值了。
1: 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吧，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
0: 要做就用心做，
2: 一针一针挨着挨着把它去掉，可以
0: 精准，
2: 也有一种忘我的自带心的。
0: 地震之后有一个学校垮了，看到家乡这样阴阴在我心里憋置了好多年。那之后我快退休了，已经50岁的了，就所以组织了一些老姐姐陪我们去学手艺吧。一个是去学手艺挣点钱，还有也叫他们走出来开开心，把那个阴影忘掉。

0: 我们农村都就这样子，有啥吃啥，就不像你们城市头啥子都买得到。嗯，这些房子都全部是地震以后修的，地震过后呢就生产自救了，我们就跟多杨老师复修新生意。我们这个宅子大部分都还是坚守在，都是不忘自己的文化。但杨老师每年都要来一次，谈谈我们这羌修该咋个走向，咋样去传承。传承文化就是我们传承的责任和义务。中学啊、小学啊，没有报出来就去做义务嘛。小王是王世芳，我还有个去年子没在那个大学，我们都是走路到面试街上，考上了我们又走路又回来，就那样子，我们还是坚持了七年。到一学习完了过后，学生娃娃想抢修，他还可以做个很小的错。这个宅子大家都是从我们老一辈、老几辈、老前几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融洽。那会儿整个宅子大家都受灾了，大家都要需要重建，就经济上帮不到，主要是就是生产自救，受灾的老百姓些能够把这些产品做出来，就可以变点钱。当时修房子我们都是贷款嘛，无息贷款我贷了2万。我们酒店边建房，我就边就抽空时间晚上那些给一资金绣花嘛，免息的2万贷款就是买的抢修坏的。那么大的灾难还过去噻，还不挺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这晓得人的生命价值，人的生命是有限了，就要好好的活，好好的生活，享受美好的生活嘛。
1: 看见别人都有绣花鞋穿，他就很想穿，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绣，然后我就自己慢慢的，然后开始学这个绣花。当时平常的人这个事情，我是唯一的一个汉族。当时就碰到我人身上的一个人，就跟我说：“你一个汉族，他说你有什么资格评传承人啊？”但因为当时就是杨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嘛，他就对我印象特别深刻。说出来评传承人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就反驳嘛，就说那是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嘛，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等孩子大了，然后上完大学了，开始参加工作了，我说我必须回去找一个地方，然后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的羌修，我可以拿出自己的积蓄，然后做一点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他走

一个汉族，嫁给我们羌族家里，他来挑起这个传承人来刺绣，我挺佩服他。我也跟他们说，叫他们又去发工，其他的不是这样就帮得多了吗？

0: 我是3岁的时候小儿麻痹症，虽然残疾了，但是自己要生产自己嘛，你不可能在家里面等着饿死啊，所以说也要自己想办法，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不管做什么事情，我相信都能坚持到底。穿着我还好，这只手还可以吧，整理掌握一下，有的连这个手臂都没有，没有学习这个枪去的，基本上好多都是在家里待业。以前在家里面不管怎么说你啊，虽然说也会一些小的那些，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两个概念，这个是非遗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很值得试试，也很值得学习。现在我的性格啊，不管脾气各方面，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是用心做，要做就用心做，你只是说把它完成了就不行，要做不要做得很好。打个比方说，你去的时候画的时候，你就要很用心的绣，一张一张挨着挨着把它去放很精准。
1: 这个作品是那个我们的一个代表作，12月花里面的那种团花之间隔了一下的那种脚花。羌族被称为那个云朵上的民族，所以它的云纹特别多。这些纹样都是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纹样，把它这个数字化了以后一看，哇，这个太时尚了，这个就是很有冲击视觉的冲击力。因为以前这个羌绣存在它是有市场的，就大家都要用，现在它在这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它慢慢是快消失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美学和当代设计结合起来。
0: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而我们用创新来给过去那个未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哎，
2: 杨思浩，
3: 杨老师，
2: 张三浩，
0: 你们的美女好的，
2: 谢谢杨老师，好久没见了，这两天在忙啥去了？
0: 可能下半年我要回这个英雄，要办一个叫汶川羌绣博物馆。
2: 哦，
0: 我们那天县就是县委书记来说，杨老师，你六月归根还是回来在我们的家乡，做两个工作室。我说好，我要。办一个羌绣博物馆。
3: 要的要的，到时候我们一定来看。那样
0: 子，祝你们，谢谢你们，
3: 谢
0: 谢支持我们，给我们贷款了嘛？那个叫没得任何抵押就给我们贷款。
3: 是用来的。
0: 谢谢，对
3: 我们相互支持嘛。
2: 喜欢你身上的这种就是坚持，真的很
3: 真的
2: 很棒，
3: 这么多年
2: 很佩服，杨老师，
3: 你都是我们的偶像，是不？真的，好，
2: 祝愿你好，杨老师。
4: 我在2008年的时候，汶川作为地震的一个始发地嘛，然后也经历了很多的大灾大难，我们也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这种大爱，然后汇聚在一起，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就是感动和感恩嘛。
3: 对于这个客户来说的话呢，他把这个地方的文化，他走出去了，走向了世界。他作为我们地方民俗文化的这种一种传承人，他是带动了很多地方的经济。
4: 地震过去已经16年的时间了，然后其实汶川的变化也很大，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汶川当地的就是民族企业得到越来越好，然后走向国际，然后展示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自信嘛。

0: 腌卤没过熟有点凉透没炖炖的都腌光透白
1: 那现在都弄得不再饱吗
2: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3: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4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4: 哇你们来了装备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3: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4: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3: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4: 先进先进后面
5: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大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3: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0: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稻花鱼就是一道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3: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3: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1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啊
0: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再喊人家我要过马了呢
3: 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会员难吗？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

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也是三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是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还真还有呀，他俩一点点记不清了。真跟下雨了，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的，那都是啪啦走了。那不都说我拉的吗？不是胳膊就脚，不是脚了，就不着头。这一个是肚子，那一个是肩膀。
1: 150多人的个样子，打了还剩7个人，人家哪能打算了？白天不干，都是跟人。白天跟你干扰太厉害。<笑>跟你们说老实话，叫我回忆一次，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
2: 那时间很小，只有6、7岁，在大概48年的是个秋天，柿子成熟的时候，成熟了都。我有2个堂兄，在这个柿子园里在看柿子，结果呢，国民党的士兵到那个地方以后，把我那2个堂兄都抓走了，抓壮丁。
3: 俺弟兄2个，被我抓走。俺娘，我说俺我不知道俺娘脸苦不苦下。
4: 我那会才16岁，就又叫他抓走的。然后呢，就当了国民党了，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团，兵团长叫黄梅涛。
5: 我13岁从马来西亚回来。为什么回来？中国大半河山沦陷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的脑子太热了，哎，想到我是中国人，一滴血要流回中国去，打内战了。

0: 一经过这个战场，我说我值不得给国民党卖命，我要跑了，
1: 都想回许家孝敬父母，住那俺母地，给日本鬼打了了，都想许家。蒋介石有结功的，打蒋介石。
0: 走了两夜，华中部队五里穿黄衣服的，有一天晚上拦住了，哎，你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啊？我就吓坏了。也有个排长是广西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过来的，他已经当了排长了。哦，他一讲你是当兵的没关系啦，我也当过国民党的兵，给我一讲，哎，我心里想，他要把我留下，如果我不答应，我走不了。我先叫答应下来，看机会我再跑。
2: 我哥哥就在这个国民党部队，我就在共产党部队，我们兄弟两个在化学战役在一个战场上。
3: 由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两个兵团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15万人，主力位于禹县、叶县、襄城。
4: 淮海战役开始之前呢，是这个济南战役刚刚结束，
5: 打了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山东解放区已经全部连成一片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华东战场上跟蒋介石进行决战。粟裕司令啊，他向中央提议就进行淮海战役。
6: 敌人是有80万人，我们连地方武装杂七杂八的连后勤机关不过是60万人。
4: 我所知道的是，不叫淮海战役，叫中原会战。当时东院的命令里面就是讲的是中原会战，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场战役的规模一定非常大。
3: 25日，军委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指出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国韬兵团为目标。
0: 1948年11月2日，我们从延州出发，行军3天，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的边上，过了黄河，就是印象最深了。
7: 今天的这个雨下的比较大，70公里的雨被40华里，大家在行军路上一个跟一个不要掉队。
8: 走的牛跑的老，你打遍了憋不住了，眼个娘走着，你起码你呢下准备好往下跑出20多步去。估计像韩生一样绕出来以后，也是贴上裤子，半大会到了，正好到了两下的，这女人就插队。你不能掉队，你上哪去啊？
7: 哎呦，那个雨越下越大，我们都一个队都到了这黄泥路上去了，越下越深，越下越深，越下越深，鞋底拔掉了，防腿打掉了。
9: 当时呢，黄木

到病坛呢，还有可能向徐州方向转移，目的呢是为了和邱庆全并谈，李弥并谈，和他们靠拢，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们大军压过来了，他已经感受到了威胁。

0: 敌人有蹊跷的征兆，所以临时决定提前两天，六号我们就开始南下。南下呢，就是去敌人的左侧，先能够包围这个西侧的王维饶兵团。
1: 11月6号晚上过的运河，开始动了，脱了裤子淌水过去，过完了河穿了裤子就走路。我们进村的西头，国民党的部队进东头。半夜6点钟一问口号，打不上来，就开打。一打国民党的，他就退回去了。我们就占领那个村子，就放哨，修工事，到天亮。
0: 那么当时呢，我们掌握了敌人的63军军长陈章，不断地跟100军的军长周世道，甚至跟王伯涛叫苦力，说他这个10000多人够不了云河，因为这个云河呢在铁路以南没桥，所以王伯涛就批评他，你这个军长怎么当的啊，身为军长自己就不坚定，动摇军心。我当时就判断敌人从上到下军心动摇了，连逃跑都没信心，所以他拼命跑，我们就追。
2: 20军200多个战士，打高个子的战士，4个人架一把门板，选择了一条很浅的地方，要把20军的6个团要从这个运河北要运到运河南。当时没有任何船，只有用这个搞一个人白人桥。
3: 那敌人也穿防军装，我也穿防军装。我说在打仗的时候，我那天上了山顶上了，有人跟那块叫站，我认为是我们自己人呢。我说那我们来去借个火吃呀，哎，他都掏火柴出来。你带火箭一看看，戴帽子不一样了，他是弄到冲锋枪，他跟那冲锋掉过来这样，他呼呼都得自己说的，起步我都给他摁倒了，枪我给他夺来了，在一起对打之后打一

二天的白天，行军一路走，走到黄昏的时候。

0: 就到了陇海铁路的一个小站，叫炮车，在炮车过的铁路桥，还掉下了好些人和马在这个河里头，都不管他了。那战争到了时候就这样子了，人太多了，过了河以后沿着运河的西岸向北走到年庄那个方向。
1: 王伯涛在这地方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新安镇停留了两天。
2: 我开始以为敌人呢好打的，结果以后呢，这个敌人以后已经在那里呢构筑了野战工事啊，所以我们一个引上去以后呢，就没能打下来。
3: 当中有一个大的叫木堡，木堡下边呢都有石堡，石堡呢就是外边呢还有那些小的二臂那个小刀，你姑娘掉了你怎么攻你攻不上去。
1: 敌人就利用炮火啊机枪啊就发动了几次的反扑，
0: 重机枪轻机枪对着这个射击孔，叫里头抬都抬不起来，爆破员拿着炸药包匍匐前进，到了这个碉堡底下拉响炸药包，
4: 二营打的最惨刻，这炮弹打烂了，营指挥说教导员牺牲了，背着他这个受伤的教导员上下跑，结果被敌人打了，教导员也牺牲了，通信员也牺牲了。
0: 看到解放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以身作则带头冲锋，因为那排长还给我礼发，有很多事情慢慢感染自己，才认识到解放军，才建立了对共产党的

0: 我还是在台庄，就是甲光一带，那五十九、七十七，那个那是一个集团军嘛，在国民党，邓炳章司令都上南京开会去了，上南京开高级将领会，是淮海战役的准备。副司令带着旗，副司令是张克侠。
1: 国民党军第三绥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三个半师举行战场起义。
2: 不是起义跟投降不一样，起义了以后，你这个部队呢可以原封不动的，你当连长的还可以当连长，当排长的可以当排长。你的那个投降了，你就是俘虏兵，那当官的我们应该不要，当兵的能当兵的我们就留下来，不能当兵的你回家吧，发点路费给你就回家吧。
3: 因为李民兵团总连长已经撤到潮白街了，这个中间大概有不到六十华里，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孤山，有个狼山，有两个山头，激战了三天，啊，不让里面兵团向东靠近一步，
4: 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草巴旗。大国实施，军法总是

0: 我们到那个地方，上边飞机，下边草坑，
1: 疯狂的装甲车、坦克向我们冲锋。
0: 那是国民党的武器好，咱八路武器不装，凭手榴弹，手榴弹不缺。
2: 那个手榴弹包上那个石灰，怎么炸那个石灰，呛的他够呛的。
3: 部队在这个时候呢，打的子弹越来越少了。那个副营长呢，就命令部队要节省子弹，要求部队呢，敌人不到100公尺以内，一定不要射击。等到敌人在50公尺左右的时候，机枪、步枪、手榴弹就一起的发射投掷。

0: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没有饭吃，炊事员都在路上都被敌人炮打打光了，东西都炸碎了炸烂了的，人也打烂了炸死了，这炮送不上去，
1: 有时候能吃得饱，有时候也饿着肚子，那也没办法，那我们饿着那妇孺也得饿着，那作战部队也是这样的，那更苦。
0: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面没有一粒粮食。
2: 一两天我肚子没有东西吃了，吃不着，用不上了。
0: 自己想办法向老百姓家里去买点粮食，老百姓对我们也不了解，那时候是地战区，但不是解放区。买了你多少粮食，欠你多少钱，大条子、公章，那我们盖上去。
3: 到这家烧粮食，到那家烧粮食，叫部队上他们好煮饭吃。人家要走了还给写个条。我奶奶还问你，那给条是干啥？叫咱上政府领钱。
4: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出现淮海战场。
2: 这是打得比较激烈的，经常是白天他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晚上我们又把他夺回来，失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多次。

0: 迫害山一呢，原来中央咱们后来看文件发现的，原来中央的规模没什么大，没什么大什么大，只准备下面呢，其实移动到连云港这一段的国民党军队，没准备解放徐州。后来呢，这个滚雪球滚的越来越大，最后打成会战了。
1: 这个打开雪城是2月3日，城墙3丈多高，周围那都是小地堡高楼，死了多少人呀、啊？我9旅攻西门，7旅8旅就是攻东门，我在7旅啊。我过来了，但是城墙爬不上去，太高，没有炮。
2: 刘邓首长的子嗣表态全部打光了，不影响全国的解放，就是这个决心，是既然淮海战役是这样的，我们也要付出我们最后的一滴血，也要完成任务。
1: 这是从连庄上来拿来交

0: 吊的警炮，把大东门的北边、小东门南边打了三个，一号火车、两号火车打了三个缺口，
1: 一炸。

0: 是晕倒了，
1: 就爬进城，在城墙上肉搏战呀，也找我说乖乖，那真惨，我看这一个小孩十七八岁十六七岁，跟着我一愣从城墙就掉下了，浑身都伤，吓得哭的干啥呀，我不能看。10月16号打开县城，我们一进城就巷战肉搏近战，好多都带着俘虏了，叫着他张继武中将啊。
2: 老爱八十三关。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开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新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穿前锁月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哎，所以它就在上面练，把它的寨门一关，哎，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2: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1: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老虎啥湖源要打湿了嘛。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1: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是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的，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2: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这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

0: 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2: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3: 就要支持他，
2: 支持他
3: 再建一次个大商店，
2: 支持他。
3: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2: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灰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丙安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丙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丙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丙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得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丙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

0: 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
1: 那个水看哪能啊？
0: 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2: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当时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2: 那时候人家判我们大量是原谅了我们家。
3: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2: 对，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3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4: 我的原材料
1: 然后冰封很

0: 看你面积喽，他要找个地方放喽，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1: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并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0: 当时我场景又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生意三点过钟，他帮我抢先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妈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职支持，我很感激。
1: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0: 早上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草，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用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1: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枝桠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1: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

0: 丙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1: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都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丙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的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鸡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丙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暖。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

0: 信联系在了一起。
1: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2: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3号矿坑盛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1: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2: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0: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

0: 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1: 不害怕吗？
2: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你我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0: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火山的烟嘛，还嘛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的。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逃出来。
0: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1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2: 缩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3: 为什么不能？
2: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责任不能拿。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3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4: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鱼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3: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10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

0: 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1: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大坝下不去，这个人玩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1: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0: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根本停下来，感觉这个劲大得很。
1: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尔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0: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1: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

0: 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以前也不多么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这样换过来的。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四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四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

0: 他的人生，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扛木头了，
2: 正在砍
1: 13米长的35公分的花木。我们砍木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看会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哪还干啥。

0: 面对危险，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1: 我们已经继续做水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得好嘛，我们还继续干，十年嘛，十五年嘛，你就看一看，就是说远一远看一看，保护。
0: 二十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

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

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搭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

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命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其实练琴就是练脑的过程，那么在练习的时候呢，要手随心动，要唱谱，只有提高练琴的效率，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提高练琴的效率。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提高练琴的效率。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焦欣怡同学。
1: 那老师好，同学们好。
0: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先看一段视频，请大家欣赏。

0: 好的，焦心怡，你在看完这一段伟大北京的由中国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这段曲子之后，你跟老师说一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首先我觉得这首曲子很辉煌，其次我觉得这首曲子有着少数民族风情的一首乐曲，来描写伟大的北京。
0: 好的，你的回答非常好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会通过这一首乐曲来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提高练琴的效率。那么在这首乐曲当中呢，作曲家实际上是运用了新疆维吾尔族的这样的一个民族音乐的特色。

0: 然后把这样的主题呢加在了我们大提琴的独奏里面。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伟大的北京。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伟大的北京》这首乐曲，那么描写的呢就是各民族的人民心向北京啊，大家这个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种景象。那么北京这个城市呢，也是汇集了56个民族的首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品啊，一开始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一个欢庆的一个节日的感觉。那么在这一段的时候，两个人的节奏感完全要在一起，而且中间呢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啊，一直到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滴啊，给人一个疑问，后面呢就哒当哒当当当当当当当。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节奏型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民族的音乐风格呀？
1: 我觉得有点像新疆民族的音乐风格。
0: 对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风格呢是采用了一个新疆音乐风格的元素，就好像边打着手鼓边唱歌，哒当哒哒啊，非常的有这个节奏感，是吧？
1: 嗯，
0: 好的，那我们从头开始啊。
1: 好的，
0: 一下，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滴。

的。好的，非常好啊。那么刚才在进来的这个拨弦的时候，咪咪发咪咪瑞哆哆瑞哆哆西拉，如果在舞台上表演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是一定要看我们的钢琴老师的啊。即便是你跟钢琴老师有心灵感应，但这个时候一定要非常准确。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看老师。啊，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旋律的这一段呢，我觉得你表现的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就是把新疆的这个新疆民族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呢，也都表现出来了。那么装饰音后面一段呢，它有很多那个装饰音的地方，一会儿我们再着重的说一下啊。这一段的装饰音是没有问题的。好的，我们接下来从中段开始。

0: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作品当中呢，它比前几堂课有一些作品呢会篇幅长一些，段落呢会分得多一些。那么整个这个段落你感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啊？而且呢你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呢，你觉得你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
1: 我觉得这一段跟上一段相比显得更加安静优美了一些。
0: 嗯，
1: 然后因为它的速度会比第一个慢一些，就会显得会安静一些。
0: 嗯，
1: 第一个比较热情。
0: 嗯，
1: 然后这一段我需要改进的就是我右手的运弓需要更加的平稳。
0: 嗯，
1: 然后声音要富有连贯性。
0: 好的，你回答得非常好啊。那么呢，我们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钢琴老师和你们俩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经常是老师先弹一句主要的旋律啊，带你进来，然后呢你又有这一句的旋律，然后当这一句旋律拉完以后，下一个乐句老师又有一个旋律进来，那么这个时候是两个人互相的一个对唱，感受到这一点了吗？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把这种对唱和相互呼应的

这个感觉啊，要把它找准。那么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练习当中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好吧？那就请这个侯老师再从刚才的就是两个人相互交应的地方啊，再演奏一下。

像刚才这句两个人一起哒哒哒滴，前面的时候是经常一前一后，有的时候是对应起来的，感受到了是吧？嗯，很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下一段，啊，回到元素的这一段，就是又有这个新疆手鼓的这个旋律啊，啊，又有这个风格了。来，咪啦西哆来咪啦发来啦，哒滴哒哒滴，啊，你一句，钢琴一句。

0: 好好的，这段非常好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段里面有非常多的 trill 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管这个叫 trill， 那就是说在这个音上面呢，我们要摁得非常的快啊，那它是一种装饰音，其实是吧？那么它装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的欢快跳舞，甚至是转圈啊，非常高难度的，是不是？那么它带来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特别的。演奏这个技巧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指呢一定要多练习这个颗粒性，要非常的清楚，同时呢又要把它这个音乐的这个形象要表达出来，光是清楚还不行，还要有一点很俏皮的啊，很活泼的这样的感觉。好的，那么接下去的这一段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高潮啊，后面呢就表现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舞蹈，然后呢大家非常的欢腾，是不是啊？好的，我们接下去了那个哒哒哒哒哒哒滴哒这个地方开始。
1: 好的。

敲上去。接下去，肩膀放下来。

0: 一个非常辉煌的结尾，对吧？所以在后面的时候呢，同学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节奏上的一些小的变化，还有一些延长的符号，比如说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要看钢琴老师。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好吗？
1: 好，
0: 好看老师啊。

0: 意志坚强。嗯，非常好。那么今天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红衣山》这首作品。那么首先呢，我们请焦欣怡同学呢先为大家演奏一遍。
1: 好的。
0: 嗯。

0: 好，非常好啊！焦欣怡同学在练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呢，非常的用心，可以看出来呢，你非常的投入啊，内心的歌唱性也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是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旋律，对吧？它的旋律呢是一个 A B A 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你啊，虽然是短短的一个曲子啊，但是呢，你的这个非常的投入，所以呢，动作也会比较多，身体呢跟随着内心的音乐啊去有动作，这个是自然的。主要是我们的脚，这个脚啊，我们在一开始的第一堂课说到了这个基本姿势啊。那么基本姿势的重要性呢，大家都知道啊。只有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基本姿势啊，然后我们才可能啊很好的把这个琴去拉好，是吧？因为姿势呢，它有的时候它不舒服或者摆放的位置不对，那么直接会影响我们拉琴的效果。那么刚才我注意到你的脚呢，就在拉的时候呢就开始啊集合起来了，集合起来呢，然后这个琴呢就其实很危险了，你就没有夹住这个琴，然后这个琴呢是你这个脚来回动的时候啊，一个是姿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一个呢让琴呢置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还有呢就是这个琴不稳的情况下呢，也会影响你的音质和音色，好吧？所以呢，我们在拉琴之前啊，一定要检查一下我们前些课所讲的，比如说我们的基本姿势是不是做好了，是吧？我们的握弓是不是正确？然后呢，我们的手的位置啊，还有我们的手指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对？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肩，就是有的时候很激动的时候可能会耸肩啊，但是呢，在演奏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尽可能的把肩放下来，
1: 好
0: 啊，因为如果肩抬得太高的话，那也会影响胳膊啊，就会比较紧张，对不对？
1: 是，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再演奏一下一开始。那么首先我们要干什么呀？
1: 首先把脚和姿势要摆好，
0: 对，都摆好，然后想好检查一遍啊，然后再开始。

你感觉到了吗？非常的稳定，非常的自如。那么我们在练琴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效率啊，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的一些问题啊，不要觉得嗨，这个没关系啊，脑子里一想就过了。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每次的练习和每次的演奏之前呢，其实我们都要检查一下啊，我们在练琴和演奏当中需要注意什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后面一段呢，我们再拉一下中间的这个部分啊，中间的部分呢，我觉得你的揉弦啊，有的时候四指揉的太少了，三指揉的太多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听的这个旋律的感觉呢，就会觉得三指的地方有点特别的激烈，但是四指这地方就觉得有点空，是吧？所以我们试一下啊，从

0: 好的，好的，现在好多了。刚才这个，那么这句呢，它自然的要有一点下来，所以那个咪呢就不用这么保持了，可以稍微的做一点，做一点减法，就是由快的柔弦变成慢的，对不对？不是。啊，这个咪软就不用再那么强烈了，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到。
1: 好的。
0: 还是老地方啊。

好，非常好，焦欣怡同学。那么这首作品呢，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学习一门乐器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者会慢慢地学会如何控制自己，学会合理地安排时间，如何提高学习的效率，在磨练当中慢慢地提高自律能力。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希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及
1: 我们
2: 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3: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
0: 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4: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5: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英雄。

0: 朱继伦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呢，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1: 加油，加油！
0: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朱继伦这一课，这个朱继伦这个朱字的朱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字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字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序寄我诗，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竹。
2: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3: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4: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0: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节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做。竹节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竹节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的不明时一模一样，于是我们跟同桌相视一笑，虽两手空空，但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朱继伦这篇文章当中

0: 那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
1: 哪里写的？
0: 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捉罪人，受屈的捉罪人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局势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薛爷爷。
1: 薛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
2: 今天就请薛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3: 我屋里晒在这个上的竹子呢，是叫易竹。
4: 易竹。
3: 哎，易竹，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给他们晒一点，轻松松的好了。来吧，给你们了。
5: 叫你齐天大圣，
3: 看着啊。
6: 好好好，很好。好，看着好。哎，很好很好。掉了。
3: 对。
7: 我觉着这种企业是来玩。
3: 人家轻掉的，非要用起来的呀。哦。你这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给个听到，嗯，人家个钱了弄我，
8: 这是
9: 个么？
8: 这是
9: 个么？我要
10: 五袋子。
3: 哎，忙进屋里面五连罐，喏，是干脆喏。
11: 好帅啊！
12: 好厉害。
0: 好，好了。好。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13: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0: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14: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5: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

0: 大战。
1: 妈妈，快看山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0: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1: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0: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就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呢，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

0: 是八十年代初吧。
1: 八十年代初啊？
0: 哎，
1: 这得三十多年了。
0: 哎，八十年代初。
1: 啊。嗯。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
0: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

0: 前的唐朝就有了。
1: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1: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

0: 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这回就是无梦到惠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惠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梦。
1: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0: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1: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0: 水平就很高。
3: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0: 哎，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2: 哦，
0: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0: 哦，
2: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0: 就是，这里的。
2: 哎，
0: 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木板和木。
0: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1: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0: 对，
1: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1: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芜湖，当时
1: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0: 07年的时候吧，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1: 在那有二十四还是五了？啊，
0: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很好，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
3: 我们要平画。
0: 好好好。
4: 大他的双面神器，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5: 对，
0: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西江，
6: 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0: 上面就上面。
7: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6: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5: 笑。对，
8: 画这个，有情趣在里面。
9: You have nothing has been done. Has been finished?
10: No.
0: 讲英语。
11: 讲英语快。
9: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0: 不行，败下阵了。
10: 败下阵。
9: 哦，
0: 这个也画的吗
10: ？Perfect.
9: I like this.
10: Yeah.
12: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5: 他是哪个国家的？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9: 你说的
10: 宋？
6: 什么呀？
10: 是
6: 我的 I from。我的 I from 是来自哪儿？
10: 法国
6: 啊，
10: 他说这是
6: 法国，
10: 他说这是哪个朝代的？就
12: 是
10: 宋朝的那个法，是吗？
12: 方
10: 式。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0: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0: 明朝的。From 14 to 16。
12: 三只
10: 那个，我也不能。
12: 16th century 吧，实际。
9: Right here. Chi Yun Han.
5: 秦云山。
6: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12: 不是
10: 这意思。
5: 秦云山。
10: 秦庸山嘛。
6: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10: 翻译一下吗？
6: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10: 张老师应该英语好。
6: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3: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6: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10: 要给他解释。
5: 在那个太平洋，就在那里。

0: 好听懂了吧？
1: 体验一下，
2: 下下的啊。
1: OK。
2: 西云山。
3: 啊、哦，没落、哎、没落名。小蝴蝶。
2: 对，西云山。啊
4: 小蝴蝶，
2: 小蝴蝶，
1: 小蝴蝶，下一个，
2: 在这边等，哎，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3: 没干，
1: 湿的，
2: 哎，对，
1: 小蝴蝶，小蝴蝶，别倒了 ，OK，
5: 哇，
2: 小蝴蝶，
5: 谢谢。
2: 谢谢，法国的，
1: 非常好。
6: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工业
1: 太漂亮，
2: 对，
0: 工业也能说，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0: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那是那小点拍摄的。
0: 这个是夹住了，
6: 它油正好准这个准这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这，他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别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7: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6: 这里有一条河，它就是那个下面这条河。
8: 对，
5: 我不好整。慢慢，
6: 要上去，大概整整一下。
5: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8: 就在那儿。
5: 哦。
9: 老师，你记忆超好。
8: 走。
6: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8: 这边保护的这个。
5: 挺好吧？
8: 好。
5: 哎呀，真还有个墓。

0: 建江和尚墓。
1: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2: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0: 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哦，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了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3: 老师讲得好啊，
4: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啊。
5: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4: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6: 一、二、三。
7: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2: 新的景区，
7: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8: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2: 小心。
7: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了，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2: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7: 这就是在这
2: 儿，哎，他弄一个洞，
7: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2: 对，
7: 就是
2: 人通过的，对。对，你不要胡诌。
1: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

0: 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

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木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木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对呀，对呀，对呀。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一口辣椒，你啥情况了？关门了？啊，干杯，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谈着

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

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不是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

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0: 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0: 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反击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藏羌秀编织新生活。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2008年5月2日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记者，那我就在想怎么帮他们，所以组织了一些老记者，让我们去写实验吧。路途中遇到很多困难。那么大的灾难他还不听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就晓得那个生命价值了。
1: 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吧，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
0: 要做就用心做，
2: 一针一针挨着挨着把它锯到口，
0: 精准
2: 也有一种忘我的自带心的。
0: 地震之后有一个学校垮了，看到家乡这样阴影在我心里憋屈了好多年。那之后我快退休了，已经50岁的了，就所以组织了一些老姐姐陪我们去写手艺吧。一个是去写手艺挣点钱，还有也叫他们走出来开开心，把那个阴影忘掉。

我们农村头就这样子，有啥吃啥，就不像你们城市头啥子都买得到。嗯，这些房子都全部是地震以后修的，地震过后呢就生产自救嘛，我们就跟多杨老师出去寻生意。我们这个宅子大部分都还是坚守在，都是不忘自己的文化。但杨老师每年都要来一次，谈谈我们这羌修该咋个走向，咋样去传承。传承文化就是我们传承的责任和义务。中学啊、小学啊，没有报出院子就去做义务嘛。小王老师、王世芳、我，还有个徐娘子没在那个大学。

0: 这
1: 我们都是走路到面试街上，考上了我们也走路又回来，就那样子我们还是坚持了七年。到一学期完了过后，学生娃娃想抢修他还可以做个很小的错。我们这个宅子大家都是从我们老一辈老几辈老前几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融洽。那会儿整个宅子大家都受灾了，大家都要需要重建，从经济上帮不到，主要是就是生产自救，受灾的老百姓些能够把这些产品做出来就可以变点钱。当时修房子我们都是贷款嘛，无息贷款我贷了2万。我们酒店边建房，我就边就抽空时间晚上那些给一资金绣花嘛，免息的2万贷款就是买的抢修花。那么大的灾难还过去噻，还不挺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就晓得人那个生命价值，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就要好好的活，好好的生活，享受美好的生活嘛。
2: 我们这边是没有汉族嫁过来的，然后我孩子看见别人都有绣花鞋穿，他就很想穿，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绣，然后我就自己慢慢慢的，然后开始学这个绣花。当时平常的人这个事情，我是唯一的一个汉族，当时就碰到我人身上的一个人就跟我说，你一个汉族，他说你有什么资格评传承人啊。那因为当时就是杨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嘛，他就对我印象特别深刻，说后来评传承人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就反驳嘛，就说那是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嘛，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等孩子大了，然后上完大学了，开始参加工作了，我说必须回去找一个地方，然后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的枪绣，我可以拿出自己的积蓄，我做一点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3: 他作为一个汉族嫁给我们的羌族家里，他来挑起这个传承人来刺绣，我挺佩服他，我也跟他们说叫他们又去发工，其他的不是这样就帮得多了吗？

0: 我是3岁的时候小儿麻痹症，虽然残疾了，但是自己要生产自己嘛，你不可能在家里面等着饿死啊，所以说也要自己想办法。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不管做什么事情，我相信都能坚持到底。穿着我还好，这只手还可以吧，整理掌握一下。有的人连这个手臂都没有，没有学习这个枪术的，基本上好多都是在家里待业。以前在家里面，不管怎么说你，虽然说也会一些小的那些，但是你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两个概念，这个是非遗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很值得，是自己很值得学习。现在我的性格啊，不管脾气各方面，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是用心做，要做就用心做。你只是说把它完成了就不行，要做不要做得很好。打个比方说，你切的时候、花的时候，你就很用心的绣，一针一针挨着挨着把它去放可能精准。
1: 这个作品是那个他们的一个代表作《十二月花》里面的那种，团花之间隔了一下的那种菊花。羌族被称为那个云朵上的民族，所以它的云纹特别多。这些纹样都是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纹样，把它这个数字化了以后一看，哇，这个太时尚了，这个也就是很有冲击视觉的冲击力。因为以前这个羌绣存在它是有市场的，就大家都要用，现在它在这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它慢慢慢慢是快消失了，然后我们再

0: 想办法让他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美学和当代设计结合起来。
1: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而我们用创新来给过去那个未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2: 哎，
3: 老师好，
4: 老师
3: 早上好，
1: 你们的美女好的，
3: 谢谢老师，好久没见了，这两天在忙啥去了？
1: 可能下半年我回到英雄，要来办一个叫汶川枪秀博物馆。
3: 哦，
1: 那天县委书记来说，跟我说你落叶归根，还是回来在我们的家乡，做两个工作室。我说好，我要办一个枪秀博物馆。
3: 要的要的，到时候我们一定来看嘛。
1: 福你们，谢谢你们，
3: 有
1: 支持我们，给我们贷款的嘛。那个叫没得任何抵押就给我们贷款。
3: 是有的的。
1: 谢谢谢谢，
3: 对我们相互支持嘛。喜欢你身上的这种就是坚持，真的很
4: 真的
3: 很棒，
4: 这么多年
3: 很佩服很佩服，杨老师，
4: 你都是我们的偶像，是不？
3: 真的，好好，不愿意好，杨老师，拜拜。
5: 2008年的时候，汶川作为地震的一个始发地嘛，然后也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大灾大难，我们也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这种大爱。然后汇聚在一起，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就是感动和感恩嘛。
4: 对于这个客户来说的话呢，他把这个地方的文化他走出去了，走向了世界，他作为我们地方民俗文化的这种一种传承人，他是带动了很多地方的亲戚。
5: 地震过去已经16年的时间了，然后其实汶川的变化也很大，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汶川当地的就是民族企业走得越来越好，然后走向国际，然后展示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自信嘛。

0: 腌入我们锅素有点凉，然后我们炖了的腌锅，然后摆。
1: 那新人都弄得不干巴吗？
2: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0: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4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3: 哇，你们来了。你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1: 都带好了。
0: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3: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0: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3: 跟进，跟进，后面。
4: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稻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4: 稻花鱼就是一道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0: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0: 我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迁居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三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啊。
2: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呢，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会员难吗？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他还占你了呀？哎呀，你这真记不清楚。
1: 真跟下雨了，啪啦啪啦啪啪啪啦啪啦啪啦的，那都是啪啦整个。
2: 那不都去我那的吗？不是搁完都去，不走了，就光着头。这一个是肚子，那一个是肩膀。
0: 150多人那个院子大上还剩7个人，连院长都打死了。
3: 白天不干，都是跟人。白天飞机干扰太厉害。
4: 跟你们说老实话，叫我回忆一次，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
5: 时间很小，只有6-7岁，在大概18年的是个秋天，柿子成熟的时候，是成熟了都。那我有2个堂兄，在这个柿子园里在看柿子，结果呢，国民党的士兵到那个地方以后，把我那2个堂兄都抓走了，抓壮丁。
6: 俺弟兄2个，被我抓走，俺娘，我说俺我不知道俺娘脸苦不苦下。
7: 我那会才16岁，就又叫他抓走的，然后呢，就当了国民党了，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团，兵团长叫黄梅涛。
8: 我13岁从马来西亚回来。为什么回来？中国大半河山沦陷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的脑子太热了，哎，想到我是中国人，一滴血啊流回中国去，打内战了。一经过这个战场，我说我值不得给国民党卖命，我要跑了，
9: 都想回去家孝敬父母，住那二亩地，给日本鬼打了了，都想去家。蒋介石有进攻的，打蒋介石。
8: 走了2夜。华中部队5里穿黄衣服的有一天晚上拦住了，哎，你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啊？我就吓坏了。又有个排长是广西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过来的，他已经当了排长了。哦，他一讲，你是当兵的没关系啦，我也当过国民党的兵，给我一讲。哎，我心里想，他要把我留下，如果我不答应，我走不了。我先叫答应下来，看机会我再跑。
10: 我哥哥就在这个国民党部队，我就在共产党部队，我们兄弟2个在华海战役在一个战场上。
11: 由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2个兵团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15万人，主力位于禹县、叶县、襄城。
12: 华海战役开始之前呢，是这个济南战役刚刚结束，
13: 打了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山东解放区已经全部连成一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华东战场上跟蒋介石进行决战。

0: 粟裕司令啊，他向中央寄狙击警徽还在。
1: 敌人是有80万，我们的地方武装，杂七杂八的连后勤机关不过是60万。
2: 我所知道的是，不叫淮海战役，叫中原会战。当时东院的命令里面就是讲的是中原会战，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场战役的规模一定非常大。
3: 25日，军委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指出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国韬兵团为目标。
4: 1948年的11月2号，我们从延州出发，行军3天，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的边上，过了黄河，就是印象最深了。
5: 今天的这个雨下的比较大，70公里的雨被40华里，大家在行军路上一个跟一个不要掉队。
6: 走着牛，驮着牢，这大便了憋不住了，眼个娘走着，你起码你的下准备好，往下跑出20多步去。估计像韩生也捞出来以后，接着贴上裤子，半单位到了，正好到了俩钱的，这女的就插队。你不能掉队，你上哪去啊？
5: 哎呦，那个雨越下越大，我们都一个队都到了这黄泥路上去了，越下越深，越下越深，越下越深，鞋底拔掉了，包腿打掉了。
7: 当时呢，黄木涛兵团呢，还有可能向徐州方向转移，目的呢，是为了和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和他们靠拢，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们大军压过来了，他已经感受到了威胁。

0: 敌人有西侧的征兆，所以临时决定提前两天，六号我们就开始南下。南下呢，就是去敌人的左侧，想能够包围这个西侧的王维饶兵团。
1: 6号晚上过的运河开始动了，脱了裤子淌水过去，过完了河穿了裤子就走路。我们进村的西头，国民党的部队进东头。半夜6点钟一问口号打不上来，就开打，一打国民党的他就退回去了，我们就占领那个村子，就放哨，修工事，到天亮。
0: 那么当时呢，我们掌握了敌人的63军军长陈章，不断的跟一。

0: 白军的军长周世道亲自跟王伯涛叫苦力，说他这个一万多人够不了云河，因为这个云河呢在铁路以南没桥，所以王伯涛就批评他，你这个军长怎么当的啊，身为军长自己就不坚定，动摇军心。我当时就判断敌人从上到下军心动摇了，连逃跑都没信心，所以他拼命跑，我们就追。
1: 20军营200多个战士，打高个子的战士，4个人加一把门板，选择了一条很浅的地方，要把20军的6个团要从这个运河北要运到运河南。当时没有任何船，只有用这个搞一个人白人桥。
2: 那敌人也穿红军装，我也穿红军装。我说在打仗的时候，我那天上了山顶上了，有人跟他说叫站，我说我认为是我们自己人呢。我说那我们来去借个火吃呀，哎，他都掏火柴出来，一对火箭一看看，戴帽子不一样了，他是弄到冲锋枪。他跟那抽风掉过来，就像他呼呼都得自己说的，起步我都给他摁倒了，枪我给他夺来了，在一起对打之后打一。

0: 天的白天，行军一路走，走到黄昏的时候，就到了陇海铁路的一个小站，叫炮车。在炮车过的铁路桥，还掉下了好些人和马，在这个河里头，都不管他了。那战争到了时候就这样子了，人太多了。过了河以后，沿着运河的西岸向北走，到年庄那个方向。
1: 王伯涛在这地方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新安镇停留了两天。
2: 我开始以为敌人的好打的，结果以后呢，这个敌人以后已经在那里构筑了野战工事啊，所以我们一个引上去以后呢，就没能打下来。
3: 当中有一个大的叫木堡，木堡下面呢都有纸堡，纸堡呢就是外边呢还有那些小的二臂那个小堡，你姑娘掉了你怎么攻你攻不上去。
1: 敌人就利用炮火啊机枪啊，就发动了几次的反扑，
0: 重机枪轻机枪对着这个射击孔，叫里头抬都抬不起来。爆破员拿着炸药包匍匐前进，到了这个碉堡底下拉响炸药包，
4: 二营打得最惨，这炮弹打烂了，营指挥说

0: 教导员来牺牲了，背着他这个受伤的教导员上下跑，结果被敌人打了，教导员也牺牲了，通信员也牺牲了。
1: 看到解放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以身作则，带头冲锋。有那排长还给我理发，有很多事情慢慢感染，自己才认识到解放军，才建立了对共产党的。

0: 有的孩子在台庄，就是甲汪一带，那个59、77那个，那是一个集团军嘛，在国民党了。邓炳章司令都上南京开会去了，上南京开高级将领会，是淮海战役的准备。副司令带着旗，副司令是张克侠。
1: 国民党军第三绥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峰、张克侠率领三个半师举行战场起义。
2: 不是起义跟投降不一样，起义了以后，你这个部队呢可以原封不动的，你当连长的还可以当连长，当排长的可以当排长。你的那个投降了，你就是俘虏兵。那当官的我们应该不要，当兵的能当兵的我们就留下来，不能当兵的你回家吧，发点路费给你就回家了。
3: 因为李民兵团总连长已经撤到潮白街了，这个中间大概有不到60华里，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孤山，有个狼山，有两个山头，接战了3天，啊，不让里面兵团向东靠近一步，
4: 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草巴旗，大过实施军法总师。
5: 国民党那个地方上边飞机，下边坦克，
6: 中国的装甲车、坦克向我们冲锋。
5: 那是国民党的武器好，咱八路武器不装，凭手榴弹，手榴弹不缺。
7: 那个手榴弹包上那个石灰，怎么炸的那个石灰，呛的他够呛的。
3: 部队在这个时候呢，打的子弹越来越少了，那个副营长呢就命令部队要节省子弹，要求部队呢敌人不到100公尺以内一定不要射击，等到敌人在50公尺左右的时候，机枪、步枪、手榴弹就一起的发射投掷。
2: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饭吃，炊事员走在路上都被敌人炮弹打光了，东西都炸碎了、炸烂了的，人也打烂了、炸死了，这炮送不上去。
5: 有时候能吃得饱，有时候也饿着肚子，那也没办法。那我们饿着，那俘虏也得饿着，那作战部队也是这样的，那更苦。
2: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面没有一粒粮食。
8: 一两天我肚子没有东西吃，吃不着，用不上了。
2: 自己想办法像老百姓的去买点粮食，老百姓对我们也不了解，那是不是地战区，但不是解放区，买了你多少粮食，欠你多少钱，大条子公章，我们盖上去。好的。

0: 家烧粮食到那家烧粮食，叫部队上他们好煮饭吃，人家要走了还给写个条。我奶奶还问你，那给条是干啥？叫咱上政府领钱。
1: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出现淮海战场。
2: 这是打得比较激烈的，经常是白天他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晚上我们又把他夺回来，失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多次。

0: 祸害上印的原来中央，咱们后来看文件发现的，原来中央的规模没什么大，没什么大什么大，只准备消灭呢，其实移动到连云港这一段的国民党军队，没准备解放徐州。后来呢，这个滚雪球滚的越来越大，最后打成会战了。
1: 这个打开雪城是二月三纵，城墙三丈多高，周围那都是小地堡高楼，死了多少人呀、啊？我九旅龚锡文，七旅八旅就是龚德梅，我在七旅啊。我过来了，但是城墙爬不上去，太高，没有炮。
2: 刘邓首长的子嗣表态全部打光了，不影响全国的解放，就是这个决心，是既然淮海战役是这样的，我们也要付出我们最后的一滴血，也要完成任务。
1: 这次也从连庄上来，拿来叫了几个炮，把大东门的北边、小东门南边打了三一个火子、两火，打了三个火口，
3: 一炸一片城墙塌掉了，对他的士气影响很大。一炸一大片，差不多人都顶不住，不是耳聋就是晕倒了，
1: 就爬进城，在城墙上肉搏战呀，也找我，我说乖乖，那真惨，我看着那小孩十七八岁、十六几岁，跟着我一愣，从城墙就掉下了。浑身都伤，吓得哭的干啥呀？我不敢看。10月16号，打开县城，我们一进城就巷战、肉近战，好多都带着俘虏了，接着他张继武中将啊。
4: Thank you.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

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

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甲骨文。
0: 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补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2: 好。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骨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哦，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骨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骨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好啊。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补骨，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000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3: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2: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啊，这块这么一块，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提中药，那么他打开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啊，就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字，然后他就赶紧派说："你再给我买。买着买着呢，就打听说这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

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

0: 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行义，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1: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0: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0: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字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戴上簪子，就表示成年了，就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字上面有个簪子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也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这在干什么呢？
2: 学习。
0: 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3: 我觉得教字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
0: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所以你看这个教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如果是3000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在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柴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拿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了。刚才小朋友讲得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拿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2: 好。
0: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5: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0: 你这个名字里边有两个字是甲骨文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尹字，是一只手拉根辫子，那个表示首长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正面。

0: 面这么站着，这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身上啊有那个刻纹或者是纹身，这叫纹。那么这个字呢，后来就引申成了有文采、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所以你那名字的两个字甲骨文里头都有哈。你叫什么？
1: 我叫穆兆瑞雪。
0: 甲骨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雨，一个是雪，当然还有雷啊等等好多好多字了，都跟那个时候的人观察天象有关。那现在下雨，古代也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候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山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先生在下下雨。如果是只是有雨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1: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右边那个呢，它天上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2: 我叫石雨安，历史的史。
0: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雨和安，刚才雨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雨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2: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0: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那个这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她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她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雨安，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他，好吧。
3: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
4: 好。
3: 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以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0: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里面是个什么东西？
4: 车。
0: 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5: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0: 答得非常好。

0: 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这个马车后边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 对？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 对？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这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这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鱼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停字啊，那个就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的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补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在一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
1: 对，
0: 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他更早嘛，完整的记录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2: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
3: 是。
2: 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
3: 想。
2: 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商代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金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金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

0: 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
2: 对。
1: 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3: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串在一起。
1: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它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
2: 对。
1: 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一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牍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4: 我觉得像点字。
1: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上面一部分是什么？
2: 册。
1: 然后呢，右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册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5: 五车，
1: 五车或者叫学富五居，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简册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如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你把册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3000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哎，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多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一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这么窝呀，他是这样的，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册是

0: 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呀、啊。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重点是要把人的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识字。所以这三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典藏，明白吗？
1: 明白。
0: 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这个。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2: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3: 我觉得像一个富字。
0: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两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三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两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是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4: 一个小，
0: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4: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示是表示什么呢？大家知道3000多年前人家是信神、信祖先的。那么拉什么的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拉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块木，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一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祭祀。对，祝福的祝。也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就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3000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5: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5: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 并且延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

0: 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它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的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飞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0: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漕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0: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旗，明军呢，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0: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2: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认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0: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

0: 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1: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它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0: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经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2: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巡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2: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3: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呲芽，这块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3: 自个儿家留点啥饭，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2: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

0: 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1: 怕当亡国奴啊，是不是？
2: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1: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2: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注，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1: 谁上这儿来，跨一篮土，跨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2: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已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0: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2: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则职守， 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

0: 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她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1: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2: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2: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后来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2: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然后还有一次
0: 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地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1: 你怎么走的？
2: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28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0: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取，后来之后害怕在那儿，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后边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后边到那儿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0: 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2: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的，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3: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茶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0: 重。
1: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0: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2: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0: 哎呦，那挺，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1: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
0: 对，
1: 这个意义很大。
0: 对，所以这个中央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呦，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国修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2: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0: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2: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1: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1: 2个多小时、啊？
3: 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2: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立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他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2: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 轻而易举，便

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

话，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她从军多年，她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又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大家听到了是吧？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0: 对，非常有感情。
1: 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

0: 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他的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他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着得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他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嗯，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是

0: 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的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的切换多个方面呢？
1: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2: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1: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一个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2: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1: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3: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1: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种理解的不同， 也由于他在现在

0: 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嗯，
1: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第十七集临时联络员。
1: 1931年9月，蒋介石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失败后，遂命第26路军困守宁都。同年9月，日军侵占我东三省的918事变爆发，第26路军官兵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却又遭蒋介石中央军重兵阻拦。第26路军内部官兵对是否坚持抗日产生了分歧。在此情况下，潜伏于26路军内的我地下党员向26路军进步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本质，并建立了秘密特别支部。以赵参谋长为首的26路军进步官兵，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前往上海汇报工作的我党联络人员，途经南昌时受敌特分子蒙骗，误将起义人员名单泄露。导致宁都起义面临胎死腹中的危机。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富贵奉命前往宁都秘密采办物资。
2: 哎，为啥富贵哥扮商人，我只能扮小伙计？
3: 革命工作不分贵贱，不乐意下次不带你了。
2: 乐意乐意，下次还带我出来。
3: 可不能让这小子知道是我死皮赖脸求杨团长派他来帮忙的。
2: 吃。
4: 段组长有什么新发现吗？
5: 依我看，宁可错杀一千，也别放过一个。
4: 这次得到的暴动名单，上面怀疑是红军的反间计，这才派我精卫团和你们特务组一起行动，所以还是谨慎些好。
5: 切，少拿上耳压我，谁不知道你姓吴的想抢功啊？
6: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查获了红军的三个秘密据点。
7: 人找到没？
6: 没有，他们太狡猾。
5: 哎呀，可惜了。
4: 要是能抓住个地下党，或许就能审出名单真伪。
5: 神机妙算的吴大队长也有落空的时候啊。
4: 哼，继续加强监视。
8: 是。
9: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
10: 我想吃，
11: 下次再卖吧，等会儿就回家了。

0: 谁说不是？这里是敌人的地盘，咱买完东西就赶紧撤吧。
1: 嗯，让我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嗯。
2: 差点噎死我！富贵哥，你这是干啥？
0: 刚才是神石，他来这儿做什么？跟上我。钟叔真是神出鬼没，无处不在。
3: 老板，
2: 富贵哥，
3: 结账，
2: 咱们这就
4: 慢走啊！
2: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5: 客人几位啊？
0: 有尾巴，十四起人。
6: 三个，伙计，有雅间没？
5: 有，客人楼上请。
0: 特务盯得太紧，起疑名单被泄露的情报送不进去。钟叔，出什么事了？
7: 事情是这样的。
5: 你可太有趣了，讲得特别好。
8: 既然抓不到地下党，那不如来个守株待兔。
9: 好，先听吴大队长的。不过万一延误了抓捕时机，得有人负责。
0: 事发突然，不过还好碰到你们两个。啊，富贵，你点子最多，帮我们想个好办法，把情报送进去。
10: 周围都是特务。正面硬闯的话，确实太冒险。
11: 三爷，我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9: 不交保护费，我就每天来砸一回。
10: 有了，我打算这样。
0: 好主意，叔没看错你。我们分头行动，裁判物资的事拜托您了，
7: 包在我身上。
0: 小瑞，带上买的东西，晚上城外等我。
2: 哦，好。

0: 真后悔听了姓吴的鬼话。
1: 组长，您看那边啊，
0: 不就是个乞丐吗？大惊小怪。
2: 队长，那个乞丐有问题。
3: 为什么？
2: 半夜三更，军营重地，既无处讨饭，又无处遮风挡雨，哪个乞丐会来？站住！别动！
0: 啊！有问题！追！
4: 哎呀，就为你们抢了功！
5: 都跟我来，包抄截住那个乞丐。
6: 动静再闹大点，把敌人都吸引过来才行。
5: 站住！
2: 两位长官，我觉得对方可能是在调虎离山，我想回去看看。
0: 不行，万一那人跑了，谁负责？
5: 出了事我负责，趁势带两人回去。

0: 是我想多了，撒手！哎呀，差你还跑！啊，这咋回事啊？还装？再砸！好像哪儿不对呀？
1: 哦，这个咋看啥都大一圈啊？
0: 啊，啥？
2: 是我，走。

0: 朵，你咋这打扮啊？
1: 为了金蝉脱壳啊。
2: 啥？只要晚上扮成乞丐，在旁边巷子等你，这十块大洋都是我的。
1: 没错。
2: 可你为啥要我这么做啊？
1: 九块，多问一句，减掉一块。
2: 别，我看，我看。人咋还不来？
1: 守城门的士兵里有咱们的人，所以我就出来了。
0: 那个地痞流氓活该，撤，回家喽！
1: 回家。
3: 起义指挥部在得到情报后，迅速命令起义部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1931年12月15日，在中共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宁都起义成功。26路军共17000多名官兵参加起义，加入红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4: 第18集：为谁牺牲？
3: 1931年12月14日至15日，江西宁都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宁都起义。国民党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号召，加入红军。起义队伍顺利进入中央苏区，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整编，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5: 大柱，你咋不吃饭？
6: 哼，这破红米饭连下饭菜都没有，谁爱吃谁吃吧。
5: 饿着肚子可打不了鬼子。
6: 以前老蒋专门欺负俺们杂牌军，装备孬，待遇差，本以为当了红军能好些呢。你瞧这睡的，这穿的，这吃的，照样不咋地。咋回事？
5: 我咋感觉要闹肚子呢？
7: 等着吧，茅房里都满员了。
6: 看来大家都吃不惯这红米饭。
8: 同志们，听说大家水土不服闹肚子，我特意送止泻药过来给大家。
7: 这个
1: 给你，
0: 来
8: 吃药吧。吃片止泻药吧。
6: 这药什么来历啊？我可不敢瞎吃，万一吃坏了怎么办？
5: 嗨，红军又不是老蒋，都是同志啊，还能害我们不成？
6: 半瓶来历不明的药，连个标签都没有，你就真敢往嘴里送啊？你们自己看嘛。
8: 同志们，这药都是确认无误后才给大家的，请大家放心。
6: 要是真那么卫生，那兄弟们怎么会拉肚子啊？
8: 腹泻是由于水土不服导致的，战地药物紧缺，分装的瓶子可能简陋了些，请大家见谅。
6: 就这破条件，怎么让咱去跟小鬼子拼命啊？
0: 红军条件是艰苦，可我们不像有些人只知道抱怨。为了全天下的穷人，我们吃着糙米也能大刀砍豆泡。
1: 主任，别再说了，大家现在都是革命同志，分什么你我，快道歉。
0: 我对不起。
3: 得知此情况后，中革军委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对起义官兵们进行思想教育和革命宣传。
9: 你提的这些点子都不错。起义的同志们受旧军队影响太久，得加快让他们融入革命大家庭。
7: 思想教育、宣传手册，这些常规办法都在做了，还能有啥新招呢？
10: 男子只为对，总要上前线。
7: 我好像有点思路了。
3: 军委决定为新编第5军团举办慰问演出，以此激发官兵们的政治觉悟。

0: 八一剧团接受了这个重要的任务。
1: 您看，这么大的演出，我们剧团的人手肯定不够，这可怎么办啊？
2: 我有个好帮手推荐给您。

0: 好，我来找李团长。哦，是杜鹃同志吧？快进来。叫我李大姐就好。李大姐，我只不过偶尔爱唱唱歌跳跳舞，恐怕胜任不了宣传工作。
1: 你可别小瞧了唱歌跳舞。你先看看这个。我们八一剧团就是要把苏区军民自己的故事演出来，唱出来。
0: 太感人了，这是您写的？
1: 嗯，这就是马上要演出的话剧《为谁牺牲》。
0: 李大姐，您真了不起。
1: 不是我了不起，而是这样的故事在革命路上太多了。
0: 我保证演好这出戏，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应该为谁打仗，为谁牺牲。
1: 我们的第一句台词是：你们这些蠢货。我们的情绪要愤怒一点。
2: 这都是我们文娱小组的老熟人啊。
3: 你们这就蠢货。
2: 那个是钱大哥扮的，
4: 我说错了。
2: 关太太是李大姐，
1: 没关系。
2: 还有那个白匪兵，
1: 我们情绪一定要保
2: 持，像是胡大哥啊。
5: 快看杜鹃，
1: 我们的表演。
3: 你们这些蠢货。
5: 厉害啊！我以为他只会演娇小姐，没想到演起老婆婆来还比较像。
1: 感觉，
2: 你看你，小瞧人了不是？
1: 我们再来一次。
0: 打断大家排练，该罚哦。
2: 我们认罚。怎么罚呀？
0: 当当！现在正缺两个白匪兵，你们扮上吧。
6: 同志们，接下来请欣赏话剧《为谁牺牲》。
7: 马上开始！
5: 快走！
8: 放开我！
2: 当兵吃粮还不乐意了？
5: 快点儿！
0: 放开我丈夫！
5: 放开！
8: 秀君，
2: 快走！
8: 秀君，
2: 走！
0: 天牛哥！
5: 妈呀！刚才在台上我腿都软了。
2: 我比你差不了多少。
0: 你俩在台上还真入戏啊！
9: 准备好，过两场就该你了。
0: 好。
10: 八一剧团的同志们投入的演出，将白军普通士兵的苦难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残暴演绎得淋漓尽致。
8: 都滚开！别动！
6: 不许动！脚枪不上！
1: 再有一场，你扮演的红军宣传员就该上场了。
0: 你们本是工农出身，为什么要听军阀的指挥？你们打赢了，长官们娶太太住洋房，你们打败了，又究竟是为谁牺牲的呢？
8: 我们现在当红军还来得及吗？
0: 红军欢迎所有受迫害的穷苦人加入红军，你看那是谁？铁牛哥。
8: 秀君。秀君。
0: 铁牛哥。这回好像演砸了。
5: 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0: 那么多观众从头到尾竟然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1: 别急，你看，
2: 戏都结束了，他们还没走啊？

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派！于大姐，我决定了，要用文艺演出，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巡回演出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凡是有八一剧团的演出总是场场爆满。因为在革命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了领导苏区戏剧运动的组织机构工农剧社。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

0: 肩同心，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

喻是神，到以喻崇礼，再到以喻彼得，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习惯自己一个人，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脚印的去走。
1: Chen Ding 1344 from China coming into the finish, and we have a new Olympic record there.
2: 陈定呢也成为了继刘翔之后中国第二位夺得奥运会男子田径冠军的选手。
0: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在任何时间都要脚踏实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这条赛道428次爬坡，零观众，而在伦敦的终点线前，数以万计的观众注视着他张开双臂。由于伤病曾被省队退回，他又如何用孤独丈量出20公里的竞技王座？他的故事里藏着三个谜题：凭借什么完成逆袭？为何能够不惧低谷？当勋章褪色时，什么才是真正的金牌？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谜底。
4: 你21年了，几岁开始进入到竞走这个项目？
0: 其实竞走我大概就10岁9岁这样子接触竞走。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叔叔告诉我竞走是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竞走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磨砺人的一个项目，因为距离长，又要走得漂亮，然后还要走得快。为什么说是竞走很孤独呢？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偏远的地方训练，而且呢受关注度比较低。其实竞走运动员都，我觉得一个个这个都被磨得都性格都很好。我一开始其实接触竞走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这个人走路跟小鸭子似的，就摆来摆去的。对，其实一开始练竞走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害羞。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会有公路上的训练，那我们去越野走的时候就会经常有人在边上拿着手机拍，我当时就说就在边上笑，哈哈哈笑，就啊觉得好不好意思，脸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才接触竞走的。就是真的是山里面的孩子，我是农村人，那走从农村到城市其实1000公里，但是那1000公里好像走的并不是那么容易。我是从宝山的龙陵县镇安的一个小镇坐车到昆明的，那这一段时间呢大概要20多个小时30个小时的时间。那终于坐了好长时间的车，我哭了一道，上车之后就开始哭，就觉得害怕，不敢，因为第一次出门，我从来都没有出过市里边。下了车之后啊，看到叔叔了，一下子激动的直接扎那个叔叔的怀里去了，害怕，真的特别怕。那到了昆明之后，我其实还算比较有天赋的，我学竞走就用了3天时间，我就会走了，就从看到会走3天。
4: 别人是多长时间？
0: 别人的话，我觉得最少得2个月吧。
4: 你3天？
0: 对，我3天，然后大概是2个月之后，那我就可以正常的训练了。就是说，教练安排什么训练计划，我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训练、正常走。到了练了1年多，我就进省队了。
4: 如果照着这个进度非常顺利的下去的话，那是会
0: 很顺利，很顺利。就是其实从省体校开始，再到云南省专业队，我其实就用了2年时间。那进去之后，其实一开始很好，那毕竟就是年龄也比较小，训练量比较大，然后再后来就是突发的受伤。
4: 那时候多大？受伤的时候多大？
0: 那会儿13岁，那会儿就很严重，然后一个姿势睡到天亮，腰伤。那我们在运动队呢还会提那个暖壶，就是一个水壶，里面装的热水，就提那个水壶都提不起来，就是使不上劲。比如说我是左边腰痛，我左边就提不了，我只能用右边提。就是那个队医给的建议就是不能再练了，再练的话就要会残疾啊，或者这种，反正就下了最后通牒了，当时天都塌了，卡。
4: 那当然塌了。
0: 对，在省队待了1年多，2004年的时候，2004年的年初4月份来接的我，回了老家。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然后呢就还想练，那会儿呢我就想着，要不要再去试试？其实那会儿说实话，我自己心里面我也没底，就是这样能不能行？然后但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还回到了最早去昆明的那个体校，省体校继续接着训练，就我叔叔的这个队伍里面练了1个月的时间。

0: 就代表，我们云南省中学生去参加的那个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当时是在河南的郑州。
1: 嗯，
0: 比完这个比赛，我们就问了。

0: 他孩子的床上一个一个抽出来，对，就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本身我是来自云南的小城市嘛，我觉得我本身我就是一个特别朴实、特别感恩的人，然后去了，到了北京，到了首都了，哎，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老师能这样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后来退学之后，我也没好意思跟张老师打招呼，我就说那个张老师，我可能要还要回去训练。然后但是我就在那之后就再没有联系了。
1: 其实不是不想联系，
0: 是，对，就是觉得很愧对他那种。很多年之后我心结才打开了。我有一次我见我们老师，我就说啊，张老师，那个前些年特别不懂事，我说也不知道怎么去跟您表达，心里面就觉得挺对不起您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想过，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是中国农大给我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后来呢，我，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我还想练，所以说我才选择退学的。张老师就说啊，没事，怎么怎么的，就是希望你现在你看现在你多好呀，怎么？那是我拿了奥运冠军之后，这个心结才打开的。
1: 去深圳坐火车去的啊，那一路多长？十几个小时？
0: 好像我记得是18个小时。我其实我下火车看到深圳的第一面，我就在想，我这次千万不能掉链子了，我一定要在深圳扎根，一定要留下来，我一定要有对自己有一个交代。然后当时我的右腿，有一点点弯，比赛的时候就会容易挨罚。那花了3个月时间来改这个弯的腿，就压直了。那过了4-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教练就应该看出我有潜力了。
1: 那个时候已经是孙立安教练了。
0: 对，那时候已经孙立安教练了。嗯，然后就开始训练计划的重心又靠到我这边来了，一切就好像多半就以我为主了。
1: 你怎么感觉到的？
0: 一开始从不怎么管你，偶尔说说你，然后在每天过了两三个月会给你问问你，哎，状态怎么样？这几天什么情况啊？技术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就好像关心更多了。
1: 其实你心里是很清楚的。
0: 对，很清楚的。我要好好练，我就开始。其实那会儿就很明朗了。对我来讲，在心里面已经种下了一颗成功的种子了。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点的去精益求精，去改进自己。到了2008年的3月份，也在河南的郑州，我比的第一场全国成年比赛。那这个时候就啪一炮就响了。
1: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为4年以后的伦敦奥运会都是在打基础做准备。
0: 对，而且我在12年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庆祝的动作都是在2008年种下的种子，到最后就各种庆祝举国旗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有这样的机会，
1: 我也这样
2: 比赛开始后，日本和爱尔兰选手处于领先位置，而中国选手陈定、王震和蔡泽林则在大集团内，并没有着急领先。赛程过半后，一度领跑的日本和法国选手都已被身后的大集团超越，而陈定和王震已经进入到领先的集团内。
0: 当时我的教练没法跟我进奥运村，但是他在我相机包里留了一张纸条。第二天早上打电话说，陈定，你去相机包的什么哪个隔层犄角旮旯的地方，里面有一张纸，你拿出来，我在下面写了几条几条，然后每一条它都是相当于是把整个比赛都演练了一遍，前8公里、前10公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对手会怎样去在前面去走变速，然后拖掉你们怎么怎么地的，10公里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裁判，注意自己的技术卡的情况，俄罗斯的这个卡纳金是不是他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时候会不会加速，那别人加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就讲了很细节的东西。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可能就是这些老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一种，对我的一个了解，还有对对手的一个了解。真的那天他所讲的那6条，跟我在比赛场上遇到的所有的，包括我身体的一个状态反应，全部都一样。
2: 随后陈定和俄国选手博尔钦先后领走，比赛进行到1小时05分时，俄国选手卡纳金领到第3张红牌被罚下，领先集团只剩下4位选手。比赛进行到1小时08分时，陈定再度加速，博尔钦仍紧紧跟随着，领先的陈定越走越快，他与身后的3位竞争对手拉开了较远的距离。
0: 我们20公里就还有最后3圈，当时也是2公里1圈，我就走得特别快，连着3圈，第一圈7分30秒，第二圈7分24，第三圈7分20秒，然后基本上这种速度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挡得住的。
2: 最终他以1小时18分46

0: 率先撞线拿到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1: 我其实最初的想法，我就是我想拿块牌。其实还有很多小故事的，我出门就摔倒了，枪响啪，我哒哒哒走就被巴西的一个队员，直接就这样一下一肘子，我就趴地上
2: 了。他故意的吗？
1: 其实不是故意的，
2: 就是人家的正常摆臂动作。
1: 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点窄嘛，300米我就给我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右膝关节就，伦敦的赛道它是有小石子的啊，就刚好怼到那个小石子上，就把我的膝关节下面的脂肪垫削掉一块，就膝关节下面就开始流血，然后就还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还要浇水。水一淋下来，哇，那是杀的我疼都不行。当时其实摔倒之后整个人脑袋都懵的，我估计我摔倒到爬起来那个时间，苏炳添他们起跑都没我快。真的就特别快，我砰一下我就起来了，但是起来之后脑袋一片空白，我说完了，10年我坚持了10年就要完了。但是走之后好像麻了，没感觉了。我走完下来之后一直也没感觉疼，到了回到房间，我整个人都不行了，起都起不来，腿疼的，就没想过哇，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能拿到冠军。那当然那天也是我的生日嘛。我们查完，因为拿就是这种比赛，一般前3、前4或者前8都要查兴奋剂。到查完回到房间，生日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餐厅也没饭了，我就吃了一碗自己带的那种泡面，一边吃一边在那个电视上看回放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2: 就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1: 对，其实当时好多记者就问，就很诧异，为什么我在赛场上没有感觉啊？就觉得整个人都是灿烂的啊，开心的，笑呵呵的。回到房间，我自己后知后觉，真的是后知后觉，因为看着电视的回放，然后我在赛场上各种镜头、击掌什么，就觉得哇，这10年好像。是一转眼，好像觉得今天挺轻松就拿到冠军了，但是这背后这付出太多太多了。
2: 这是你最难忘的生日，没有之一。
1: 对，没有之一。然后虽然吃了一碗泡面啊，但是就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然后就看着那个回放的时候，就眼泪就不停的就哗就一直在哭，哭了2、3个小时。
2: 这是对你个人的意义啊。这块金牌对中国的田径来说当时是什么？是我们男子田径的
1: 第二块，
2: 男子田径的第二块，
1: 竞走项目的第一块，男子第一块。
2: 所以这也同样是一个里程碑的金牌。
1: 对，而且呢就是也破了这个奥运会的赛会记录。那目前为止这个我们男子20公里竞走的这个奥运会记录还是我的。
2: 13年了。
1: 对，
2: 还是你。
1: 还是我。奥运会之后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就是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学习也好，或者是历练也好，其实就是有上就会有下嘛。

0: 憾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遗憾，因为其实2016年说实话对我来讲，哎呀，就是好像是很痛的一个经历，因为那会儿呢赛前2个月受伤了，就练得一直都很好，练得甚至比12年那会儿还要好，然后呢但是赛前的2个月我几乎就没练，脚的这个位置受伤，胫骨的下段受伤，受伤之后2条腿都开始疼，当时2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法下地，我只能在那个自行车，就是动感单车里面上面保持一个心肺，那其实都几乎都没走，那正常走的训练呢就是要打的麻药上去走，而且那会儿买不到那种长效麻药，我就打一个短效麻药，短效麻药顶多30分钟的时间没感觉，30分钟之后就不行，那我们竞走训练最少都是1个半小时，另一半都是龇牙咧嘴完成下来的，这下来就是直接就走不了路，直接是被队医背回房间的。
1: 当时比赛完了之后你是向观众席鞠躬了的？
0: 其实我真正鞠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从12年到16年4年的时间陪着我的不光是教练，不光是家人，还有很多那些真的那些，哎，那会儿也收获了很多粉丝，也会觉得很多人在关注我。在我去里约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如果陈定能卫冕的话就多好多好多好，其实我觉得

0: 自己也过不了自己那关，
1: 所以你其实当时心里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
1: 就是、
0: 很复杂。
1: 就是之前其实大致预料到结果不会太好，
0: 对。
1: 但现在靴子落地了，它就是这个结果。
0: 对，然后呢，就是觉得为什么要鞠躬？我觉得这个鞠躬的这个行动呢，是一个是给那些支持我的人，二一个是给自己。
1: 嗯，
0: 因为真的是和自己和解了。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我真的是只能这样。当时都不知道，当时我在赛场上走到第39名，就是以第39名完赛。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但是那我是谁啊？我是上一届的冠军呢，我对自己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然后鞠躬灰溜溜的就回房间就走了。练体育就是这样，你付出多少他就给你回多少回报，你没有付出或者是你没有这个系统的训练，你绝对到了赛场上你绝对不行。
1: 问题是其实你付出的很多很多，但是机缘就是这个机缘。
0: 但是我受伤了，我无奈的只能这样，真的太无奈了。
2: 全运会退役后，陈定转变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运动员，陈定曾用脚步丈量赛道，而如今作为一名普通的裁判，他的活动区域只限于判罚区，两种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退役之后，我就去了咱们中国的田径中心，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就工作了，
1: 当裁判。
0: 还有这个训练，这个国家队的竞走队领队，反正就是好多身份了。然后就真正从一个运动员转换成了一个服务人员，就是为运动队服务的一个工作人员。那这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了运动队。当运动员的时候啊，原来是有这么多人在为我们后面为我们去服务了。其实就是方式方法还有这个感受完全不一样，
1: 赛道还是那条赛道，
0: 对，
1: 但你的视角已经不一样 了，
0: 对，那会觉得哇，原来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他们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的。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啊，其实运动员也挺幸福的，就完全就是很纠结的一种状态。
1: 你变成那个背后的要负责任的、要操心的人了。
0: 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认同还挺好的，就是也挺心暖的一件事。
1: 是2018年复出了，对吗？
0: 对，2018年的10月份。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2016年的失利，
1: 有遗憾。
0: 后来奥运会不是延期了吗？从2020年延期到2021年，对我来说，哇，当时我就在想，太开心了，因为我终于还有时间再去准备。但是呢，说实话，到后来，我们真正奥运会选拔的时候，我晕过去了，我拼得晕过去了，
1: 就真的眼前一黑，没感觉。
0: 眼前一黑，我就倒过去了，摔，这样很倒的，摔的屁股全部都疼得不行，当时晕了40几秒。奥运会是前3名去，我拿第5，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啊，其实这个东西很正常，我觉得没有常胜将军，就是看你怎么对待了，还有人说昙花一现，那也没办法呀。
1: 你回应他们了吗？
0: 没有，我觉得我没必要去回应，因为我真的尽力了。我是从2022年的1月7号开始当教练，跟队员接触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原来这些经历什么的，为了奥运会有多拼，谁说你什么，或者谁觉得你昙花一现，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想再次上奥运会，我真的是去拼过了。那结果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不后悔。
1: 如果我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
0: 嗯，
1: 你觉得当运动员更难，还是当裁判员、管理人员更难？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更好的运动员，还是一个更好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0: 其实我觉得身份的转换，我这几年经历的特别多。
1: 嗯，
0: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希望我自己是一辈子都是做一个运动员的这种状态。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因为这个梦想和实际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定要让我做选择的话，我想我以现在的一种状态呢，我想我是一个服务人员，我想做更多的东西，我想为这个项目、为田径事业去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是看到更多的效果。因为如果是我是运动员，我只能通过我自己。那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那我可以集合很多力量去为这个项目多做一些事。
1: 你是在不同的阶段做了不同的事情，
0: 对对，
1: 但其实同样都是在为这项运动。
0: 对对对对，我虽然离开了这个赛道，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项目。嗯，我觉得我还在有不一样的身份再去参与中，不一样的这个

0: 角度去对他们为他们服务当中。那其实当教练员也很辛苦，其实跟教练和运动员的生活起居、办事、做事、工作的时间就是一样的，要去训练，完了晚上还要加练、按摩、治疗。那其实对我来讲，那教练员也一样，顾不了家，老人照顾不了，孩子顾不了，什么都是跟运动员在一起。我把我更多的精力给了队员了，然后好像生活里面就是队员，没有别的。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呢，教练员在和教练员不在，它是完全两个概念。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脱岗。
1: 他们要起得早，你要起得比他更早才能。
0: 对，我还要去敲他们房间门，吃早餐了，下来吧，怎么样？其实就是比喻得很贴切。我说我就是你们的保姆。对。
1: 他们怎么称呼你？
0: 他们叫我师傅，因为我是广东教练，我们广东的教练基本上都叫师傅啊。我因为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一种传统。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我教练就是孙立安孙教练，他已经超过了这种师徒间的一种感情了，他好像更像一个就像父亲一样，就是教会你人生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跟我师父学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那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学生跟着我也可以就是在我身上看到一些发光点，然后也是让他们自己有所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吧。我这个队呢，大概成立了3年多的时间，也小有成就，全国冠军也拿了几个了。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够，人家说10年磨一剑嘛，我还没到10年呢，咱们就8年先磨一剑全运会冠军。那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肯定，那也是对可能这个执教生涯里面的第一笔辉煌。当然呢，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能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心境的成熟，包括这个成绩的提高，还有这种人生阅历的眼界的打开，或者是用眼睛去看东西，用心去感受世界一样的一种方式，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1: 所以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些金牌里我拿过一块，我的学生拿过一块或者几块。
0: 那我就想在小小的花园种小小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生慧，慧是从容。竞技体育的背后，不仅是技术和体力的比拼，更是人格心态的锤炼。陈定身上有三张名片，作为一名运动员，教会我们摔跤要摔得笔直；作为一名裁判，告诉我们规则是自由的护栏；而作为一名教练，他证明了成功可以复制，但人生必须创造自己的版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跑道上顺光而行，逆光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正如他的赛道哲学，低头走路，抬头看路，回头铺路，既要做自己的光，也要照亮同行者。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0: 看许春雨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1: 这是一条用冰刀刻写的轨迹，从北安零下40度的凌晨冰场，再到混合接力决赛那道逆转世界的弧光，北京冬奥0.01秒，他和队员一起为我们国家打破了12年的短道接力金牌荒。冠军之路没有神话，只有凌晨的训练冰场以及3000次。